0: 当我吃多一枚吃多吃给给侬烤一碗盘，杭州当吃一枚吃那个吃了给烤一枚盘的，所以我给炸水点哈，炸个一哈给物质为了物那个中和酸
1: 哦，
0: 我水点我你下子干木，那么干木水干崩啊，所以我给杭州那炸些对水下炸个咸水点吃的，咸水点没有嘞，那当我水点平嘛嘞，俺老。
1: 俺老方，
0: 俺老方
1: 啊，
0: 要恁煮嘛，有自己嘛，先煮点方
1: 哦，
0: 咋食用的啊？
1: 该
0: 吧
1: 该
0: 吧，不是该我过年过该吃啊，该要叫非非
1: 都得个没得，
0: 非口感行，非是过年过年酸点个么子哦，给当会起泡的嘛，知道吗？你个燕麦炸了，可拉吃的，我拉在那个给燕麦了，要恁呢？是不浪浪的
1: 啊，苦了为谁呢？苦苦。
0: 要您就叫狗狗啊，你要闹闹猛些啊。
1: 懂吧？
0: 这个该是杭州有就能外能吃。
1: 该可以试试吃。
0: 哎，我给给你，我有就能过啊，都是都有。
1: 过啊，都通过啊。
0: 该讲一声，我你外能过来。我听啊，要你那过边那拿菜要过。
1: 哎，咋过呢？
0: 啊，
1: 我大概晓得吧。
0: 小宝啊，
1: 大概晓得。
0: 啊，帮讲好了。
1: 啊，对对对，
0: 啊，放在边旁啊，帮讲好了。
1: 要通
0: 过。该给么子我晓得吧？哦，
1: 嗯，
0: 另外个是啊，你挖。
1: 挖
0: 歪
1: 哦，歪了嘛，
0: 歪了，哎，
1: 不正，
0: 一个名字斜了、偏了的意思，都挖住，
1: 头歪着
0: 啊，然后我的给给点一从这车子上挖打给找，
1: 就衣服撑那个织歪了，
0: 哎，挖着你，不是一烟囱。烟囱
1: 哦，烟
0: 囱
1: 啊，烟囱啊，
0: 还是嘻嘻。要冷完年，我你讲一声外国的，我说袜子的物业牛去喝酱。
1: 哦，歪嘴的和尚。
0: 有如果你上福镇，你给给日
1: 国
0: 去啊，
1: 日国啊，去玩物。
0: 日国啊，给我正讲，给给有袜子的物业牛去喝酱。
1: 日给日给日给，嗯。
0: 冷完该是福镇旁。
1: 福镇旁。
0: 哎，福镇旁意思袜么啊？
1: 啊，那是。
0: 正雷一点，袜雷七点。
1: 哦，
0: 正
1: 正正里只有一条。
0: 正裤的只哪样？你的裤袜雷过手七点啊？
1: 都是都的。
0: 哈，你发现那瓦锅日个萌萌巴大的冷成细的么？
1: 哦，不要歪
0: 讲。
1: 原
0: 来就是狡辩的，
1: 狡辩
0: 的，是吧？我你发现你父说的瓦锅，
1: 对，
0: 我你要那锅一
1: 样。要给
0: 要给。那瓦给没当过是诬陷的意思。
1: 诬陷。
0: 歪给给是俺我女角度就没有诬陷的意思。
1: 该咋过呢？
0: 错别哈你瓦 Q。
1: 哦 ，PQ 那一个故事。
0: 哎，是谢谢谢。啊，挖开哈，高年娃吃五角。概念概念，我你要能够过拉给
1: 拉给带。
0: 该是赖，那个是赖。
1: 是给拉给高年娃吃五角，该要过的。
0: 该赖黑个拉你是过黑个赖。
1: 个拉另外个是
0: 拉
1: 娘
0: 要过的。
1: 拉要过。
0: 我女舅多中呢，挖个周日也是不过多的。
1: 嗯。
0: 如果呢，啊，挖是垃圾。
1: 该又是
0: 啊，挖是垃圾，就无理纠缠不休。
1: 啊，对对对。
0: 啊是啊。挖死了鸡，七十八档挖死了鸡，
1: 七十八档
0: 挖
1: 死了
0: 鸡，
1: 要要要
0: 啊！该无理取闹呢，就是那意思啊。
1: 嗯，
0: 我跟你是，我你我跟你是，挖东德子，跟你我你像那个过挖档不吃要过，
1: 有
0: 这个东倒西
1: 歪，
0: 歪
1: 着么？
0: 东倒西歪呢？你那是嘛
1: 歪
0: 是挖东德子，你那个啥臭
1: 东？东倒西歪，哎，
0: 啊是西啊，
1: 很潦草，
0: 哎是西挖江。
1: 瓦匠又是歪脑筋啊！
0: 啊，
1: 歪脑筋，
0: 不规矩，
1: 不规，
0: 不正规
1: 啊，不正规。
0: 哎，富婆瓦匠只不协商，该有路子要人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哦，懂吧？
0: 你上车是学根本没那个，要是个娃讲我脑改脚，你可以修正。你上车是学
1: 上
0: 那么？
1: 上车是娃给那娃回来吧？
0: 哎，该奥森啊，娃讲是富康斗士个侬。
1: 啊，富康斗士个就上次我脑壳得一岁了。
0: 该是个很短短男哈个脚，男娃讲我。
1: 啊，就这个事情好端端的给他弄成怎么这个样子？
0: 就不规矩了，
1: 不规矩
0: 了，规则了啊，那个意思啊，你是
1: 给他弄坏了。
0: 娃吧。
1: 瓦把，
0: 哎，
1: 歪把，
0: 歪背，疲惫的背，瓦把，该是指心术不正。
1: 哦，该弄个谁？
0: 该弄啊，张瓦把的。
1: 啊，心术不正。
0: 该弄瓦把洗个，谁一哭个呀，这都做不得。
1: 啊，就这个人心术不正，生意就不能跟他做了。
0: 是洗，我你给你忙打过呢。瓦把啊，你晓得吧？那么瓦帮不然你是？
1: 该瓦要，该瓦要当鸡拉去贴个。
0: 瓦帮不。
1: 忙打过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让事业沙大锁，
2: 母鸡腾见买你一些雷女没腾电，
3: 买你一雷女与腾与思绪。
4: 大姑娘和吴大鹏给你买你一雷女过的是阿豆腐色狼，阿一次豆呢是无聊的色狼，狼色去豆呢上亏要我眼跟一狼的乐巴呢上要错配讲，但是给阿一次都腐色狼腐的大是罗非给吃的日烈玩闹我也贴给这书呢也不我找了杨勇一个中腿呢能都是都，但是让这一副高都将地址呢副高都脑袋给公司啊脑袋给中腿呢拿你喝给薄肉，有的吃起来要一头八个那个日个大概日个够吃呢，然后一顿给我也撒拉克有人力数的无空法该把日给我骨呢有废子擦我理你啊得是得那个人说呢有借阿都富士郎。
2: 哎，阿鹏，通过隔壁的梧桐啊，是一杭州的织女节，你咧咋家具啦？
4: 好，阿没家具呢。隔壁去外，不忙的五来都来跟咱做的，把花绣去。
2: 你咧呢？张子杰阿豆富士郎嘞，早上来自己接大我羡慕。一个织女节，去阿给落得个发的，富贵吃哇富贵吃，一注意都补给。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6: 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6: 与旧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与旧人多和与旧能，
8: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喝得火，
8: 永固要该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热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是与女孩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斯果图，
3: 大哥呢喊，今年些大哥能干业务呢，有交个来我多啊，这是西格西塞啊，好你得交个资料。关键呢，我个绿币的字啊，这过去有叫人我你甚至加都要吃下去绿币啊，特别能迷那个字的你地哦，该阿是我你啊，啥路我生意多种一窝。绿币的字来我多，这个也绿币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哈大姑娘详细的单位，每面节奏是一本摸的四人哈，一本给摸的四个人哈，那个意思。一本摸的四人哈，这每面催我你有就能蒙家就是个蒙城。就能我你继续就等续就走右就啊，方式就都是蒙家的就是蒙城一角，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哎，我这里讲也给你个来我多绿笔的字，哎，梅子上人人嘎子，特别是我你的年轻的姑娘啊，无论米一枚。有女子啊，我的哪个喜欢那些做梦啊，是得去做些事哦。正要给人给上来，过去要做个活多，有时给人来居门这里，唐八次家住你的给做个饭呢。过去啊，地址唐这关于市区啊，大可能市郊最多的是中山公寓对面的五个三家，三门和中山公寓公寓的门。连对面，必须呢，那个要连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只要有是啊，小指头腿的时候啊，给你盖在沙壁的鸟子日午，哎，一鸡蛋，一枚酱，干你必须的菜刀里面要给你最棒的擦拉吃，个棒的过个，里面谁家一个滴啊，一时过一滴。一鸡腿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钥匙，屋子些面的娃那个女的找来过啊，这是俺国家是什么习吧？故事要上别个女朋友家那个鼓励物体，给莫以为招待日午的晒汤屋买，给你地址给你举过啊，我是附近人不可能别过多，口子一开又下来的，上次呢啊，我过是附近讲个地址给小你啊。啊，能够吃出你个字还可么？是阿会吃细。但我对字个古人可动作啊，抽细给你另外看吃个建议说的，当然先吃一吃你的米，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米的几个字所起一代叫的日语，啊就是过一个字一类字，现在鸟个物质，它都是说法是假是没人字啊，还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为过去养啥事？我说你不上学我呢，给干脆就是他到了也帮师母去给你细思哎，对没啊？过日一头东坡都东，啊你啊了一字啊一字，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了、啊，哎，一句虚无为大雷就实用管用，哎，给他去你啊，哎，该字哈，你白了，西方还该字一等家做。哇，这是哪脚的字啊？因为皮肤挺老了，哎，关键很疼的脚底，嘎大那个是很强挫败的，哎，关键该字写是肯定符合啊，甚至关键该字讲了会字哪能字哪能，哎，要那上海过冬吃啊，啊，莫以有字还给丢我得吧？给你本啊，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不是一口大屋比你的多啊，啊，不是是门牙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念了一本是塞的。压四百五就吃上没洗的，果是大有追求的美好日的美。可是本呢，雷数多一个，那个压的门城别吃的啊，那玩意现插脆骨的。要你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的美，过去富士压嘛，是让你写干可是。

翻译给刘牧师的。故事叫张绪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白雷沃尼，铺的是给刘个牧师，把一条叫何绪，发誓为责任背负水洗。露露啊，被女人还个字把门洗都洗个布。何绪沃尼而不是一的一个一无知识的铺解，一在沃尼美容抑郁。是无啊无穷凶的谋取，你家头的自个活多呢？肯定还不是有事，把马子能，用个取些苦的依据，大个能懂苦吃啊？贵帮父为这里是字，是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对自个这样，毕竟还是有下个自家夫妻的。哎，恭喜大个能家也过去万年累比对自个也是意义。记录下，你的今年大姑娘湘西当了一美得其下。今年的每一面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催我你门家的旧事门称。今年叫你美得节奏得带酒，慢慢一直带着把它带酒。一本莫得，大姑娘晓得莫得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莫得又是酒，所以一本莫得四上下是带带酒，就是名称啊，借酒的带酒。

0: 用古腰盖女子国，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蒙以，我欲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从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涯。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与

0: 酒故事，贵有御酒红人，几岁御酒正人，美美御酒，疼御酒的身影。
1: 徐娘小腾美丽御酒脚步，
2: 御酒囊由错上
3: 错上四月跳舞，
4: 御酒囊由我公布七月跳舞，
2: 御酒囊由我恭喜一月跳舞。
4: 奥语之词，我御酒囊自己故事。
5: 小囊过去烈日，东火南的要他，能五谷空山都能发西方。
6: 最南面讲太阳，山红的菜，自家种的。大日一个一个上子啊，富江热有了我的世界最美乐界的雨雨王家呢该上了一伙雨用日牛的改本他用热个高的热度人在家七年的王马开家以上机型拥有去年都具得雨得色的非外在王户物茶他用热爹有梦的娘阔开车的熬一回的那个已将把的中改的五大改热的窝里御酒太阳热点是以德无比以热度无贼在火车之家呢是他配几家我你这一轮往火给高脚给带用跟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试试御酒给太阳热御酒太阳热我们呢是一拉热主要啊御用之牛牙色红粉在这生意往来正美给都得给带在女人是中行三月里早开啊点木子家居你与古者在中国改革的点开日期以来，太阳热烹饪的很多之中啊，姜热冻、东火红、红火、乌拉、焦女红、熬骨冻、菜乌红的当烹酒，要是之猛。每一轮热度呢，我要家都要温温的之类或者水茶，我热点搓煮得着了一个，得剃头熬的一个日益之长。现在我呢，在国最热卖的御酒太阳巨乌掌被称为世界辣豆。高年用作家治理非以红粉的以拉热阔药可以指出太阳热点的历史脉络给指出你可以知道梦的都是今年巨物一大是在国行作业的擦酿的地火梦也还要难过四期点酿能杀气固药卡面给了多年愁成酿你的一个等人的将意成酿的过程多中呢呼吁了给以拉热有任务多的工艺啊点开的最丑的女的这日的太阳热点，大多数以在药的刺猛、加大的八级物质的工艺携带的过别个扑手。当然，在千余买户多中呢，最来了行上好的孟家之愁。自家自家的太医，工艺们把头的照看魔术在意，想让酒杯头去点开自己的证物，就不养成了都具得色的点开风格。听过一则啊。中国工艺美育大师潘仁松工作室在这那一家写字，还要用力的开热的声量。给你啊，开得白秀丽，让人非一个举止。正是的，行细致的点开一记啊，大洋祖棚。他用木工逻辑，千年故事，还有我无故知，上帝退的古稀的红外，在开得一枚啊，茫茫人浪呢，语不胜举。一副很累退的随意的女，一将你抽举举目吧。给记在点祖棚，潘仁松啊，可以过是穷日了即将一年的日子。
7: 这个主要是我们泰顺特色的这种木拱形的这种蓝桥作为背景，主要是依托那个我们那个千年古树这两个作为主背景，然后再加上秦桥，包括远山的一些耕读的那种梯田啊，然后传统的这种建筑。
6: 走这个些非外在往户户茶，御酒太阳热点的雨上美丽，写的呀，阳热是你一岁吃苦那一个错足的累你。互动物质它热点楼怕给一个非一发福的点主它用热点你一直也是本质的点和蝴蝶给一个操作机物最主要热度榜上的日益之类或日嘎的相子它热度的体育之美或你与你错意啊难搞你只有热段普通送给嘎一瓜在机子的热意多种它用热点供应忙你不拆中继给用为了母爹你是夫妻养爹母亲陪爹的答案直托楼盘的是支付，把头给戳上，点开工艺，开辟了就太阳热点的一个楼眼点火、楼网点火的那都得给支付，养成了正色无用那个女红格。潘仁松，
7: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门手艺，那作品是我内心的

0: 所想，我的思想的诗和远方，可能我都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上。
1: 以及要在给他用在电组棚，有徐瑞的人棚，有约你事业啊，来讲给在的个工资，有给爱女你让子给你自个勿要困难生。工人忙你休息，加上来扩取，姿势一早给徐瑞的。那么根据瑞的阿塞、王雷在内，这苦等操作的字的，第一部啊称呼西瑞，是整个操作古人的支撑。可你家工艺给给上美国讲呢。再从徐和之后呢，王家家叠拍、修锅、点木、破锅，来那一系列的行挖数也是工资。买一的工资，我啊不能够啊要差出的。叠拍那个工艺事业呢，行正宗的早期啊，搞下去整个祖棚的冷库，不整体的背离。修锅那个呢，就有谁的行设置的叠开整个设计房的，他祖棚的系列能够盖过冷气，上头盖过冷冻。叠木破锅事业啊，内上设置。他整个热度的运用的国家能够啊充满的机制去，最终任意去热在日牛德乎水泥一将要与那个泥与我国。他用热点的对热的红火抖音，要咋个认为你预就他用的对于往后推你，也要用在自内正常的那样。该之中这句对别生的又是以古稀红外物质的一组棚。他用的木工逻辑细腻故事，还有你让你的特点啊，日式灯板，还有红红古的那张女手，我是工艺忙比武的一个依靠。工艺忙以德物卖，是学得宇宙他用的砂石之美，人王之用，去开的热度之意。他本来的一个热度能够激活去啊，刚脱的些猛力，用买一级主棚找人在家带古稀给你爱和距离，任务既是他用的欲望和的无猛皮。只有对于的人，他用热点还有给虎娘暗中让外地谷红色网虎，还有蒙入红人的当斗角的人，之中潘仁松所做的啊，这个可入石层沙江牛梅朵的当呢，江地主棚由琼王的几日去举同工业的挣扎之年和这些新意的是在哪啊？该之中呢，这个被中南海之国姑娘的修作。鲁斯城沙江牛梅朵的当斗鸡主棚被中改改古宅博物馆用脚给掌握，在他用在第一个火鸡雷阵多中，子女的巨人也始终是遇上的猛的，有这次的四段西游的那个一代真理国有，他用在第一个巨人母亲的摆渡的是他家上，但是一代呀是他继续家走你西走浪那个臭上，还以上正常那个对对戏剧。多年以来，一批一批热点巨人人啊，是大慢慢的继续上街之年，富江增长日上的错错四本王家年之类话上热的白衣，无他用热点的巨人，自然一个女女被对的一个话嘞。潘仁松在你给你的有你的闲话多中，来自白衣区切过连起楼把门的热点上人，之中很多人无意将人记住，在过些与旧日的公益美誉大使，人们与旧他用热点巨人的终极来历。这个对的呀，张江南国。
2: 我跟老师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老师说，我们做石雕一定要先学做人。
3: 像我们做石雕的，有些我们不懂的之处，他都会教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他也会细心的传授我们的技术这些东西的。
1: 这次的木艺，玉州太勇已将白友区中改工艺美誉大使，再过些工艺美誉大使，玉州是工艺美誉大使的当孤陋让人记载们。之中，董长强、郭德武们、郑德松、潘娘武的当一批优秀的工艺，在中改的古宅几万本碑多中年，挖得很多用物，斗鸡祖棚被中改改古宅三宅博物馆用脚给修作，只有的剩下他用热点的泥与氧系列。不来太懂他用热点子女的系统和巨木户的巨人，宇宙他用与你挖人力量，他用热点泥与物多，在西对巨统的四段西游那个模式啊，加上我依然在你国有的模式，他给说物多，让我中改改来的一个巨泥户、堆石户的热点巨泥的跟泥与物多，同时间多得挖吃动了大事发西功能。正而参与的子女想让热娃的热点上热能够外改，受累几人欲就他用热网户错一女杨长三楼改大使工作室太动样人一窝一语一家去给参与户籍家族欲就他用于热点你与我的窝籍与我用
4: 为石雕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为泰顺石雕这项非遗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巨人的夫人满小人居，错上上难高，他废物难高，虚乎上色。 浙江这两年，宇宙太阳热点在继续传统技能的基础以外，不断的推出和扩张，推动个人工艺和现代生活、现代审美深度融合。太阳热点需要你话的跟浙江工艺美育的 A 轮级等国际我要一起踩把动的我。祝鹏，你即将是写的中国改革国改的火本上早些世界日记，乐章将给我讲古马去德车古那个改革，但那个在一列第一人将给一个庇护。太阳热点还给多个人通过一路热度都动了我的宇宙太阳的霎时之美、人王之勇，还以上正常能够在上日的得得戏剧，谢谢白色。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了胡子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嗦嗦，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生老菜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生子给你就没空打工的管你啊
1: 西国个夜
2: 夜你要个夜、
1: 要求
2: 啊夜叫
1: 哎
2: 夜
1: 给你当过两个都一样啊、一个夜一个夜
2: 啊
1: 啊我你管过个要求又是夜叫
2: 哎夜叫
1: 我你是蹦大头的啊另外给你是叫个意思啊给你是鸡巴个意思要挟
2: 啊，要挟，
1: 是。那在普通多种给绑成阿字那个都一样的，是吧？所以讲我你个概念，当过别个冷层，有时候给个要给个都一样的学呢，我你是别个冷层的，
2: 是吧？
1: 那么要给个普通，我你宇宙多种你在这个是要那个都一样的，
2: 过来等等，
1: 要忘可把都一样
2: 啊啊啊！
1: 一个是夜，我你讲过吧，作业
2: 啊，重要
1: 哎，夜王要文
2: 要文
1: 哎，是啊，索取
2: 夜交。
1: 要账
2: 啊，业绩啊，
1: 业绩
2: 啊，
1: 那另外给你当过是养给比四个业意思。
2: 那咋过呢？
1: 事业
2: 啊，需要
1: 啊，你给养你事业啊，白
2: 给。带给带给
1: 啊，另外给你当过将要，给你我你行些，
2: 宇宙
1: 无道过，
2: 哎，是普通无多种，
1: 是是，不，跟你普通我宇宙多种话，跟是连接词。
2: 鸭子，哎，不能。
1: 叶面
2: 啊，
1: 给你们我你要能给你当过为。要宁阳变成一米一米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吧？啊！
2: 对对对对，要么要
1: 别种的说。那么我你宇宙多久多种你？有人我你跟我过吧？你具体阳变多种你外国的？这个是给不是把豆给变子？
2: 哦。
1: 有人过豌豆养多是叶面叶面
2: 啊
1: 叶面叶面，但是我你宇宙呢居然过一米一米，养这个叶把豆都一
2: 哦
1: 啊把豆都一。
2: 啊，
1: 日系，
2: 还
1: 是西，
2: 该把王八一头呢就拉出。
1: 王八给还是西，陪着过叫个意思啊，我你过啊，露丝一蒙一玉面啊一地，就落水嘛要命啊，上岸嘛要钱，
2: 要钱啊，
1: 哎就要提啊要电嘛要钱啊，
2: 日给
1: 日给给日给当过，五斧头还就是，
2: 对，
1: 知道不？你给我当路啊油不加面不擦
2: 油
1: 呀，
2: 不擦
1: 油
2: 呀，
1: 哎，我给你是说对的白龙，说对的吧这个白龙。
2: 该是咋过呢？
1: 啊，
2: 该咋过呢？
1: 该么子你衣服？
2: 啊，你要不要？
1: 哎，还是我你分你衣服
2: 啊？对对对，
1: 衣服，
2: 衣服
1: 啊，这是个八斗日系啊。
2: 嗯，
1: 哎呀，一给几八个亿呢？
2: 啊，我要这条白的衣服。
1: 但
2: 是，
1: 我给你，哎，我给你是我成交意思。我哪能啊？义无过奖。
2: 啊，要学钢琴，义务过奖，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我你负过八斗人，我你负责过义，哪能义务过奖？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哪能义务过奖呢？哪把火呢？
2: 是给是给，嗯，给是八斗。
1: 赢不麻烦。
2: 啊，要不要我帮忙啊？
1: 哎，是是，我这面貌个意思是思绪，喜爱喜欢的意思，思绪。
2: 该咋过呢？
1: 啊，
2: 该咋过呢？
1: 你能学能当义个呢？
2: 啊，你会没有人喜欢的，你那么凶的话。
1: 哎，日西西西，哎日西。
2: 嗯，
1: 我天啊，给我得我能不能一吧？
2: 啊，就一直待在家里面。
1: 其实就是嫁不出去嘛。
2: 啊，宅家里。
1: 啊，这个娶不到老婆嘛，给我了
2: 啊，
1: 给我得我哪能不能一？
2: 该
1: 一就是我们喜欢的意思，所以
2: 说
1: 他打一个一，普通都用两个都一样，宇宙要三个都一样，
2: 懂吧？
1: 他跟他说没有，不给。
2: 去放一物。
1: 去放一物是西，是西，是西，哎，是西。冷娃们要的是俺爷当我给你下来给吃啦都有可以吧？今天衣裳呢？陪如果酩酊大醉啊，酩酊大醉个顶啊，给有噔
2: 噔
1: 物可以啊，给发生物下来又可以吧？是西哎，冷娃给没嘎不咋个嘎。剪，给你夹下的都有可以吧？啊，给我你下的，给我你都得都有是干不着？
2: 啊，是的，
1: 是西啊。三五多种行动呢，外部冷话给的， 子狗都都到。
2: 那你呢？
1: 该见我你嘎不咋摆了去，我你遇见了户外都到，有个嘎不咋嘎不咋，但是给日个请柬这一区域。
2: 成绩，成体，哎，不是。
1: 请柬。
2: 成绩么？
1: 我你买过请帖不？
2: 成体成体，对对对，
1: 但是还给他提呢，请柬呢？
2: 该我真脑疼。
1: 所以我日我是杭州那一五幺哎。杭州那个成绩你恭喜过
2: 是啊，那公安 F 带给我你
1: 我你
2: 过
1: 吧，
2: 我是成体成体嘛，
1: 但是跟人家都嘎，所以我是成嘎、
2: 啊、成嘎
1: 哎，上级蒙批的意思成嘎，陪着过呢你给个忘记多久要去那个日外日程，你给夜叫你往别个往四米给找个过去，你要下得给到成嘎、
2: 哦、
1: 啊是啊，但是要你好要一周多久容易养是奇异，所以说因为呢不都
2: 带戏我们要杭州的日你可以得给 date 有一次
1: 成体嘛、
2: 哦、对啊
1: 哎、嗯，成嘎成嘎，我你讲成我呗，别。

0: 念你意思外外丢还
1: 搞。
0: 尿
1: 给啊。
0: 咸嘞。
1: 咸蛋的咸。
0: 哎啊大哥啊。
1: 该不是吃的呀虾啊。
0: 啊你给意思啊我只举你管我你有就多种讲一声一比服个吧。啊举你管你啊啊。我加个啊子啊
1: 对
0: 你不是吃吃啊背过啊给的啊子啊子啊
1: 对对对、哎、
0: 那么给啊给没一给没当过老少咸宜无都
1: 无可疑
0: 无可疑的是另外给没有这个我你还背过一个没的也是
1: 啊
0: 啊是
1: 有的给没的就是脚那个
0: 啊嘎达啊得苦吃
1: 有点咸到发苦了
0: 哎是是、啊、马上你过哈你们你一会的腌制给我给我给我有点行头给我
1: 给我给
0: 我给我啊狼
1: 啊咸蛋
0: 啊富
1: 咸货
0: 啊我有发上
1: 啊咸鱼翻身
0: 哎是是我就一见到你要跟你讲一声外国家的之前行和吃
1: 嗯
0: 啊嗯
1: 啊嗯有的咸鱼吗
0: 咸鱼儿
1: 啊
0: 嗯阿嗯在这日做日做三个月
1: 啊
0: 阿嗯哇阿嗯是连外不是
1: 连个是
0: 是连个不是
1: 阿嗯是一溜溜
0: 阿嗯你我你一百过吃我你要放个巴西
1: 啊巴西
0: 啊我应该是阿嗯啊是妈这边你给你一样吧阿嗯阿嗯你是还做十四大的三个月一次的阿嗯咋吃的
1: 老吃过
0: 是哪你啊阿要那个阿让
1: 阿让
0: 阿上在这四阿喏，那一了，不给的阿上。
1: 要十四岁。
0: 阿我用是三个。
1: 三个金枪鱼是那个是，要是几几头草你是用那一那一宰是。
0: 阿我用你买到这个啊？
1: 我晓得，要么我复杂思绪咋复习？你晓得
0: 啊？要是三个我给阿这捧。啊你阿过给是阿我，哎呦那个，要是我你有叫那你阿妈我知那个。
1: 这个放开的呗。
0: 啊。行日一个外国，阿我用夸我。
1: 懂吧？
0: 阿我用你发是行邪火。
1: 啊
0: 哎
1: 阿巴西那个马尾瓜阿巴西
0: 哎对行我有这几个巴西
1: 啊
0: 阿巴西又是紫阿鹅我你行写我给你写阿鹅吃阿鹅写过的吧我你管给你个阿鹅啊叫你
1: 叫你
0: 拍拍嘎嘎难过啊
1: 懂吧
0: 妈给要去修过车
1: 嗯
0: 日给那走车啊哈别阿鹅都当我是
1: 阿鹅一个都没当
0: 就是阿鹅都当我就通哎弄的
1: 绿菜不整
0: 绿菜不整那个写阿兹
1: 咸的鸡吗完了
0: 咸滋滋味的滋
1: 有的阿给没
0: 阿
1: 给没的吗
0: 就是带一点咸味
1: 阿给没的
0: 给吧有你阿兹给你们当过呢阿扯着你咸草
1: 阿
0: 阿扯不但过你会阿
1: 扯不能阿都给什么
0: 咸
1: 啊
0: 我念到咸草
1: 啊妈妈当过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2: 说你有点奇怪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问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乎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1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 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昨日的节目讲到，以怀身孕的牡丹贵妃18年前被逆贼掳去，18年后渔人在一个岛上执到血书，上写牡丹女三个字。皇帝猜测贵妃已诞下女儿，就话边个揾翻公主就招为驸马。新科文武两状元主动请缨，咁到底佢哋揾到未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三部分。
16: 哦，我系多多公主咩？咁你系边个？
17: 咁我就系当朝驸马爷咯。
16: 你系当朝驸马？
17: 冇错啦。

0: 你面目败类，好，咁我打过你先得。
1: 马，
0: 我就系身多状元，毫不隐讳。今日奉旨到来，寻找牡丹公子。啊，
1: 好睇。
0: 哎呀，状元，你要揾嘅就系呢位玉叶金。
1: 啊，真系佢！
2: 阿爹啊，你唔系
0: 啊？
2: 公
0: 子啊，我将你失世末日，嗱呢度有娘娘拨张画图作为凭证，正是老实之罪啊！佢大被报效啊！

0: 的百姓叫宋朝人，
1: 怒发怒气，唔关你嘅事，同我行开。
2: 郡主，关你事嘅郡主，你睇下呢位女子与你二姐咁啊，真系一模一样噶。文接等来言，一句骂声，哦，唔通嗰阵嘅骂女就系、是、呢位女子啊？
1: 我呢个人呢，从来都唔理人嘅，
2: 只顾我自己嘅啫。
1: 拖佢翻嚟。
0: 喂喂喂，到底我所犯何罪啊？又，
2: 哎呀，阿靓仔啊，我而家又冇话你有罪噃。
1: 美男子，我哋郡主啊，要同你成婚啊！
3: 美男子。

嘅四路民主竹领兵，佢哋不

0: 唔奋勇作战，点能够取胜啊？
1: 不如我哋唔好打咧。
0: 你想点？
1: 嗱，你做。

0: 他走一个腰里一个。
1: 女将，你叫何名字啊？
2: 我叫锦霞，系女王二妹。
1: 哦，你难道系女王嘅同胞？
2: 无需。

0: 平弟，你够胆向我抢劫运作啊？
1: 总管，你若不保卫本地，你不如被杀个无辜。
0: 夫人，本将军系当朝嘅武状元，你唔好惊我无名火上啊！
1: 将军。我会为君主，那是女王的长相。

0: 你怎么就记这个深山呀？
1: 将军听啊，我以为临终所言，教我半生龙袍。

0: 李皇帝，奉咗你父王之命，平定将你嚟到寻找。得如你在阵前，我已经完成重任。你父王许下，谁能找到公主，便与你成亲。我而家只想带你回京，其他事情我都不问不问啦。公主，
1: 回京。
0: 冬日。

0: 奉旨。
1: 好，我立即将女王王府搭平，为你泄愤啊！
0: 咁样会得罪女王，对朝廷更加怨恨啦。不如，不如你先让我将君主带回王府，我哋明晚三家。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粤剧《牡丹双凤起还巢》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第四部分。

天地宏观，啊，弄好。披风刀杆高五十头，北定中原必定路，自古寒宫随你一走，啊，天飞斗动兵将。雷州雷和轻视，今日朝廷大兵犯境，趁趁手下松口嗌，望能擒得敌将，重振雄风，勇三军，坚守铁防，若有动静。

拉面拉面海报放山岭，天天准发充满羡慕。一个黑风侠多好，得铁通，可惜无山寺，直逼玉门中华。

0: 哎呀，
1: 老伯，这位就系武状元啦，我是武状元。
0: 点嚟？卢兄，此事山险艰辛，你哋因何来到啊？
1: 我已经揾到牡丹公子，我现在带佢返回京都啊！呢位就系牡丹公主啦，你快快上前参见啦！
0: 牡丹公主，
1: 庄元爷，公主系金枝玉叶，你都要讲下礼数啊！
0: 吓，牡丹公主系我明明揾到嘅，你又夺我功劳？
1: 喂，讲笑揾大样噃！
0: 哼，牡丹公主，你记得我哋琴日先同你相爱盟誓，你何以转眼又跟咗别人相好啊？
2: 你分明是无赖之徒。
0: 公主，你咁快就反面唔认人，你琴日所讲嘅凄凄怨怨全系伪造啊！
2: 我都唔知你乜骨，你分明系白骨居石痴。
0: 你
1: 公子兄，你一定系想当驸马上到发咗天，而且边个冇晒谱？

0: 分散，妥合我擅长的。
1: 咁你哋得，你家户口有些什么啊？
0: 有两棵枇杷树。
1: 家中还有我何人？
0: 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兄弟三人。
1: 第三人，我知啊！
0: 站住！此话怎讲？
1: 我就是天妃太守李怀仁，当年父亲夺去我的权，将我逼害，我顾不得一男二女，立于是把家全玉佩分尸两边，一个交予你姐姐，一边托喺你颈上啊！
0: 吓、
1: 啊！
2: 正正啊！啊
1: 我哋父子相逢，我希望寻回你姐姐与妹妹。他若在物间，必同归故土；若在官家，必同归天庭。
0: 啊，爹爹啊！你可知我姐姐佢哋响边度？
1: 我怀疑他就在。
0: 哎呀！

头，我们怂恿吕布救他为父，若能成事，我有借口就送吕布加给敌将，先锋八军向他推倒，招呼不定，是可知吕布之手，将他汉子杀却。定一天，梁朝非君子，东督不丈夫。忧信直忠直，虽逢人不人难，忧吕布。

0: 君，兄弟都想我为君，国英雄一风发，身犯国事。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第四部分。两位状元都找到公主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当初贵妃生落的是一对孖女，一个被旧臣李怀恩收养，另一个被金锅女王收为二妹。而这个金锅女王和武状元卢家良都是李怀恩的亲生仔女。但父子啱啱相认，李怀恩就被女王的部下尤克定杀死。而家尤克定劝女王招避夫的卢家良为婿，到底事情会发展成点呢？下周同样时间，音乐人生将继续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

候，佢哋会发出耀眼嘅光。请听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嚟睇睇武则天的上位史。多年以嚟，研究女王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都被讲了无数次。下边我哋就嚟倾一倾女王的上位史。企喺男性视角，历代汉客几乎都会调侃武则天，譬如话佢贫鸡思神，事权散位。李世民和李治识人不明等等，譬如骆宾王就直接骂他性非和顺，地实微寒，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掩袖攻蚕，狐媚偏能惑主。他的意思是说武则天出身低微，性格又差，靠一身的狐媚功夫先后和两代皇帝做老婆，有这样的黑历史还想当皇帝？虽然骆宾王写的是战斗核文，恐怕亦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尤其是进入明清之后，人们更加不会容忍女人做皇帝，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不闹死你都不算完。不过仔细看一下武则天的上位史，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绝对不是玩阴谋诡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越是大事越讲究人心所向，阴谋诡计占的分量就越少，这个是一条铁律。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听说武氏获的次女容子美，就下诏武家次女入宫，赐名武媚。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称呼，武媚娘、武儿等等。当然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称呼就是武则天了。这个时候的武则天才14岁，武氏获亦去世2年了。入宫是武则天一生际遇的起点，但这一点往往被世人所忽视。搞清楚武则天的奋斗历程，才知道她的家人是有几咁了不起。武氏获的祖上亦曾经是豪门，北魏年间出过刺史、将军等高官。不过进入北周之后就逐渐没落了。武家人不止没有保住阶层，反而跌落到一塌糊涂。武氏获长大之后没有官做，只好做生意来混饭食。直到隋炀帝年间，他才用钱物换来了英长府对政的职位。这是府兵系统的官职，是正九品，管100个人。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种人在乱世当中不是花钱消灾，就是死于战场。武氏获这个人却不同寻常，因为他遇到了唐国公李渊。李渊刚刚到太原的时候，经常带着部队出城去剿匪。打完仗之后，他喜欢到新朋友武氏王家去喝几杯。武氏获投其所好，不停地为李渊花钱。可能真是韦家纾难，李渊起兵的时候亦没忘记热心肠的武氏获，因此他在军中得到了一个职位，进入了长安之后又被封为光禄大夫、太原郡公，此后就一路升迁为工部尚书、应国公了。虽然他没有在核心权力圈，但起码得到了上流社会的门票。这是一次危险的投机，武氏获认准之后就拿起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李渊的身上，用性命为代价换来家族阶层的跃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武氏获的奋斗投机，亦不可能娶到隋朝宗室的女杨氏。李世民更没有机会听说武则天的美貌。一个家族想要出人头地，总是要有人在前边开路的，武氏获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了。635年武氏获去世，前妻上李氏和他生过两个仔，这两个仔都很不待见后娘和3个妹，动不动就冷嘲热讽，还换着花样来虾他们。
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非常之惨的。她在水深火热当中生活了两年之后，李世民的诏书就到了。究竟是不是杨家的亲戚和李世民吹的风，不知道。但是武则天说侍奉圣明天子，岂知非福呢？反正在家里过得亦不好，就不如好像父亲那样抛弃一切入宫放手一搏，再次都可以吃一餐饱饭啩。于是那个14岁的少女就从此走入宫廷了。史书对武则天和李世民的情史几乎没什么记载，唯一留下的线索是关于他们训马的对话。李世民说，我的狮子冲性格暴烈，很难驯服啊。武则天的回答是，这种不听使的畜生就不可以给他好面色，先用铁鞭打他，不行的话就用铁锤去抡，再不听说话就干脆用匕首杀了他咯。好多人都觉得李世民认为武则天的性格太过残忍，于是再都不喜欢他了，导致武则天入宫12年依然是五品才人。但是李世民是什么人啊？他走遍尸山血海，亲手杀的人可以将三袖都灌满血，直到做了皇帝之后，他都还可以挥剑斩死野猪。这样的战神会觉得杀马是残忍吗？唯一的解释就是没有电。一般来讲，在外边打江山的男人见识过无数的阴暗面，而且每日劳心劳力攰到要死，回到家里就只是想要一个温柔的港湾。所以李世民一辈子都对长孙皇后念念不忘，而且晚年喜欢的亦是徐慧等的才女，而杀伐果断的武则天总是缺了少少女人味，所以武则天根本就不是李世民的菜。不过不紧要，不受宠就不受宠咯。武则天亦没行下来，她拼命地补货充电。唐朝后妃除了侍寝之外还需要值班，当李世民在这里做事或者是读书的时候，会有当日值班的后妃贴身去服侍，等到休息的时候再由侍寝的后妃接班。在漫长的12年当中，武则天有个无数次的机会见到李世民，他可以亲眼看着千古一帝处理政务，而且在旁边仔细地揣摩，亦可以察言观色，学习李世民怎样待人接物。这种事一般在其他人的眼里是无所谓的，但是在有心人的眼中则是千金难买的顶级的课堂。联想到多年之后的武则天，一出手就扳倒了王皇后，再出手就和李治扳倒关老门佛，这些套路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呢？还是老师教得好啊。其他人的少女时代是花季，是雨季，她的少女时代只有孤单寂寞冷，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怨妇，而是默默地积蓄能量。有人认为后妃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武则天只是凭着本能去学罢了。至于做天后、做皇帝之类的事，那个时候的她可能想都不敢想。人一辈子积累学识的最佳时期，往往是成名前的幽暗岁月，一旦事到临头才想起来知识不够，那就已经太迟了。649年，李世民病重，这个时候李治已经做了太子6年了，他经常被李世民带在身边旁观自己处理政务，而武则天亦有值班档期，两人见面的机会亦不算少。他如果想和李治搭上话，根本就是手到擒来的。李治他一些些可怜的情场经验，根本就是武则天玩剩的了。于是两人精心编织了一顶草色的帽，亲自送给了病床上的李世民。不过和李治在一起只能够算是一个起点。李世民去世之后，作为没有生育过的后妃，武则天依然要去锦叶寺做尼姑，为去世的李世民守身如玉。几乎所有后妃的命运都注定了，他们的后半生只有青灯古佛，
冇半点分声同人间烟火。但系咧，武则天有助攻，一个喺后宫，一个喺

这一场皇帝和后娘的苟且之事被王皇后看在眼中，正好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感觉有点艰难，就想拉拢武则天做小姐妹。于是呢，第一个助攻出现了，王皇后叫武则天偷偷地留头发，又在李治的身边吹枕边风，陛下既然喜欢就接回来啦。李治正忧冇理由呢，王皇后送嚟咗贴心嘅问候。651年嘅五月，武则天挺住大肚就翻到咗阔别已久嘅皇宫啦。冇错，佢已经有咗身纪。具体嘅时间估见系喺锦叶子上香之后，这个时间线谂下亦系有啲尴尬嘅。武则天系一个杀伐果断嘅女人。这样的人经历过多年的努力，却没有换来丝毫的回报，甚至还死过一次。现在他已经获得新生了，他会怎样做呢？求生的希望令他紧紧抓住了拥有的一切，并且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他再都没有让曾经的痛苦重演。单纯少女和霸气女王分界点就在这里了。重回皇宫的武则天时刻紧跟王皇后做好棋子的本分，而当王皇后还沉浸在招兵买马的快感中的时候，废下的武则天已经开始反水了。既然做棋子不可以改变命运，那我就要做棋手。武则天一边紧紧抓住李治的心，一边收买王皇后身边的仆人，另一边又和王皇后对付萧淑妃。这个才是高手，真是太犀利了。一番操作下来，萧淑妃被扳倒了，王皇后也苟延残喘，李治成为武则天的囊中之物。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洞庭茶宴，唐·鲍君辉。闲朝向晓出帘笼，明艳洞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虎灵园馆水声中。幽篁引沼新秋翠，方锦低檐玉兔红。楚九始终无限兴，更连团扇起清风。雅集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种聚会方式，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历代雅集依然是非常之多的。譬如汉代的梁园雅集、西晋的金谷园雅集、东晋的兰亭雅集、宋代的西园雅集等等。雅集不同于一般的摇宴会饮，总要有一个因由。大体来讲，图不出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八样。饮茶绝茗可以称为茶会。讲起茶会二字，其实是比较迟近的讲法。唐代是很少称茶会的，而大多叫做茶宴，这是一个规矩的叫法，专门指以茶为主题而举办的雅集活动。在唐代茶诗当中，有几首都以茶宴为题的，其中鲍君辉的《洞庭茶宴》颇有一些难得之处。总结起身，一个是作者难得，二是内容难得，三是立意难得。鲍君辉字文基，是鲍征君之女，是一名宫廷女诗人。唐代茶诗虽然很多，但是由女性书写的却是极少，这个就是此诗第一难得之处了。而根据鲍君辉《乞龟疏》的描述，既然鲍家贫穷到失无鸡黍之餐的程度，自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去参加或者是举办茶宴了。咁鲍君辉茶诗中嘅内容记录嘅一定系宫廷茶宴嘅场景，呢、这个就系本首茶诗内容嘅难得之处。第一部分自闲朝至望通句，讲嘅系时间同地点。闲朝可以理解为系一个悠闲嘅早晨，向晓则系朝住晨曦嘅方向。由此可见，唐代嘅呢一次宫廷茶宴举办于一个平静而闲暇嘅清晨。女诗人走出帘笼万丈，嚟到洞庭中稳坐。值得注意嘅系，传统园林中凡系安放亭嘅地方，一定系风景最好嘅位置。譬如茶宴举办的地点东庭，就是视野开阔，可以远眺赏景的所在了。第二部分自远眺至声中句，讲的是视觉和听觉。东庭的视野非常好，可以极目远眺城池山色，因此这一场茶宴的享受就开始于视觉而非味觉。在茶宴上，不只是有视觉的美景，同时亦有听觉的享受。这个亭很小，自然不可能装低乐队那么多人，于是主办者就将乐手安排在远处来弹奏。悠扬的乐曲隔着水面传入东亭， 自然又为茶宴增色三分。先是远处的景色，再是亭边的乐声。作者就好像是一位纪录片的导演，用由远及近的长镜头为我们展示这一次茶会的场景。第三部分自幽王至吐红句，讲的是奇花异草。幽王即是幽深的竹林，芳槿即是香花。这两者的描述暗示了东亭周边环境的优雅。唐代茶宴上最好的装饰，不是金银摆件，不是绫罗绸缎，不是珍玩古董，而是自然的花花草草。所谓的生活美学，不一定真的要去收藏昂贵的艺术品，或者是观看高深的艺术表演。艺术品不一定等于美，艺术表演亦不一定等于美，大自然可能才是真正的美。第四部分从楚九至清风句，讲的是意犹未尽。兴解释为兴致或者是兴趣。虽然茶宴的时间不短，但是女诗人鲍君辉却毫无厌倦之意，反而倒仲引起了无限的兴致。团扇在手，送来徐徐清风，整场茶宴的镜头定格于此，留给读者无限遐想。为什么一场茶宴会令人有久坐始终无限兴的美好感受呢？这是因为这场茶宴固存了人的五感。远眺城池是视觉享受，聆听弦管是听觉享受，奇花异草是嗅觉的享受，香甜茶汤则是味觉享受，团扇清风是触觉的享受。鲍君辉笔下的东亭茶宴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综合性雅集。这是一场宫廷茶宴，却见不到丝毫奢靡之风。茶诗传闻没有透露茶器的奢华，亦没有彰显茶叶的珍贵，而是重点描述了自然之美的魅力。山色亦好，幽王亦罢，这些都是不需要花钱的事，亦或者可以说是有钱不见得就可以享受得到的。全场茶宴践行了六语精行简德的茶学审美观念，这个就是这首茶诗立意的难得之处了。再来诵读一次，唐·鲍君辉。闲朝向晓出帘笼，明艳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虎铃弦管水声中。幽王引沼新秋翠，芳槿低潺月吐红。楚九始终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一听话龙阳君上嚟揾凤飞，哎呀，当堂紧张嘅头皮发麻。但呢个时候呢，已经轮到佢避开，因为凤飞即刻答话：，哎呀，既然系咁，快啲请君上上嚟啦。净系睇佢嘅神态，就知道佢同龙阳君嘅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或者龙阳君是凤飞唯一不用担心会对他有非分之想的男人。项少龙一听这句说话，跟着呢就已经听到楼梯那里脚步声响。而这一处除了个宽敞的排练的大厅之外，根本没有地方避开去的。唉，那怎算好呢？就在项少龙窒一窒之间，龙阳君已经在一群侍卫的前呼后拥之中慢慢地行入内厅。凤飞和全体的奴婢乐师歌舞姬一见到这个魏国红人来，都一起半跪迎接。唯独项少龙心情复杂，一时间唉，他都不知怎算好啊，整个人呆晒在这里，怎样都没办法学似众人咁半跪之礼来迎接这个龙阳君。这个整个人呆晒在度之际，龙阳君行到上嚟，一眼亦都立见佢。虽然项少龙已经易容改扮，但是龙阳君呢，一嚟本身对项少龙就有啲奇异嘅感情，所以对佢印象、体态、神情啲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自从在大梁出卖过项少龙之后，他的内心一直苦受煎熬，成日都记挂着项少龙，所以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现在项少龙的样子虽然有很大改变，但毕竟神态样貌之间还有几分影的嘛。现在他又这么突兀地在众人之中站定在这里，龙阳君一立到佢，点会唔认得啊？当堂成个人呆在当场，擘大个口得个窿。对于喺度突然间见到项少龙啊，佢真系不能置信到目瞪口呆啊！凤飞佢哋见到龙阳君咁嘅表情，都觉得好愕然啊！反而项少龙最先反应过嚟，佢一声长笑，马上抱拳话：君上别来无恙啊嘛！想当初沈良在无忌公子府前做客卿的时候，曾经同君上把酒夜话，唉，估唔到时光逝水，真系令人不胜感慨。沈良几乎已经将往事忘记啦。龙阳君啊，满面羞惭，好恭敬咁回翻个礼话：就算沈兄唔记得旧时嘅事，但系本君。又点可以忘记呢？当日无忌公子的事，本君只是迫于形势，事后我恨不得马上自尽，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好。两人用信陵君魏无忌这件事用来解决恩怨，项少龙说呢是表示谅解，另一边就认错求情。他们说了这样的说话，除了对龙阳君和项少龙都稍微熟悉的招欲之外，其他人都似明非明，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两个说什么。但是凤飞他们见到龙阳君对沈良的神态，居然这么恭敬，而且向沈良认错，虽然想不清他们的瓜葛，但现在也知道原来这个沈良这么有身份地位的，连龙阳君都要这么给面子他。龙阳君的手下听到他刚才这样的对答，就觉得很奇怪。当日 明明知道杀到信陵君之后，自己的主人用摆酒庆祝噶，又点会话心后悔呢？凤飞企翻住个身就话：原来君上同我嘅执事沈先生以前识嘅，咁就最好啦。项少龙顺眼一望，见到由凤飞到小平儿，仲有杏丸、祝秀珍佢哋，人人嘅眼光呢，听咗凤飞呢句说话，都透露出一啲奇异嘅神色咁望实项少龙。哎呀，弊家伙啦！不禁又尴尬又叫苦，知道呢班女人啊，都在怀疑紧自己同龙阳君有咩不可告人嘅关系。趣弊嘅就系自己从嚟都未向佢哋任何一个人证明过自己系个正常嘅男人，而唔正常嘅表现呢，佢系屡屡出现噃。梗系啦，有几个野火油物向佢投怀送抱，佢都能够坐怀不乱。你话人哋呢？唔觉得佢呢个人有咩特异唔同人哋嘅地方，咁啊假咯。而家再加上咧，呢、这个出咗名系中意男人嘅男人龙阳君啊，对佢流露出一副咁嘅神态，而佢又系同佢以前相识，又话咩秉烛夜话咁，佢哋啊肯定有啲更加唔正常嘅关系啦。嗰、那个小平儿咧，本嚟一直见到项少龙都系咬实个嘴仔嘅。而家终于露出恍然大悟咁神态，唉，项少龙睇见咧就更加觉得难堪。龙阳君听咗佢嗰句说话，忽然间啊变得好轻松咁行咗过嚟，对嗰班歌舞伎话：各位小姐，千祈唔好因为本君喺度影响咗排练啊，就当本君喺旁边旁观好啦。董淑贞呢？亦都恍然大悟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又系拧转身啊，继续带班歌舞伎练习舞技。龙阳君嚟到项少龙身前，握握握佢只手，咁先对凤飞话：凤小姐有沈兄为你办事，哎呀，咁有咩烦恼都迎刃而解啦。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而家先知道，原来真正为凤飞担保安全的是龙阳君，而韩闯呢，即是另一只的棋子。但是调转他是凤飞，都会信龙阳君多过信那个好色的韩闯啦。不过如果凤飞去咸阳会自己的秘密情郎，那最容易经过呢，就是魏国和韩国，最好这两个国家都有有势力的人士来照顾他，而龙阳君亦都有能力去监视韩闯嘅。凤飞听到龙阳君呢番说话，成身轻轻震一震。佢睇睇项少龙，又睇下龙阳君，显然搞唔清楚龙阳君嘅含义，细细声问：君上，你见过韩侯未啊？项少龙心知肚明，佢敢问嘅话，即系问龙阳君知唔知其实呢一次吕不韦都有牵涉在内嘅呢？点知龙阳君话：我当然见过啦，亦都知道小姐嘅心事。不过有咗沈兄呢个智计过人之士为你仔细筹谋打算，吕不韦啊，又使乜惊佢噃？凤飞听到呢番说话，由奇怪变成大吃一惊，当堂成个窒晒。龙阳君一见凤飞咁嘅表情，哎呀，就知道弊家伙啦。因为凤飞头先敢问自己，系因为佢已经同韩闯啊交换咗最新嘅情报。话呢一次呢，其实田丹、吕不韦啊两个人都打算对自己图谋不轨嘅。呢两个人有几大势力啊？自己居然话只有咗沈良在内，连吕不韦都可以唔放在眼内，嘿，咁啊真系因为见到项少龙，而且得到佢嘅原谅，实在搞到自己太过兴奋，所以讲说话过于老实啦。沈良呢，毕竟系个小小嘅歌舞团嘅执事，又名不见经传，佢凭乜嘢话连吕不韦都唔使惊佢呢？咁样？于是佢马上补救就话：
3: 沈兄的才智的确令我这个曾经是他对手的人亦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陪龙阳君一起来那个招呼，忍不住伸手轻轻搣了下项少龙的手臂，有些识英雄重英雄的意味。经历了咁多的苦难，项少龙不由得涌起满腹辛酸的感觉。想起以前在战场上和自己的手下一起死死亡生突围的情景，唉，不禁双眼都微微发红啊。凤飞见到他一双虎目射出云断神伤的神色，还以为呢头先他们讲起魏无忌信陵君，使到项少龙即系呢个沈良而家忘记唔到雇主，当堂芳心之中升起一种无法形容嘅滋味。龙阳君呢个时候升嘅心急，想同项少龙一诉离别之情。佢睇一睇即系排演紧歌舞嘅嗰班歌舞姬一眼，向凤飞话：本君想同沈兄借一步倾偈。然后呢我再过来同凤小姐请安啦。凤飞只好答应。龙阳君同项少龙行到嚟一边，叫啲手下行开之后，龙阳君再亦忍唔住自己嘅情感啦，涌出眼泪话：少龙，我简直唔系人，你咁对我，我反而……项少龙反而对佢百般劝慰。咁佢先好过咗啲，双眼仲红红肿肿啊嘛！我将呢件事话俾韩闯听，俾佢闹咗个狗血淋头，话喺战场上分出生死，咁就冇话可讲啦。点能够喺你落难嘅时候，我哋都唔去救你，反而仲要害你呢？咩话？你点会将呢啲事都话俾韩闯听噶？你可以信任呢个家伙咩？我觉得他心里面好辛苦，我情愿被人闹下出气，咁都好啊。不过我除咗少龙之外，就再可以讲同佢，先至可以讲啲心事。而且佢有好多事都要依靠我，所以我都唔惊佢会害我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好想话。唉，发梦都估唔到，原来韩闯都咁有义气。但一讲呢句说话出嚟，咁岂不是更伤龙阳君嘅心？只要话，咁你代我通知佢一声，讲明我喺呢度嘅身份，因为我仲要请佢高抬贵手，放过董淑贞佢哋。龙阳君一听佢咁讲就明啦，佢显然好清楚韩闯同凤飞之间嘅交易。点一点头话：而家你除咗要提防田丹同吕不韦之外，仲要小心郭开啊！嗰个奸鬼呢，特地将李牧喺战场上执到你嘅嗰把白箭刀带过嚟，献俾齐襄王作为贺礼，好拖齐人落水。咁啊，真系搞到齐襄王左又唔系，右唔系，接受呢件礼物。就惊得罪嬴政，唔接受呢，又惊人笑佢怕咗秦人啊！项少龙一听话奸鬼郭开居然攞咗自己把白箭刀嚟做贺礼，嘿，个心嬲起上嚟。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定下呢把白箭宝刀下落？我点都要攞翻嚟嘅。你嘅储军啱啱派来特使。警告我哋三晋，边个够胆损害你半条头发，一定会不惜一切发动报复，吓到我哋马上取消咗所有搜捕你嘅行动。赵人最惨啦，俾你哋连续攻落五座城，李牧又唔敢离开中牟，而我哋啱啱先俾人打败冇几耐，想帮佢都有心无力啦。所以而家个国开啊，对韩国同魏国都恨之入骨。昨晚在招呼你凤小姐的宴席上面，还对我和韩闯冷嘲热讽，唉，态度都不知道多恶劣。那田丹现在又怎样呢？ 田丹都依然握有实权，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佢捧嗰个田生啊，昏庸无能，点都比唔上二王子田健受人拥戴。呢、这个田健虽然唔系咩人才，但系仲识笼络人心，唉，唔系好似田生咁骄傲自负。而家睇嚟呢，太子之位恐怕会落喺边个手上，都仲系未知之数咧。系啦，少龙当日又点会先知先觉，知道我会对你唔住，离开咗我个府邸，而家又成咗凤飞嘅执事呢？项少龙啊，本嚟唔想讲嘅，但系惊佢疑心，自己唔肯原谅佢，所以简单啊作咗个交代。当然啦，对于自己曾经入过魏国皇宫同单美美相会嘅事，一个字都冇提到。龙阳君听完，又系后悔又系羞惭，跟住话：咁少龙，你打算几时亮相？今日可以名正言顺攞翻把宝刀咯。我而家好似有啲唔想恢复自己嘅身份，睇下情形再讲啦。咁都好嘅，如果唔想暴露身份，咁咪千祈唔好暴露。所谓积下多狂徒，呢、这个城市啊，有好多狂人都非常放肆，睇唔起天下人嘅。文嘅系咁，武嘅更加系咁。尤其呢嗰、那个一代宗师曹秋道，佢呢个人呢剑术就高强，但系个人嘅性格，唉，就好鍾意护短嘅。佢嗰啲得意门生啊，有几个的确得佢真传嘅，喺林芝一向都青黄青怕。而家呢少龙，你已经成为咗曹秋道以外天下第一嘅名剑。如果你嚟到呢度嘅事情传咗出去啊，一定会惹嚟好多人向你挑战，咁真系无穷烦恼啦。呢啲比武嘅事，连齐王都好难阻止嘅。而且，如果能够喺公平决战之中杀死你，嬴政恐怕都难以指责啊。项少龙呢个时候仲边有争强斗胜之心啊？点一点头话：君上讲得啱。田丹、吕不韦同郭开都会乘机煽风点火，如果惹出咗曹秋道，咁嗰阵时我就真好似吕不韦遇到我咁惨衰。龙阳君听我咁讲，忍住咳咁笑一笑，跟住先至好舒畅啊嘛。唉，今晚奴家知道你平安喜树，终于可以好好瞓翻觉咯。自从嗰晚之后，我真系心痛到心都碎啦。项少龙见佢呢，的确好似消瘦咗好多咁嘅样，佢就话：由始至终，我都冇怪到你。龙阳君听到，双眼之中系流露出好复杂嘅表情。佢仲唔想离开，仲想同项少龙继续倾偈，点知俾项少龙催佢话：我哋唔可以倾咁耐噶，你快啲翻去同凤飞交代下啦。我都应该睇下嗰几个俾仲孙龙手下打伤嘅人啦。咩话？仲孙龙居然够胆上门行凶？项少龙啊，只好再费唇舌，将仲孙龙嘅事情啊讲咗次。龙阳君听完啊，更加羞惭话：估唔到我连李元都比唔上。我真唔系人啊！项少龙啊，只好再安慰佢一番。龙阳君啊，咁先依依不舍咁走咗。龙阳君走咗之后，凤飞好出奇咁冇揾佢倾偈噃。食过午饭，小平儿先嚟到，召佢同凤飞相见。项少龙啊，跟喺小平儿身后向内厅行过去。自从知道啊，项少龙居然当住凤飞嘅面拒绝咗自己啊，小平儿呢咁多日都唔肯再同佢讲咩说话，但系而家终于和颜悦色咁话：啊，我而家知。

0: 知道啦，原来你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唉，小平儿呢趟死心啦。项少龙听得真系啼笑皆非，明知道唔应该否认，但系呢咁又唔可以唔否认噶噃。佢叹一啖气话：实情系点？小平姐，你始终有一日会明白嘅。不过我有一件事唔明白啦。小平姐，你唔系应该同大小姐共同进退咁啊？点解好似你？你又话我点解好似好想揾人嚟嫁咁啊嘛？事实上，我一啲都冇谂过要嫁俾你，只不过我唔中意你，居然呢人哋送埋你身边，你都唔要咁嘅样啫嘛。小姐经常话，女人嘅第一次系好重要噶，一定要揾个怜香惜玉嘅人先得。我当然唔会离开小姐啦，但呢件事，小姐佢俾人哋自由噶嘛，咁咩？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一荡。哦，原来佢唔系想嫁自己，只系想自己俾佢甜蜜嘅第一次。咁如果有只新纪咁点啊？咁使乜你嚟担心啫？歌舞团中之人，人人都识得防备之反。嗯，你唔系对男人先有兴趣嘅咩？乜你对女人？喂，你都唔中意女人啦，仲问埋晒啲咁丑人嘅说话，做乜嘢噃？项少龙见佢认定自己即系好男色唔好女色，心谂：唉，你个龙阳君啊，真系搞到自己啊！今次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嚟到凤飞面前，小平一走，项少龙喺凤飞旁边坐低话：大小姐以前有冇见过石素芳呢？凤飞好似唔系感兴趣咁摇摇头话：石素芳嘅歌舞团，佢个老板叫做金成就，呢个人系个人才，八面玲珑都几受人尊敬嘅。唉，可惜我遇唔到啲咁嘅人。如果唔系，而家我就唔使受你气啦。乜大小姐仲未嬲完咩？边个仲敢嬲你噃？连龙阳君对你都肃然起敬嘅，何况你中意嘅时候就将人揽住又揽又锡，恶起上嚟就闹个不停。好彩而家凤飞再唔使担心，你会嗌人陪嘢啦。如果唔系啊，唉，我想瞓觉都一定瞓唔安乐啊！啊，你连你都以为我同嗰个龙阳君，唉。唔系，净系佢哋嗰班人咁谂啫。恒月啊，失望到喊住翻房啊。不过我知道呢，你唔系唔中意女人，至少我自己就亲身体会过你啲风流手段啦。哼，不过我见你咁可恶，专登咁嚟挖化你啫嘛。唉，你对佢真系好啦，但我越嚟。就越唔清楚你系个点嘅人。不过龙阳君已经保证你呢个人绝对可以信任，同谭先生讲嘅一样。可见你呢个人真系好有信誉嘅。咁凤飞再亦唔三心两意啦。你而家对于我呢个歌舞团有咩计划呢？你快啲讲俾我听啦，好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未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来乡，小生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出自南县籍。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带咱来了解叠州个地名。今日爱带咱了解个是为饶平关个白石字。到接落来个就在昆明南方，今日洪小雪继续来个咱拍叠州俗个文化。今日伊个拍个俗个是爱在阿兄闽南，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入画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红情的生漫》，我是贤杰。今次嘅生漫，贤杰带大家再度来了解赵平贵嘅白石寺。白石寺位于赵平贵吉那店北面嘅山隘，坐北向南，依山无海，风景清秀。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位于南靖遗址土北角角，始建于宋朝，历经多次兴衰。1982年定修，1988年被赵平贵政府列为贵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石寺原名吉那寺，为什么后来叫做白石寺呢？接下来，咱请出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给了拍一拍。
1: 咱白石寺呢，伊个原名是吉那寺，伊是来到明朝嘅文历年间只。我名啊，因为咱列州有一部老记者，专门是写唐人啊，唐人只都真经有记述过。宋时阮有茅山庵，会随意北面再建吉那寺。一来到呢，明朝本来呢讲吉那寺，当时是咱列州的海防来联手，当时的守备。吴桐光甲吉那寺来助阵助内，互相呢无困定休。一当时呢到定休的时候，满了31年，传统的烈酒高庆独占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仪式，非常大的仪式，伊就着特别是佛家伊就着来请非常侪名人，包括大华乡来自个各家子个纪念仪式。一当时吸好烈酒。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刑部侍郎的郑高天，当时来到地州做盐鼎大帅。盐鼎大帅呢，就是人家当时就叫准备级吧。当时咱个盐是由国家的管啊，唔受咱当地的管啊，所以盐业好多的管理制度呢，伊是由中央派出落来个。一当时盐鼎大帅是把一个刑部侍郎掠在盐都大帅口仔呐，当时的盐业啊个地位啊，盐鼎大帅呢全国当时甚话解俩，一就只系正高天盐鼎大帅呢，执法非常严，文采非常好。咱地州西欧界门楼，伊个门框个对联也是赵高天写。当时白石寺就请了赵高天来之后写伊个笔下，浓笔之中呢，恰好是直接拨白石寺来到二年顶哦，啊，都一定早早记着落墙，形态非常清丽，当时感觉非常好。赵高天也就不顾伊文字个文名叫什么赵哪字。决定伊就写了白石字三个字，写了够三个字，非常呀潇洒流利，笔画平浅，个性叫只赤脚了白布白嘢。所以呢，也由于这只白赤布的例子啊，借口推难咯，啊改改写到白赤字的时候呢，字个字因地之出自然因缘呢，也这次改做白赤字。
0: 吉那寺从迄个时候起，也就改名为白石寺。1982年，新石门光兴两位法师通过海内外各界能识的魔镜，并说佛舍金身，西高石欢迎直线。关于白石寺，欢迎听的这三页的传说。
1: 一支解白石寺，伊有一个传说，就是咱做片去考有一个呀民间个呀俗个，啊未有矿水呢，所以搞白石寺。二个字呢，伊有非常做一个传奇色彩。在伊山门河在呢有一个石灯，二个石灯去在对心窗那字个一个笔，相传这字呢等你。时间到林松明呢，因是伊个伯弟，即念可能叫潮名嘅，所以名名要吉那。因为伊字个字呢，有只小多有非常有神秘嘅诗，就是未来世界虽是我，来到世界我是谁？隔尘难还我在谁？我是难还谁在我？如果咩正水洪洪留在伊这边好滴，当时相传是伊个字个字个主体隔我花香，动我个记个，就等那要隔我花香，解咱对人生个退化好多直情见证。迄只解白石字时间，咱当官呐，从伊正说者老婆时间就是宋朝，因为明朝伊在叫观音灯，当时伊有另外一个传说，就是伊个观音灯。到宋末时候呢，伊河边有一个郑文成，郑文成呢，伊个称三里， 本来是郑文春这林江当时孙子的弟子作为李善的舍灯，舍灯民族崛起哈，有一名过路的曾经来自个土著啊，回来改革的时候呢，入门于这个县里啊，是郑文春县里的族长，问他这县里是啥，这个家族呢有几人，那伊的族长，让伊就来谈谈。好不麻烦，难不正常。好不麻烦就等到伊所做所多为主，伊每个小家庭为主，好唔正白好，难无错难，难定会些接。一时为华乡就解打了一句话，就系啦，此地乃落山之后，其实是咪用。所以当时解打啦，如果硬是咁咪做石灯，硬好是。应酬上者，应酬上者啦，能定无变兴旺，建议啦，把这个店建造起，享受民间宴会。一介一里，你借问李善，说有听住话上答，随将这个石灯呢建造观音灯，这个观音灯呢，当时个呀七天就帮助于李善个行为。作为李善菩萨的行为，伊只个精神的运用是由色灯到暗灯，到日灭的尊位的噻。
0: 目前白石二灯典藏有宋道江西景德镇写字的《紫庵大篇》，明道之江德祥法师画的《整枚十八罗汉》，还有明道自造的《整枚彩光大灯经》，这最有特色的就是高级名经装饰的系列。
1: 一字个字呢，来到咱定兴后，有了解一个非常好个文化作品，头当然就是白石二个墙梁。伊只副墙梁呢，把白石二个周围环境，包括伊个历史，包括伊当时周围个呀人文，全部个概括落去。墙梁呢，这梁九十九字，那梁九十九字，墙梁八九百字是闭梁。现在流行地个红蓝大滚梁呢，等了十八个字，等了十八个字。大滚老梁伊是明朝乾隆年间装饰，那就是唐朝那装饰个呢，伊无靠比赛。不过伊这个墙梁呢，确确实实是。佢呢个增添了一个非常好嘅文化侧边嚟咯。
0: 比较可惜嘅是，乃至自己对联到半嘅期间已经灰一等，只有借旧天朝者，白石字截掉并且横冲落来，看已经平满光线。莫在白石字在座太者，我哋有天兴老伯切连云南嘅弥勒佛座像，后座大雄宝台在太者，我哋观世音菩萨后太者，我哋西行沙城。再用那边太者，我哋十八罗汉彩排任礼，敬定者用，托起来非常雄伟壮观。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生猛，下期再会。

0: 爱在阿兄明达，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济，
2: 足济木开花。
3: 野山十方，
0: 人人特色，
3: 红火热青，
0: 江上客，火金鼓，
3: 大明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0: 足济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解说歌文化。这阿兄明达，多一先生活动，人当时接触拍话个场景，往往有人比较硬扎人个话头，咱土话叫做杀左高，又叫做青字光，青嘴青字，听头唔知背，做无出硬过，未到人背过会。人打不了，伊就上顶唔爱青茶话袋，然后又青半额头，朝头拄头，人句话计较人好歹爱哭。过时做则聪明，所以也无咪受教，大家人个欢迎。时时听人打，总动一个人，小帅伫乌乌群听，也即是人多打话，伫帅之帅认真个听人配料，卖听无啥声。无前辈就请嘴请答，人打了正会硬，用心倾听，这态度才有变交叉做朋友弟兄。也是无顾别人的感受，请请话对，发表家己的交通法论，也是如配如高中，听了领导混混。过去电视制作兄弟以种族的姓氏作为兄弟的名，比如行山祖国的地方就称之为行者，国山祖国的地方就叫做国者。故事故事，遐人在听得到伊个地个在个人，就爱知些什么解哦。在配合电视清朝末年，到广东省城广州十三洋行来了一群人，拢是德州过来个生意人。大家人一见如故，他乡五故地配话投机，一开始拢是窃喜窃喜。其中一个有后生的乡亲，生半个过有精神，伊就开了嘴：“各位兄弟啊，小弟名福来，是国者人，姓国，请问各位仁兄尊姓大名？”哦，哈哈哈哈，我兄名明姓，姓兴，我是兴者人。这个打扮得体，四十多岁的兄人也接过话头。这个生做粗朴的大行也慢慢扛了杯酒，插嘴道：“小弟，名老二，姓丁，徛起到丁厝，来来来，我随敬大家一杯。”卖了一十八个一应热情，也摆着上酒杯去给生理人自我介绍，伊也扛了杯酒，徛起来道：“大家人啊，好我好我。”我你是爱这人生，坐在一方袂打出这名，这个人请回头杀做够。
6: 哦，呵呵过这阿兄生过，兴这阿兄生兴，遐爱这阿兄，明达明达，
5: 硬爱之意，就是以此类推，把这个兄人生哎呀，遐真实是无事无吓，遐爱这个兄人结果明硬硬，咪个啊，我你老耍靠白。你两个人当我生诶？
6: 哎呀，你大家当谁？我有事，谁叫？
5: 大刘秋嘻嘻了，扬枪则可。遐前外套会硬个人，你讲过真好。遐半个恶恶。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宋歌，爱在阿兄明达，下晡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二件唱段宣播，下半场是第二件唱段，解套啊，解套。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邓培安吟唱的叠加唱段，林冲借山。

食菜多，酒店房，与正家兄弟相助狂贪，不留回忌，操留爹，操办再比皇所要多。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新狗变，狂耍直笑，顶台天命。

林冲，乃当家不责乱进宫假逃。今日你哥求这老贼，黑害了这爹，活泼告辞参究，是谁起来，咱不能忘记。

0: 起活动做了什么，做报上这个。祝点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全力展望。今日的展望，带来外白来宝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文化活动，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带咱来了解叠州的意味。今日爱到咱了解个是为叠州市学开店个白塔字，到接落来个就在昆明人们，今日红小雪将来个咱配叠州民间故事，五坡坑捏豆渣糕，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个叠个唱段。
4: 叠州处处莫当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月来，
6: 叠山红青月。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青月上班，我是贤杰。那今次行街带大家来了解位叠州市学开店当业王白塔娘顶杯界白塔寺。白塔寺曾经的名道，当时一位自界建筑数列界最高处建有白塔石座，因为白塔高耸是高度界最高层建筑，所以非常这些界就成为了当时叠州的地标。所以这白塔为暗名称为白塔庵，后来改为白塔寺，到当时就已经无名下座。那白塔寺伊是怎尼兴建起来个？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8: 白塔寺伊个位置是到咱叠州市学开店个当年有白塔岭好顶个。伊个白塔岭实质就是咱叠家起本曾经先出现过个， 九龙山，好定啊！一方，因为做你叫九龙山啦，伊当时咱柴口啊，咱烈酒啊呀，海洋桂枝，伊好定有英国人大清一统治，广东流水好多嘢打啦。九龙山大城北十里，九七八十等九位十二里，凌乱塌陷，起伏有九有九啊，故名。因为后尾嘢暗个做你当啦，改山岗有一方。提示平伊正有白塔庵，因名白塔庵就八字个呀，二等是九方二直方啦，叫白塔庵。其实就是九九龙山啊，就直方。因为这九龙山到大清一统之后，已经标明了呾有白塔庵，一定有一个白塔字。一只白塔字呢，实际能历史可查考啊。伊可考个年代就曾经到明朝，当时是由于二个建筑树立，好在做个高处就到伊最后啊，有一个伊个定义个白塔，也是节日个白塔为名，个名名名作白塔庵。因为伊曾经就初入的是能佛家心中非常有名个，就当中福州高山，伊个派去到来西藏通华乡，到只清朝个定，但由于朝堂中当时到人南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伊也毋知有伊有大话上来，伊要深修呢，伊也非常闻名。一只白塔字，当时呢环境非常清秀，当时呢人来朝山来福啊，观光南城啊，非常佳。但可惜就是等到来到这抗日战争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军导致抗日黄山的。即个呐，九龙山到成林峰这一段呐，伊个地理位历史，伊是当咱城北个丘陵地段，所以何长兴、何长兴曾经伊个地方是咱抗日部队北山驻守个地方。因为一个北山驻守呢，九龙山成林峰这一段也就是去当时个一个关注地点，伊个攻击个地方。第三后期就是抗日期间，白塔寺也非常火，来回合。
7: 改革开放以后，白塔庵一段为当地名家建业的第一个庆信社承包经营，作为采节点。第一个庆信社以1999年投下巨资对白塔庵进行梅花建设，大规模的福利。历时三年，投资定建白塔寺。
8: 一现在山门就来，个正东就是建了一个圆通宝台。一圆通宝台背心桥隔东青柳芽。非常壮观，那七座那立山崩红座客班功德灯、茶灯甲蒸料之用。山门外边呢是有捆光个呀，阳顶啊，阳顶那七呢风景了了开朗台、微塔台，四周就正式了非常在个花卉果树。当时由李刚那个当包，初住点先生投资经熟了，正个暗子个呀，主菩萨先生并分别。公共道各个大段去段，因为这几年来，伊个白塔寺个主体啊，人辈发射特定白塔寺个规模，到东岭山好顶呢，在道格子建了这个大雄宝塔，这个大雄宝塔呢，现在因浙江中江非常大气，到个宝塔个木材都是另外非常名贵个红木，一到这个寺院周围。又发射因话修筑了登山公路，名那游客，并在伊只个白塔寺后山，而定修建了一个大兴个塔院。而且大兴塔院是跟咱地主个名镇啊，河北个水南个邻国，也指定名为水南个地所。
7: 特别值得就是白塔寺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一寡了站到白塔寺个左边。你可以睇到群峰景象，郁郁葱葱。可以但是极目不济，翠里形，举头垂肩，永山地嘅形势。到白塔寺顶峰有马行登嘅崖，高些楼梯，永嘅顶阔。如果有瀑布嘅时候，更加显得5日非常美丽。所以近近年来，白塔寺成为了蝶州市民每一成年喜爱回游嘅好去处。每一个游客随采改，络绎不绝。

0: 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个个是为第九期学科定个白塔字，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这次红小说按个咱拍个是第九民间故事《五盘枪入豆渣沟》。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自在不开吗？
2: 闽南特色
3: 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5: 把闽江团说
6: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的民间故事《牛盘腔捏豆渣糕》。故事中是第一集普影大牛村有一个叫做牛盘腔的人工卡匠，也一个手工过匠，伊心冷手卡过硬泥土，捏个小动物甲所有物件相当住，如果欺负，如苗如小，虎虎如山，这边啊是相当的。遐乡村每逢正月日时，拢爱轮流来做灯卡，而且是遐人里个名声来摆比，现奇怪来帮乡亲会关心、提醒、提冷静。即阵呢摆伫遐款遐做灯卡。阮小在一个过，遐开遐个遐哩老大做紧张到都唔对，时时请来了牛盘香、牛西伯来换拜。遐伊哎哎，恁甲我二诺打豆腐渣、毛大汤、干诺卡、大水羹，然后准备干诺只背形称，只个生做好，只个生做好。遐是交代清楚，遐哩老大慢慢落去换拜四滴，付下个内日日。是大五西百里盘的动手，三顿合力，欢得配合酒。遐伊徛到食堂来享受斋，食百五有百只，爱称爱称。遐个老大公司不明所以，出去了挂车。阿五西百啊，你莫空亏，别来做我。我怕强心凉凉，应当。哎，放心，放心咯。户外节内冷日，也是欢喜不离死的。介个方向，赶不赶咱去个面红红来找作者哦，作者，客厅顶两间大水缸，还是多看多个啦。作者听了心急急久的逼切，到了正月二十之前日，早跟介咱拢来掀开掀神灾，拢爱来推西北回个坎坷，有热灾，坐在，从咱抬到等到头，还是灭解推。

0: 喂，该该转一下多好，听大家人仔仔细细，小心一一个跟进哦，只狗见个时钟，听不？有人大大声大，哦，大卫个真是牛盘强，只团的一不慌不忙，昂脏昂脏，大衫大袋，剪出来挂包色红，银白鼻，嗡嗡了，泥浆色红，棒到嘴边，各种，咻，一蹦者。对狗仔先顶一个盘，哎，过闪食，刷个狗仔整食，然后伊又到狗仔个面顶，二只两粒热爱福，当作狗仔个妈，哇，遐只生一个呐，两只狗仔叫我跳起来扮演，逐只欢喜到叠子，牛屎白，慷慨过硬，慷慨过硬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一首民间故事《牛盘腔入豆渣糕》，下辈那就起来哼些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第一唱段，祈求年年说回音。由邓蝶卿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休养，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半个其他精彩内容。那末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你做梦》。下半夜乔香请到一个气力很盛、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夜抢先由邓树坚演唱的第一场灯，未良的时代。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能忘记当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卖火鸡。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江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担担子担子担把子担，漂亮院楼是遍大响，拜年寿因我没学到，已经倒回来卖杂货，哎呀卖杂货。老二句话讲得好啊，正月立二月信，三月啊就叫做做生意买卖的事，这四月嘛就是讲着走听走土的事情。哎呀，我的一生都关门紧了。喂，我找个地方去算算算算一下。嗯，我就去买扎壶，我去叫起那个大妹子来，大个子下疼来。哎呀，不对，是大个子上疼。大妹子，大妹子，出来。

0: 哥啊，你偏要去做吗？你去啦。
1: 哎，去我还不晓得去。大妹子啊，我是烧锅子带路的。
0: 哎呀嘞，阿哥，你们那人都不晓得路，等我们。

0: 快下的奴啊？
1: 哎呀，不是，我是上过是帮亲。
0: 啊？
1: 哥哥，
0: 你要亲呀？我哪家子有亲哟？我三十不当，嫁不当，又不对米，不对炕，我哪个子有亲哟？
1: 哎，我叫你哪的那就好嘞？
0: 没有哎。
1: 你要是没有，我就把你好走一笔。
0: 好比什么？
1: 好比啊，后少谢的。
0: 这么接哦？
1: 可能没有你那经验了。
0: 哎呀，我把人家出门就是走进走出，进门就是走往西家，我哪里没有你经验少？
1: 我就会讲出来了。
0: 你讲什么？
1: 你可记得
0: 念名字？不是吧？是取名字吧？
1: 啊，对，是取名字。八月十五。
0: 啊，
1: 我家这个西妹子来了，我家两年了，一个大都没有下。
0: 你这样？
1: 是没有这样。你就讲你要去拜菩萨，求个子亲。
0: 嗯，
1: 你来到这个后山庙里啊。这个紫菜就龙菜龙菜，青菜就龙药龙药，见到这个后生你就龙鬼龙鬼。
0: 还有呢，我就是求亲嘛。
1: 你求亲就求亲啊，你见到这个后生他想什么？
0: 你听哪个人讲的？
1: 西妹子讲的。
0: 哎呀，阿哥啊，我都认不得字了，求到一个亲呢，我就去找这个后生师傅接得我听嘛。
1: 你接亲就接亲嘛。啊，你看到那个和尚，那想什么？
0: 阿哥啊，你这样子讲，我也把你好比也比哦。
1: 比作什么？
0: 好比这个沙滩上，你说怕？
1: 这么子讲，
0: 你是招这个王八来当？
1: 嘿，这王有情，当王八会干嘛？哼，你要是不拿亲我。我就会喊起来。
0: 你喊什么？
1: 我喊你听后生。
0: 你不要一万眼哈，
1: 我不信一万眼。哎，大家来看，我家这个大妹子听后生嘞。
0: 你不要喊声。
1: 你拉我做什么？
0: 哎呀，你不要理，我还要理。
1: 哦，
0: 这本来没有的事，等人家听到了，还以为当真是有的事。
1: 你要理。要你就拿去了。
0: 哎呀，好好好，我就拿着来呀。

0: 这毛子钱就不够哎。
1: 阿哥啊，我就这一毛子钱哦。
2: 你没有啊？
0: 嗨，有也有。
1: 他哪个也有啊？
0: 我问你，我们家几多个也去了？
1: 哎，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西妹子啊。
0: 对吧？就是西妹子啊。
1: 哎嘞，阿哥啊，这个西妹子有钱没有钱呀、啊？我不晓得嘞。
0: 嘿嘿，你不要看他他燕子的样子啊，西妹子他都好像脾气是线一样。
1: 什么脾气是线啊？
0: 哎呀，这个燕小就鬼大，这个气小呢就阴大了。
1: 你有的死吧？
0: 你还不相信啊？等我喊出他来。西妹子，西妹子，你给

0: 我还能不晓得去？
1: 我是小姑子，
2: 哎，叫得起。
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哎，这个就是。
3: 哦，要这个啊，就晚上来了。哎、
1: 我是小姑子丹露，你。
3: 哎呀，你露得在街上，你就不可能闻得去啊。
2: 是妹子啊，阿哥他是家是什么子本气？
3: 我哪里来的气啊？我说是不得，家不当，生意没有做，脚没有看，我哪里来的气啊？没有。
1: 嘿，你没有啊？我就回。
3: 啊，你就回吧。你就回到咱们球去喊，西妹子也是条好汉，可是我，
1: 哈哈，我问你，你还记得新名字张老大岁？
3: 是张老大岁啊。
1: 张老大岁，大妈妈现在帽子给穿大了。哎，你就跟我讲，
2: 阿哥呀，这个帽子穿大了，
1: 头就好肥了。我拿到老娘子出来挣钱噻，可是
3: 这啊，是我穷了吃苦啊。
1: 你穷了吃苦啊？你长得不叫穷啊？贫困就花进去，穷困就穷进去，坐到就偏屁股眼，睡到就偏一斗眼。你又跟我讲，阿哥呀，我要长得才俊男。
3: 可是这是我把家嘛，
1: 你把家，你一包一皮，两包两皮，三包看到两半级啊，你洗干净菜就刮进他们在房间里梳妆打扮，我来了不经意就拿你擦了发亮，擦了给我把衣服刮发亮，就是蚊子找上去一会儿就是喝酒啊。你又走起给后来讲，
2: 哎呀大嫂，就请你找了一下门呢。
3: 哎，是就是哦，
1: 你开到菜啊，你当场就门七成就出了门，你走。就是那个卖面的切个碗，
3: 那是千里镇，
1: 对，是千里镇派出，是千里镇。你来到个后下，看到这个发牌的人呐，可知？哪个哪个就是个老牛，你就坐起个后来讲，看哪个要买菜的，
3: 是要喊出来的嘛？
1: 你喊就喊了。哎，哪个老能可只听到你的声音，话没子讲呀？啊，他又坐起个后来，哎，大嫂，你买什么哟？哎，到这看，到这看，你又嗲起个样来。
2: 哎呀，我来了，我来了！
3: 讲的没有这么牛。
1: 切，你咬咬紧紧，走到个牌子，躲起个后来。哎呀嘞，曹操，我都不得够啊！
3: 你才不得够嘞！
2: 是啊，这得够他牌上。
1: 这下子这个人呐，可只有讲。哎，大嫂，你早讲嘛！你早讲，我就叫后去打去跳。完了，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大姐姐啊，完了，嘿嘿，你就这样子，
2: 哎呀，哎呀，我回家打，回家打，抓的是这样，就怨你，
1: 这个人哪个是主人？要帮，
3: 可以呢，可以帮到哟，
1: 哈，就是叫帮到了嘛，要帮就帮到个海上去了，哼。他到了派场，低了台，他不走，他走到人家床上来。
3: 哎，这个派场是没有办的哟。
1: 这个人呐，可是又问他，哎呀，大嫂，你可要茶？
3: 不要茶。
1: 他又问你可要银？
3: 我娘子不缺银。
2: 哎，是啊，你错啊，
1: 没有错啊。他又不走，走到那个是来三分，在路上，路上。这个人那可是啊，就龙卡龙卡，卡这个硬件指头会掉出来嘛。谁让他打我兵给他？
3: 哎，七妹子啊，听的是哦。
4: 没有两个啊，只有一个。
1: 哪个？

0: 你搬哪？你搬哪？我这十点子跟那个出去。
1: 你去啥哇？
0: 啊？你不要以为我不晓得，他还注意到个好的你啊！去帮小孩把抬了，我去拿了来，十点子去。
2: 大姑啊，你不要去，
0: 你叫他拿东西呢。
2: 西妹子啊，你就拿帽子给他吧，不要啊，出颜面。
1: 拿钱可以，约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答应了，我就拿得来了。

0: 这么多？
1: 先生，你不要停。

0: 要去上班，你就装模子去吧。
1: 好好好，哎，聚会哈，聚会。
0: 阿公，你早去早回啊。
1: 我晓得，啊，聚会哈。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你来介绍石广泰王姚德胜。姚德胜皮人因泰渣证言历记马来西亚开采石广以几十名富商。为了表彰其开办失业工资，马来王曾经以名利炮十九上的隆重仪式接引姚德胜。英王在赐本其和平爵士封号，兼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除非七万元人，用非孙中山办法的一等假货宣状。后来回国天机多次跟妻子去故乡兴办教育、水利、铺路、街头等公益事业，为刻出了爱国爱乡桥梁同等慈善家。姚德胜十九岁一人，他一张水下港到南洋时啊，要机会发到太财，其心中太喜，就转不下金到三府告别父母，随同水下要加上平人八条坐等西面上顺流而下，经过新浦、琼桥到达潮州府的山头，转坐船呢到香港，当时还没轮船，坐的是甲板船。由香港经过1400海里的赤柱洋到达了新加坡，再由新加坡转到马来西亚的芙蓉埠，由老水客介绍可以加石广场当故宫，过了两年速度有一些积蓄之后改入当小贩，不叫其可以引得火店，竟然插火先例，由小贩变为老板，其十分会做先例，一日日蒸蒸日上赚了不少钱。医保是著名的石广文创体，其除了做先例之外，又开始向石广业投资，买广山故宫开采，成为发酵经营广业先进。由此其开采文创石广含量十分丰富的广场引起风通，以其成为太财主。姚德胜开广成功之后，更向各方发展。清光绪23年，也娶一叫郎郎人，其从南洋转入卡富士偏村父亲时，看到家乡太旱，农业失素，出家呢用饿死人的想象，于是即拔出奇款赈灾，成立平人慈善会，要收拾平人人的富商乡绅商衣，去欣赏太渣，贴15座乡镇设立太平艺场，带动太家为艺场感古论前沙，救济前人的穷人突过的太旱灾害难关。清朝廷为此曾经赐本其乐山好色牌匾以资表彰。清朝末年，黄河水灾泛滥，姚德胜曾经派员60000赈济灾民。清廷为其告诉执政太傅侯显涛的职衔。辛亥革命时期，姚德胜更加派员70000支持孙中山作为军饷。民国此年，政府财政困难，地方负担极重，平人驻军的商量同地方团结的方式，尤其出一般，其他将由前人分摊。与此同时，姚德胜在王尊强的鼓励之下，积极研制新派每样体系各样的教育事业，其引出19000人，还加上新建的当时前人体留的指南小学。民国此年，其引出5000人作为平人建立中学开办经费。1913年，其引出资金420万元，本平人中学建设高沙，购置田地作为高山。另外，姚德胜还更加不少资金支持梅人东山中学、蕉岭仁烈中学、平人太渣建德中学同西面小学等等，为辛亥育才不遗余力。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4: 享受虚拟理财人，虚拟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6: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拿到了，
3: 满。

Hvala!

0: 就这么你就装模子去了。
1: 好好好，哎，聚会哈、啊，聚会。
0: 阿公，你早去早回啊。
1: 我晓得啊，聚会哈、啊。

老古话讲得好，谁不得脚气就成不了好汉。过来门清嘴都翘，家中的事情吹完掉。嗯，我啊，早晚是去出门好。

绕到个大后笼子，一走就走到这凉亭啊。嘿，想起那日子我也在这开着凉亭啊，就是那又没到嘞。那日子我在这干啥，大老远就听到花妹子叫，哎，可是卖炸火的嘲讽老板哦。哎呀，我听到这个声音我更快爬起来，我讲你在哪块子哟？哎，只听那边有人喊，你可有真心花心买哟。我爬起来往上面一看啊，哎，嘟噜怪怪，这个绣花柳上举到个小姐芝麻亮嘞。我赶快跑过去，我讲，哎呀小姐啊，你这么高我都不得傻吧。嘿嘿，他就讲，哼，这么笨你不会进到个石头藏到上面丢上来，你想我就找到一个石头把这个花心藏在上面，那上面一丢，我又讲了，小姐跟你的情又不得下了。嘿，他又讲了，嘿，这么笨你不会小心衣服来抖啊。哎呀，你讲我就这样子一接就接开个裤条了，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啊，他就呸出呸出呸出吐了我一粒粒吧。我就这样子一摸，恨他不想恨他，不想不想不他。

0: 爷，这孩子还有花妹子唱新歌啊。
1: 哎，昨天听啥还写到一个套饭捞了。
0: 哎呀，我不是套饭捞，我是
2: 卖不好的炒红老板。
1: 哦，是打那生啊？
2: 哎，不是，我是大老板。
1: 是卖着火的大老板。
0: 你是老表的表嫂吧？
1: 是老表嫂。
0: 老表嫂，老表嫂。
2: 哎，老表嫂，
0: 我问你，这开始看哪里有军人的好兵哟、
1: 哦？嗯，是好兵。
0: 对呀、
1: 啊。是啊，就是你打瞌睡，我神张九。
0: 哦，这样子讲，我就是闻到了烟嘛，哎。
2: 哎，大嫂，
0: 就先支个子路啊。
1: 老板，请坐。

0: 哎呀，表嫂啊，你想这要走哪坎子啊？
1: 走走千劫跳三国。
0: 哎，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一半截的桥都没有经过，哪看有什么千劫桥？
1: 出门的人啊，那下子离了，你啊太是跳了。看一看，
0: 哎呀，这个姑娘子怎么会刁难人？前面夹到商家争取，都不晓得这个结巴，哪管他叫千里桥？啊，表嫂啊，可是这个争取小三狗。
1: 内锤秤怼，
0: 莫鬼魔，
1: 内忧愁，
0: 把我的头的啦。

0: 表嫂，我这下子要走哪开哦？
1: 这哑巴子门清沟。
0: 哎呀嘞，这个哪开子就是哑巴子。
1: 村门的人啊，你下子立啦。
0: 好呀，去年一个土地庙，哎，大妹子家了。那他全靠菩萨，我要去拜他一下了。

0: 真人这样白菩萨，
1: 白的菩萨好媳妇，
0: 有想上下没想少人看，有两点了无量点上一下，上面的菩萨请当下，下面的菩萨请当上，打不上我的在下不上我的身，保佑我生意做得好，杂货买得好，人子兵马全买光。
1: 这下子菩萨就一定会保佑我了。走啊！

0: 哎呀嘞，这事儿我都哪开始了？
1: 都蹭蹭熟下锅。
0: 哎呀，不回大宝那口口啊！
1: 你套起球来看一下。
0: 啊，是一口油子熟，哪怪他家蹭蹭熟？哎，大嫂，可是这个油子熟下锅？
1: 三个探亲大烧翅，
0: 哎呀，太贵了！
1: 四爷八字，
0: 哎，那就四爷八字了。

0: 小子家这家好的就是你看的哟。
1: 嫂子不好，这个要尽管。
0: 什么标志的眼看的呀？就有好

0: 伙老伴村左。
1: 啊，表嫂啊，你看天气怎么热，我挑的这个时候冷子。过来要不，有要不，他他妈的今天屁都学学恨嘛。
0: 是啦，过来要不，有要不，这他妈的这空啊，都挣不饱。
1: 对呀，我是过来要熬，有要熬，走得我口干又舌燥。哎，大嫂，他被冷水了去吧？
0: 冷水呀、啊？哎呀嘞，没有跳到嘞。
1: 表示姑娘打球皮冷水都没有钱，我还是走好。大嫂，我走了。
0: 大伙老板刚刚住进来就要走啊，你舍得呀？
1: 天气这么热，我口干舌燥，你冷水都没给我钱，我有什么舍不得？
0: 没有冷水啊，有开水吗？
1: 哎呀嘞，嘎子舍不得走了。
0: 你要是走到了，等我把水烧开了，泡到茶了，你救了一路，切莫子滚茶呀，不会滴洒。
1: 心肝烧了，这下你就是你了，走，我都可够了。
0: 大伙老板。你可晓得我们的香鬼呀、
1: 啊？那看着有什么鬼、啊？
0: 不是鬼，是香鬼。
1: 哎呀，我还以为有鬼哟。有什么香鬼？你讲得来。
0: 要对对子。
1: 对对子。哎呀，我都没读过书。
0: 不是，是讲嘴巴上讲的 Q 对子。
1: 哦。是嘴巴上的 Q 对子啊？
0: 是啊。
1: 这要是猜对了，
0: 就有差钱。
1: 没有猜对了，
0: 就没有钱。
1: 好，大嫂，那就死也罢是了呀。
0: 你呀、啊，就听到了。

0: 这么一来就得红，什么儿啦、钱啦、什么三了拉大表、什么死了啊母，我可忙一样，我就乱乱听听就响。对，有了大嫂啊。西也向往东啊，下起了浪荡雕啊，不愿走日暗梦。哎，可是
1: 不走。
0: 哎，我都猜到了，还不输。
1: 你呀、啊，都猜到了前边，还没有猜到阴气吗？
0: 还要猜阴气
1: 呢。要了。
0: 这个，哎，大嫂，打个字请来我看一下来。
1: 水，
0: 哎呀，大嫂，你再打个水来我看一下。
1: 哥，这水都冰成了鸟。
0: 有了，大嫂。你额头底下一点红，多大了？
1: 可看到自己。
0: 大嫂子啊。眉毛向往东啊，东塌了，
1: 这踩到两局。
0: 哎呀，大嫂子，你的身上长条啊，东塌了，
1: 还有一局。
0: 大嫂子啊，你老身这里啊，红红。

哎，高了，高了，高了！哎呀，低了，低了，低了，低了，低了！哎，哎，哎呀！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善诱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

0: 水汤汤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天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天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花鸡啼长叹》。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牛场猪场先吃先尝。
1: 哎，老表，
0: 我来买一碗先尝个饱吧。
2: 新鲜饭不要笑话，我是卖文章的。
0: 卖文章？我以为是卖牛场猪场的嘞。
2: 先生，你要不要买文章啊？
0: 哈哈，笑话，我要买文章的。我王三楼绣板点木，照样把关当。哼，给我看看吧。
2: 真倒霉，今早无人要，倒是老人笑，哭啊！

0: 娘子开门呐、啊，
1: 来了。今天生意可好吗？
0: 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文章无人要，倒是惹人笑啊。
1: 怎么惹人笑？
0: 我叫卖文章，他叫卖牛草。猪草走了一天，卖了一天，没有收到半文钱，
1: 苦啊！

0: 我的抚养，不要灰心吧，这条路不通，还有那条路。
1: 娘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相公，你看，这是围棋前的花，好看吗？
1: 哎呀，娘子，真好啊！

0: 相公，现在我准备出去卖花，你意如何？
1: 这贤妻还得考虑考虑，你毕竟是个女人，

真是岂为度日岂乃花为夫之夸挂念他

My heart.

0: 花哟。
1: 哎，小娘子，小娘子，请稍等片刻。你是卖花吗？
0: 嗯，大伯，你要买花吗？
1: 不要。
0: 大伯，怎么你总是跟在我的后面，我的花却卖不出去呀？

0: 姑娘，你卖花半天，一定饿了吧？
1: 哦哟，何妨呢？又没有钱买吃的。
0: 姑娘，看你怪可怜的，我这里有一个桃，你将它吃了吧。
1: 可我没钱买。
0: 姑娘，不要你的钱，我送一个给你。
1: 多谢大伯。这个桃还是留给我丈夫。

0: 教学堂同听嚟介绍一下捞梅神嘅一种照价。一种照价曾经出现了宋司机三四十人去捞梅神嘅冲人事路，跟族人质自见很站立啊一种腔调。经已查证，原来 A 家一种照价嘅创办人，就系民国时期嘉应太学创办发起人之一廖涛传嘅七叻廖堆阳廖木阳兄弟。一种照价门市同廖氏兄弟行西出门采外闯荡嘅历练有关。廖堆阳、廖木阳兄弟两人最近曾经到过东南亚嘅泰国，虽然因为做阿爸嘅过程比较早，家底比较破，冇本钱，但系思维发育，总能够闷出一下赚钱嘅点嘅。加上练手嘅艺术好厨艺，更多博士嘅兄弟俩担当心上。当然从南洋进来申请之后，向出众的叔伯提出吸纸合股做生意的想法。由于兄弟俩太年忠厚，十分快得到生意家股东支持，大家一致同意吸纸帮扶兄弟俩在梅山流通人口最多的冲人路支点经营酒店生意。兄弟两人提示从四东坡的四帖当中挑选出一种酒家四大师作为点名，并且按照一种天界传说分别提下为光寒宗、知名宗、清法宗等相仿名师。廖堆阳、廖木阳太师小师均亲力亲为，从一流到四流统一装修风格，融合于当时彩衣娱乐重视经典装饰人士。一流接太堂除了在人顶台、苏元台之外，还展示重视在糕点、菜式、饮酒的厨具，譬如播放乐曲的留声机等等。二流三流为厢房，二流太堂设有种山客用餐的卡位，三流太堂设有发通屏风，可以使四幺而变通为厢房或宴会堂。四流露台加盖竹棚屋等，属于总礼数，放最数形状处的，以五彩丝带、霓虹灯等装盘，布置成敞开式舞堂，并且可以风气之线交织有留声机、天风扇、水泵、天花等硬件设施。在当时的梅人神像照价中，可以讲是切无仅有的。装修太初要请到来自潮汕地区的点心师傅，也有客家本土的餐饮师傅。1937年，照价正式营业，在梅山餐饮行业中首开中西菜黑别的先河，富商起家，时尚男吴吴冠营业。经已介绍，当时酒店的酒席一般都要上菜12台文。还有专从汕头请来四川师傅制作的甜点小食等等，更加让食客们口舌生香。而时间一种照价方以嫦娥仙子的光环中来到凡间，茶水马龙、门庭若市、升歌音符、通宵踢灯，风靡一时。最令市民津津乐道的是酒店之间的歌舞乐队，穿着雅服的青春男女载歌载舞痴心，每逢春节节假日发点献，更要请来自上海等地歌舞乐团驻点交流，以致这个一条人名市门中巷的巷也因为酒家名声作势而一名为一中巷。但是好景不长，1939年日军攻占潮汕，一种照价生意以形势变化太输人上。1943年，广东太极坊潮汕地区最为严重，一批批逃难的人群涌入梅山。廖堆阳、廖木阳兄弟通察到其中商机，二两人不但三餐外食，还要日日出售问题，超马酒店一般改为客栈，形成一般酒店一般离散的经营模式。随着时代变迁，到解放时，一种照价七大方式的餐饮生意成为梅山第一批经营离散的场所。时至今日，唔少自南洋进来发头，广州、潮汕、香港、厦门的老人谈起一种照价的一朵事情，对其重视黑白的餐饮风格，已然记忆犹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潮汕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做什么呀？
1: 卖花的哟。
0: 哎呦，这个小娘子生得实在漂亮。嘿嘿，小娘子，像你这般漂亮标致的娘子，为何在这大街之上抛头露面？何不跟我回去？我会像爱护珠宝一样爱护于你呀。
1: 这位客官，请你放尊重些吧，我会爱护自己，何必要你费神。
0: 哎，这个小娘子真是古怪呀，待我上前多宽她几眼，也蛮有味道的嘞。

0: 哎，卖花哟！
1: 嘿嘿，嘿嘿，小娘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0: 卖花的，请问客官要买花木？
1: 这，哎，要买，哎，要买，全部我都要买，
0: 拿起来吧。
1: 哎，小娘子，全部买下可要多少钱呢？
0: 就算他八吊钱。
1: 八吊钱？慢，还是先把他骗到家里再说。哎，小娘子啊，老爷我今天没有带钱，还是到我府中去拿吧啊。
0: 请问现在贵府在何处？
1: 哎，不要，就在西街，拐个弯，过条胡同。便是了啊，走。
0: 细节不去，我不卖。
1: 哎，小娘子，哎。

0: 你在这里呀、
1: 啊？哎，过来，过来，过来。
0: 哎，好好好好。
2: 哎呀，这是老死鬼！定是迷上了那个卖饭娘子，想着发疯了吧？好，你说吧。

0: 小娘子，小娘子，来来来，我要买吧。
1: 先生，你要买多少？
0: 我要全部买。
2: 多少钱呢、
1: 总共八吊钱。
0: 好说好说，到我家去拿吧。莫说是八吊，就是一篮子银子也可以翻给你的。
1: 贵府何处？
0: 我家住在西街里。
1: 住西街？我不去，不卖，不卖，
0: 不卖呀、啊！

0: 卖把娘子已经带到，带他上吗？
1: 哎呀，好漂亮的小娘子啊！

0: 我，因为我宁愿在街头卖花，不愿像荣华富贵。
1: 哎，曹大人，少和他啰嗦，先把他按在床上尝尝鲜味再说吧。
2: 去去去去，别急别急，慢来慢来。哎呀，小娘子啊，你这年纪轻轻，荣华富贵不想，为何要受苦啊？啊？
0: 哼，荣华富贵过眼云烟，毫不稀罕。
1: 哎呀，老夫权高势大，当朝人中天子，是我的女婿，满朝文武，万民百姓，谁敢说我半句不是啊？啊？
0: 各藏人士，狐假虎威。
1: 住口！哼，我要叫你先尝尝老夫的厉害。
0: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哎呀，小娘子，见了大人能看中你，那是你三生有幸啊！
0: 我呸！你这是折格放滚！
1: 哎，你怎么骂我？真是狗做轿子不识抬举。小娘子，我本是好心好意跪舔于你，

0: 好好，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是啊，今日大人心情好，早就叫你死成了，还不上前赔个礼呀、啊、
0: 小娘子啊，要是你能给我做第十个老婆啊，什么事情都好办哦。
2: 哼，你这罪该万死的狗东西。
1: 来了，在，
0: 快叫铜锤手来。
1: 是，大眼罗子铜锤手来过来。见过国中大人。
0: 嗯，铜锤手
1: 站，
0: 把他拉了出去。哎，慢慢慢慢慢慢慢，你把铜锤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啊。
1: 小娘子，你想清楚点，我可不留情了。

0: 什么？哎呦，毛永良，大爷罗子人都打死了，曹大人
1: 啊，
0: 不好了，那小娘子被打死了。
2: 什么什么什么？人被打死了？
0: 是同罪者打死的。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3: 那大人，是我一时说不过去了，是谁打死的？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2: 大人，反正人已经死了，我还是先将他埋了，以免露出风声，坏了大事啊。
1: 好，你要守口如瓶，保守秘密啊。
2: 对呀，
1: 但是人命关天，最要的是银子。好，事情处理好后，赏银500。
2: 是。
1: 要不打死卖饭娘，留给各种做新娘。如今打死卖饭娘，老子反而见银了。
3: 要是天天打死人，那就没有味道了。
1: 大爷罗子，快把尸体埋掉。
4: 那等一等，不料
1: 500两，我们两人平分。不，我们不做250。这样吧，反正人是你打死的，我现在给你帮忙，凭天理良心，给你50两，90两。
3: 好，我去。

医院，折得我腰酸腿痛，叫我怎么办呐、休息一会再去寻找吧。

娘子，娘子，刚才梦见娘子，她说一百人打死令，不好，怪不得她一早出名，至今未归，我要告状，我要伸冤。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祖国的乡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观音庵祖朴相见，气不成声，安乐侯束手就擒，就地受审，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5集，随时开讲。
10: 说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南极点交点贤惠，对苗家集冲红了苗秀英伯阿家，然后又不时辛苦赶到三星殿公馆内面，偷偷将一张提前包公防范刺客的纸条放在包公倒里。果然，包公到了天穹殿。当暗就有刺客来行刺，但是因为包公早有准备，所以刺客被擒送到包公面前。包公满面笑容，叫说将伊松绑，然后对伊讲说：“我甲一位宗师无冤无仇，你要倒落有可能是真心要害我，也无非是去当歹人使数，一时糊涂罢了。”刺客看见包公对家己如此宽宏大量，就家己阿罗说：“人说啊，包公正直，而且目色英雄，果不虚传。”连后一本身就说跪倒在土下来说：“小人冒犯钦差大人，小人实在该死。”包公赶紧说：“宗师请起，有话坐下来讲。”抬个刺客哦，鞠躬了后倒坐落来。包公则说：“敢问宗师，贵姓尊名，多次何干？”也这个刺客 看去包公如此的大概计，真纯粹阴湿。小人名叫韩福，只因奉榜玉所赐前来，一步路追追拗拗，偷偷摸摸，所有代志讲一遍，让包公甲众人听。接落去又说：“大人啊，遐你作大度量，对小人较作犹太，小人感觉真歹势。”包公笑笑说：“只因圣上赐等本府用于过罪，使得我性命完薄于我，故此招人恶毒，所以啊，将我妖魔化。将来若有机会，甲安乐晓面对面的时阵，总是不妨当面证明。”韩福连声称说：“好事，可以，可以。”包公前吩咐公孙策带韩福落去辽阳之上。公孙策甲韩福离开了后，包公又搁暗暗将王条叫来，叫伊将韩福看伊何事，唔通都走无去啊！王条这时才将迄支拔出来的手指啊，无怎么插伫这个韩福卡的这支，退来当伊看说：“大人啊，这支手指哦，那是南极点胶的手指呐。”包公说：“哦，原来是典医师暗中帮助啊。”王条说：“是啊是啊，啊无拄只也阁拍较真勇啊，才乌白帮割落啊。原来都是典医师咧三战啊。”包公说：“安尼三圣殿的蛇条，嘛是这个典医师留下的只条呐。”包公心中非常感谢典胶多次出手相救。这时，公孙策已经分派特动。叫马汉带领马步头目景春，甲田平前往观音庵搭救金玉仙，又阁派张良甲赵虎前往东郭林捉拿棒玉。但是马汉带着景春、田平直奔观音庵离去，只见有一匹马车叫，速速走，袂叫偌紧啊！真直奔庙嘴离去。马汉一看，赶紧接过去。等伊赶到，只听见边头有一个人咧叫说：“贤弟，因何来迟？”马汉回头一看，哦，原来都是南极点胶哦，就是大哥啊！呀，这只马车叫是要去倒落啊？点胶说：“这马车叫是等我砸的，金玉仙就伫叫来，我拍算要将伊安顿伫观音庵内面。贤弟来得正好，咱做一下来去。”这时耿春甲田平也赶到，就做这和尚这个车轿来到观音庵，将观音庵内面行出来一个老母甲一个菜姑。这个老母啊，就是殿中阴母杨氏俩。众人将金玉仙扶出来，殿中阴母杨氏甲金玉仙是主仆关系啊，两个主仆见面抱了哭啊。原来杨氏哦。也是南极通知伊来一搭等的，众人将轿的内面跩行李啊搬搬落来。南极交代杨氏说：“恁主仆两人垫一搭单，等恁厝相共官司了理了后，我会叫伊来一搭找恁。”然后对马汉说：“贤弟倒去，替我共包大人问好，就说点交另日再去拜会，另请包大人、金玉仙。”是这个贱人女子，才无按等于等等去对质，拜托，拜托，撤了，后会有期，撤了，扬长离去。马汉甲耿春、田平两个人回到公馆，将一切禀报包公。亚兰过来说，张良、赵虎两个人来到东郭林，无看见半世动静。赵虎说：“假袂放玉这个小家已经煞随走去了。”张良说：“无此理啊，假袂才对。头前一望无边，也无看见有人。就在这时，只看见远头有一个人骑马来。赵虎一看，对张良说：‘跳跳跳，来咯来咯来咯！’然后两个人商量好势。”张良虽带车马秘在树后，就好趁对方马来到面头前，故意按马嘴 紧个煞栽倒咧涂骹咧。张玲正按树后撞出来说：“啊，无好咯，要整死人咯！”连后尖嘴将房玉个马揪咧，叫说：“啊，你整倒人，你煞想要走啊？整车也前接出来要掠人呢？”房玉个家丁前大叫说：“我敢恁好大胆啊！哈，你碰瓷！”敢唔去碰我宝马车主，碰我奔驰车主，竟敢来将阮后爷马甲伊拿咧！张良说：“管你啥物前爷后爷咧，先将阮的人救活再搁说。”家丁说：“此乃安禄侯，东条太师之子，如今是改扮行装出来侍奉，恁竟敢乱砸去咯？想要造反咯？是？”就好听说来者就是安禄侯。阿无阁假死，前按涂骹咧撩起来，对着咧说话的家奴啊，前煞一嘴鼻腔扇过去。阮当的就是王玉啦，说咧，遂将王玉拖落来尾，车爷退出室来，将王玉共拖咧。郑家丁看起世面无好势，赶紧走啊，无看脚咧。张玲甲赵好连接都唔去接，反正伊若无掠坏咧，要掠这王玉个。押解着房玉真回到公馆，马上将房玉带上公堂。
9: 安禄侯房玉是房太师的独生子，官拜安禄侯爵位。以奉旨定州人才，却强征民富，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乞求人才运粮，施建软红堂，强拉民女，无恶不作，定州百姓恨伊入骨。当然安禄侯最后也不得善终。
10: 后宫看见房玉暗吻的大铁锁，赶紧吩咐说：“啊，恁跩那太不懂事了，哪会出去将侯爷锁了哩啦？赶紧将伊下去。”车爷赶紧将房玉暗吻顶面的铁。

0: 讲烫落来，放药到了这个时站，规个人计嘛脚软手软咯，赶紧将工包工跪落去。包公说：“不必如此，虽然不可因私废公，但是我甲太师啊有师生之情，所以咱属于三兄弟。毋过因为此案重大，需要当面对质，所以希望你实实说来，毋通畏罪回避。说了，叫车爷将证件告状的迄十个父老乡亲啊。”以及田中、田启源，也阁有怀去当伊抢去的妇女人，早早共带起。包公按照廷政随即张猛啦，啊，方玉因为看见包公拄则咧说话翘起哦，突然亲像咧甲伊商量，甲伊拍算呢，而且呢，甲笑头笑面啦，总叫笑面虎啦，啊，就感觉包公有淡薄想要哦，比好家己的意思啊，心里就暗想。看说这个乌包金哦，是咧要想办法救我呐？啊，我不如重实招来，等这个乌包哦，看到阮老爸面咧，再佮加上我认罪态度好，坦白从宽为借口，共我从轻发落，啊，毋是无可能嘅代志啦。想到一搭，方玉就说：“钦差大人啊，毋免上西问，毋免上西问啊。”跩代志啊，皆是宦官我一时糊涂做正错事，这个时阵我是后悔啊！啊，恳求钦差大人你笔下超生，啊，宦官敢问而不尽。包公说：“跩代志，你计要招认，也阁有一条代志呢呐。幸福是何人所赐啊？”方玉一听，几个人计讲去，大半日才答说：“幸福哦，好，幸福是太守状元车牵宦官，我唔知半项哦。”包公就吩咐说：“来，带幸福。”只见幸福啊，满面红光，行上公堂了。因为这几日伫包公一搭，伙食店招招袂歹，无一丝仔犯人的遐款式啦。包公说：“幸福。”你甲侯爷当面对质，幸福上嘴对方玉说：“侯爷，不必阁隐瞒咯，代志按头到尾，小人已经全部共钦差大人说了了咯。侯爷，你只管实话实说，大人自有主见。”方玉看见幸福安尼讲，啊，只得承认说：“幸福是家己派来的。”包公前叫伊为将。四道日间，方玉啊，只好为阿包公看见所有人证皆在场，包公就叫各自上船来认人。哇，即阵啊，有老爸来认查某的啦，有阿兄来认小妹啦，有翁来认某的啦，也佫有凶个大家来认新妇的啦。反正情况各种各样，有的哭，有的出，有的笑，声色不堪入耳，都袂输菜市场呢。包公吩咐叫因徛伫公堂外口双陪听候判决，然后又阁派人去请一个太守上元速告公馆。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千里为鸭，安乐侯周底伏法，驻马不行，天阶庙是有蹊跷。欲知详情，请关注。长篇不结故事，三百五亿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36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评书，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本体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木。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外断失，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包青天，因为有南极点叫暗中帮助，渐渐就将拍算了外岛的安乐桥帮玉捉拿归案。公堂顶面是九领牛皮做一官，包公按照廷政随即顶问，连政物正摆伫安乐桥面前。事到如今，帮玉只好头拍拍为压。包公看见所有连政皆伫在场，真吩咐众人徛伫公堂外口两边听候判决。然后包公对帮玉说：“就你所作所为，理应压解进京。我惊说路途遥远，还你的受折磨。搁一说。”到了京城，一定是着由三法师来判决。到迄时阵，难免你抱遐着阁受苦。也万一圣上两眼大怒，必然重罪此地。与其安尼受苦，也我看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由本家掂一搭判决，讨你较爽快。你看安尼会合适无？帮玉想说，包公对家己是高高提起，轻轻揢落去，真是，包大人啊，老兄弟，你真是是我帮玉的老兄弟了，安尼就是，全全你共我注意哦，钦差大人啊，犯官哦，大项都有呢，你注意，你注意，你安尼说都也好说。包公听见帮玉安尼说，安尼好势心，安尼好势听。包公这乌面人回来，火目这引过去，大叫一声：“听雨砸！”一听见这三字哩，上背边的车啊，大一声说：“哎呼！”威震公堂，自己死命个，也将零头砸跟上堂，太好势！王朝将零头砸外面的五零布摊开，露出。金光闪闪的零头贼，帮玉姐看见零头贼，假借个无身份，卡骨大细掉。这时伊才知影说家己啊，是去上了这个乌包的当了哈。伊安尼好声好色叫我心抓定，原来都是要卖我的命。多只嘴要开嘴骂哩，只看见死命个也过来，用叉踢到伊的嘴里，然后将伊的衫裤。白色铺好草席，将房玉放在草席顶面，跟着用草席捆绑三捆，张良就好将房玉扛起来，来到零头闸嘴，将伊放在闸口。这时王朝面颊乌色，左手推刀柄，右手换刀背，等待包公一声令下，包公将保守一歇。头壳一弯，说一声“行行”，王朝双手一用力，嚓！帮玉被腰斩做两截，死的车也行到闸前，有前有后，将帮玉的尸首扛落去。张良甲赵虎将闸刀顶面的废裂切伊清气。在场伫咧看的电器员以及正位父老乡亲，看见房玉被砸，才知影包老爷甲因看到的其他官员啊无相款。包公是一个真心为国、与民除害、勇于担当的好官。砸了安乐桥，包公大喝一声：“换了余兴，赶我拿下！”左右出手，将行服双手刷将伊撩起来。独家行服亲自看见砸房玉，内心是甲噗噗吹。此时啊，又搁看见公车将家己双手定定压伫后壁，规身甲落落着，嘟嘟嘟嘟大声叫说：“大人啊，小人有何罪啊？”包公将惊瞪目一瞪说：“你这糟糕啊！本家那是奉命钦差，你现家前来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反叛朝廷，也假使无罪啊！

0: 后宫说了，左右将伊的衫裤剥上，擦脱脱了嘴呢，用一领粗尺刚好势。即阵零头扎已经换做狗头扎，原阁是由王朝主扎，等夜夜将幸福尸体扛落去收拾好势。只见包公断去断还太守的人，已经我倒来禀报说，大人，小人奉命前去断还金元。现在金元已经畏罪吊死了。包公一听说，太过便宜这个狡贼咯，就派人去金元院处验尸，连后吩咐将电器员带上堂来，才叫去观音庵接阴婆，又交代推主命案的老仆人殿中，要好好提钱甲约束主人，督促伊认真读书，以求上进。所有马车轿内面的行李就由殿中领去。接着，包公又阁吩咐紫薇葫芦说：“个人将妇人人带倒去，安分守己，好好过日子。本阁啊，要安抚客栈回命册，秉公奉真，以解决民众的困难，不负圣上体恤民众的宏恩。”众人才跪落去叩谢包大人、包青天，然后欢欢喜喜挖倒去。包公叫公孙策马上起草奏折，审阅了后，并将袁廷正以及王玉甲韩福交将做一个封侯事。另外，伫外面附一份文件，请旨保太守官位，这一块。才命令即刻将文件用官邮发往京城客栈方向。另外，又阁派专人客栈户口帮娘赈灾。百姓人人是欢声载道，感恩戴德，感恩当今天子派了一个好官。无偌久，京城方向的批旨来了，包公叩拜恭接，拍开一看。是仁宗皇帝亲自主批，阿罗包公是至公无私，所办的代志皆也正确。太守只一缺，马上就要叫吏部考核官员补上。但是得到圣上的肯定，包公北来并不是真欢喜啦。观众朋友啊，包公家己咧想，虽然圣上批旨顶面一再直直阿罗我表扬我，但此时啊，棒吉这个罗刹在惊，知影我砸了伊哀子，伊哪有可能会轻易帮我耍？这只怕是棒吉见谗言，遂安慰我，等我若回京了后，才要来修理我。罗刹啊罗刹，我包某人。秉政无私，一心为国，人说邪不压正。我看了要都可能会去惊你种个鬼鬼祟祟的奸诈小人呐、啊！我也是趁闲时，手头也阁有权，等我封真了后，阁到涉过去轰炸。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是听我保母胸中的抱负。包公秉政封真了后。就立意要到各地去轰炸，阿就无按原路回京，而是挑工选一条新路回京。
1: 棒太师棒吉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伊不畏权贵，一身正气，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也是司马光、叶青等人的恩师。不过，在小说中，棒太师却被描写成一个大奸臣，成为一个反面角色。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摧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泉州讲古，断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0: 这一年，包公一行人来到一个叫做潮州桥的所在。 包公的轿正伫咧慢慢行，突然起一阵乱响，轿夫赶紧将轿揢落来，包兴落马，详细一看，不得了啊！双边的轿杆计出现裂痕呀，也毋好得轿夫哦，已经将轿边边落落，放咧底咧，若无这两支轿杆啦，直卸落去，包拯现煞半命。包兴赶紧禀命包公，吩咐牵马来当包公骑。哪知影包公才随脚踏马，换要上马呢，马前啪一声，向边头一闪，也毋好得你在伫边头赶紧将马揪落啦。包公前阁重新上马，这一棒虽然是骑起去马内咯，但是马是连行都煞毋行俩。一直在原地拍瞌睡，包公你摔去几落边，马头摇摇咧，翻在向后退两步。包公家己想啊，这只马跟我真侪年咯，伊有啥唔行？拄到歹人唔行，见到冤魂唔行，有刺客伊唔行，拢无说一搭有冤情哦。就叫包兴去将地保叫来。时间无偌久，地保来到马嘴跪了，求情：“小人地保范仲华，跟钦差大人叩头。”包公问说：“这位是啥物所在啊？地名叫啥啊？”范仲华说：“大人，阮一搭名叫草洲桥，啊，既无桥也无草。”唔知当初时间来号一个名咧，包公又问：“一搭靠公关无？”范仲华说：“我一搭哦，虽然是统一大道，但唔过是风凉油撇的所在，要倒落有公关啊？”包公用鼻基着嘴面问说：“那头嘴迄块大块处是啥所在啊？”范仲华说：“吼、哦，迄块哦，迄块是天子庙。”啊，毋过也无啥香火，只有一个老西公伫咧看啦。包公就吩咐说：“来，打倒天子庙，然后将马一摔。”奇怪的是，即阵马哦，竟然就无阁吵闹咯，乖乖顺顺向天子庙行去。毋则说，人说啊，马通人性，恁说有奇怪无？包兴赶紧上马，抢水赶到天子庙，吩咐这个老西公啊，将四颗莲灯环境小块整理一下。包公坐到，随吩咐李宅对西殿走廊设了工资，家己带着包兴直奔正殿。老道已经将香席准备齐全，伺候包公点接烧香，然后回避。包公落殿来，来到西廊坐咧宫位顶面，众人呢伫庙外咧合适，只留包兴伫边头。然后包公吩咐包兴偷偷将地保范仲华叫入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范仲华有啥物故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在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 大建雄林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
3: 这一日，包公一挂人来到潮州桥，包公咧骑啊迄只马啊，怎啊都唔行咧。包公就感觉这个所在一定有冤情，就前伫附近天界庙设公堂，包公吩咐包兴偷偷将地保啊，号做范仲华叫入来，啊，包兄就去咯，去跟地保说：“范爷啊，我看你这个人都袂真歹俩，就是一条较啰嗦、野狗话。较等下你若见到包大人，包大人若问你什么，你才答什么；若无问你，你唔通加啰嗦、加说话，知唔？”范仲华连连答应说：“哈哈哈哈！伊若有问，我才说；伊若无问，我唔说。”啊，就前对包兄来到西龙，对包大人跪落去前拜。啊，包公问说：“地保，此地四颗灵灯有徛家无？”范仲华说：“大人啊，哈，南通大道啊，东有卢秋拿。”西有黄土岗，北门是破窑，拢拢讲讲，差不多二十外户徛家俩。包大人叫范仲华，将一块高卡牌顶面写两字字“封国”，更热心呢，去通知附近这几户徛家，看上啊哪有冤枉可以来天子庙申诉。范仲华马上去块高卡牌更呢。随即好去问，去到张家就问说：“啊，张大哥啊，你要拍官司？”去到李家就问说：“啊，李家啊，你有啥物冤情无？”哦，拜啊，见人就问，结果去当证人嘛，一时啊嫌欠臭头咧。大家说伊是来拍赤衰，规日苦人唔去拍官司，趁神机趁淡薄钱哦。唔过。将我做地保工作的本身就是一份经常得失人的职业了。一人所说叫水车车下落去，顶面啊有啥物政策，村民啊想袂通，计着地保去做工作，经常都去当村民嘛。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就养成也无惊嘛的性格。咱说这个范仲华性格也好。无惊辛苦，一路哪等人骂，哪等人累，最后门啊无人要过，才问到一个破窑的所在。来到破窑，伊就大声亮说了：“今仔日包大人伫天界庙肃然封国，哪有冤枉的？有啥冤情的可以去申冤哦？”话才随说了，只听有人应说。我有冤枉，带我去哦！范仲华一看，哇、哦啊，兵啊，啊，都老姨妈哦！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甲人咧斗啥闹热啊？这位老阿伯，范仲华三伯，观众朋友啊，唔过伊只知影伊是京城金总管的亲戚。其他伊啥物都唔知，原来当初时，狱中唔去推理娘娘。

顺咱咯，啊，真讽呢，就以狱中得了不治之症为借口，将李娘娘赶出宫，派亲信送到滇州家中，在咱之前顶几期计有讲到，这个真讽欢呼因厝的人，就甲服侍老母同款服侍这个人，也常在李娘娘规日都咧想太子。那想到因家伊就哭，哭啊两蕊目睭哦，煞青面无看见啦。啊，迄个时阵，这个范仲华因老爸啊，号做范胜，是伫晋凤因厝内伫咧拍杂工，做人哦比较较忠孝老实，佫也有善心。李娘娘看伊哦，爱做好代志，啊时不时哦就想使淡薄钱银转伊啦。所以这个范胜就得到娘娘真多恩赐，也毋过后来晋凤去当国怀害死，消失了灵宫了。啊，这个晋凤因老母过身了后，跩家孙计毋知影说李娘娘是啥物人色啊，也人所说叫人才人情才人王无交底，李娘娘踮晋府就徛袂住脚咯，因此。被逼离开晋府，也无得通栖身。就伫这时，范胜就是范仲华的老爸啦，才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家己的厝内。不过李娘娘坚决唔嘛，啊好命，即搭有一个破窑，范胜呢就将破窑收拾清气，才将李娘娘啊插入去内面居住。范胜对伊非常照顾。便若拄到阴天落雨，伊就会送饭来当李娘娘食，惊人会欺负李娘娘，就派因家范仲华经常伫破窑外口咧看守。范胜此举只是要报答恩情，哪会知影这个是一位落难的皇宫娘娘啊？后来范胜临要死的之前。也阁交代因家范仲华说：“仲华，破窑内面迄个老阿婆，你着好好防视。伊是当初晋总管派人将京城送到此处的，这个人一定是有来历的，你不可怠慢。范仲华是一个也有害囡仔，因老爸要死有交代，伊呢？”就先是按照因老爸交代，当年侍奉李娘娘，平常时皆叫伊淫妈。雄雄走出来跟伊说，伊要告状。范仲华就问说了：“淫妈，呀，你有啥物代志啊？要跟人告状啊？”李娘娘说：“因为阮家不孝，所以我要告状。”范仲华一听就感觉过不去啊，就说：“姨妈，要抓多少年，我嘛唔捌听见说你有一个什么假梨，今仔日呾乌白帮冒一个假梨出来，阁说要告伊啊？”李娘娘说：“我这官司唔是好官，无法通判断。我经常听人说，一位包公包老爷。”善断阴阳，是一个清净的官。我等去真侪年咯，也毋过偏偏伊就是毋按咱一搭经过。如今伊既然来咯，我就着赶紧去找伊申诉。范仲华说：“既是如此，无我就带你来去见包大人咯。也毋过，若到包大人面前。”我将你这支竹拐啊揪住，姨妈，你就着赶紧跪落去，你知唔？李娘娘笑笑唔应，范仲华呢就将李娘娘领到庙前，家己先入去禀报，然后将娘娘领进庙内，到了包公座前，只听娘娘说：“大人。”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要说。包公一听，就叫左右暂且退出咯。然后说：“老阿婆，现此时左右无人，
有什么冤枉诉上上来。这时娘娘前失声叫说，啊，抱歉，可算爱家了。娘就这一句，就当坐在公车顶面的包公大吃一惊，包兄徛在边头，规身啊给窗门关。即阵包公迄支乌面变黄面，包兄惊一下，规个人计戆去，大家腹内暗暗想啊，哇白咯，那乌面忙冒一个种哀家出来啊！啊，这条代志到底是怎啊？这条代志啊？包公一看见眼前这个乞食婆，叫伊抱歉，佮自称哀家。平常人哪敢有这款的口气呀？这时，只见李娘娘流着目屎，将王八的经历一句无漏，早早讲一遍，当包公听。包公听了，惊袂啊，要说半句，赶紧徛起身来问说：“言虽如此，也唔知有啥物证据无？”吼，李娘娘将内衫脱出，一个油滋滋的布包，包兄赶紧替伊停上。这个布包是包啊一层又一层，包公随一层将伊掏开，内面正露出一个黄色的包袱，拍开一看，内面是一粒金鱼。顶面刻着玉神宫李娘娘的名号，包公看了，赶紧包好势，叫包兄还当娘娘，家己起身离开座位。包兄双手捧着包包，来到李娘娘面头前，双脚坐坐跪落去，将包包夹起去头壳顶还当娘娘，然后牵着笛拐，将娘娘带至上座，等娘娘入位，包公才平静大礼参拜。娘娘说：“卿家平身，哀家冤枉，全听包卿咯。”包公就说：“娘娘但请放心，心哪敢唔尽心竭力以报君恩。”只是当下李牧将多心子恐有所泄漏，实在不便，寄望娘娘下心莫昧之罪，愿请与娘娘联为苗子，才袂让众人议论纷纷，压塌众人的嘴，不知娘娘意下如何啊？娘娘说：“既是如此，但凭我的主意便是。”包公才口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暗中吩咐包兄几句话，包兄就走出庙外，所看见一搭的官官，正伫咧迄搭交分地保。你啊，你那卡怎袂晓办代志啊？钦差大人伫一搭小官，你敢那唔早早来禀报，让我知影？呀，你是不是存心要当我歹看相啊？哈，范地宝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包公奉旨定州封领，完成任务了后，为了查访民情。包公无按照原路挖倒去，而是行一条新路线。也只一日，包公规挂人来到潮州桥这个所在，马煞唔行了。包公感觉一搭一定有啥物冤情，就伫附近的天池庙设公堂，也果不其然，来所冤的是一个老阿婆。这个老阿婆痴迷。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婆不受责，伊一受现当包公惊半死。原来这个阿婆就是当今皇上宋仁宗的亲生老母啊！也当年老妃
亚洲是当今的

国庙老太后撇害你娘娘，因为这条案件太大条了，李太后的耳目众多，包公惊说：如果那去当老太后知影，也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就甲李娘娘假认做是母阿家，然后呢，则又搁共包兄暗受机密。包兄受命走出庙门，看见县令正伫咧分帖地报，无及时将伊回报说钦差来到，也包兄就将替地报讲话咯，然后交代官官说：大人吩咐，叫鬼鬼立刻备新旧一笔，聪明伶俐阿权两名，上好的衣衫占权一份。急速去办。另外，公关得分做内外两层，所有开销一切费用，叫太爷你才记得晓得。等阮啊，我倒去京城，才一一奉还。然后才笑笑对地保范宗华说：“起来，唔免阁跪咯。拄只你带来迄个老伙啊！”已经甲阮包大人母阿囝三年了。老伙仔说：“你平常时对爷照顾，要共你带入去京城咧呐，也你就专门哦去伺候一个老太太。”范宗华一听，未输亲像一步登天迄款，欢喜啊，唔知影今仔拜几。包兴又对军官说：“鬼鬼，将伊的地保这个职务去杀。”大人吩咐，要叫伊随阮上京沿途伺候罗太太，也搁着罗范官太爷加赞助一身较外开的衫裤托伊穿。官官连连答应说：“是，这条好说，好说。”官官才随活倒去办代志。包兴前入庙，贺福包公。然后呢，又搁叫庙内一个道士啊，将坟堂小院摒扫伊清气。无偌久，两名阿权甲李娘娘的首饰一并送到。阿权服侍李娘娘伫坟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公伫西殿内面写了一张批，风啊较目睭睭，派包兴一个人骑马随我去京城咧。交代伊路顶一定着随你，这张批是一定茫让人看见。包兴行了后，范宗华入来共包公叩头，和平说：“求马坐毙。”官官呢，已经伫沿途啊，预备公关。包公看见范宗华一换了一身好衫裤，就暗暗感慨：“哇，真正是人是装的，不是光的。”包公就吩咐伊说：“你一路要小心伺候，罗太太只有阿权奉事，你无事不准入来。”第二日，大轿来到坟堂小院的门下口，阿权奉事娘娘上轿，包公手扶轿杆一同出庙，看见外面一切安排就绪，就拨四名车役去跟随罗太太。范宗华骑马倒伫桥后，官官呢，则搁加派四名官兵护送。包公随娘娘的叫，步行有去十外米，则说：“母亲献出公关，害你我随后则行。”李娘娘伫叫来说：“我哩伫路顶行停，不必多礼，你也自救当行。”包公连连称是，然后退下。等包公行了，众人才逐个骑马起身。尽管这条代志只有包公甲包兴知影，但是瞒的过众人，唯独瞒袂过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公孙策。公孙策。满腹疑魂，却猜不出当中有什么奥妙。
但是伊。

看见包大人，虽名包兴入京送批，认定一定是一件非常重大，而且不可泄露的代志。因此，公孙策唔敢问，也唔敢对王朝马汉张良调虎，因四个人讲，一切早早藏在腹内。但是后面，带着包拯的密旨，连夜赶到开封，来到内衙，脚向粉白，包向赶紧叫阿权禀明苛命夫人李氏，啊，就是包拯的某了，苛命夫人。正因为几日前接到消息，知影说因老公将国舅房玉砸死，为恐太师怀恨，设计来陷害包公，所以这个李夫人逐日是较惊心乱命。今仔日雄雄赶去包兴家一个坐倒来啊，大吃一惊，家己才做排腹，想说因翁包拯是出啥歹代志呢？赶紧叫包兴入来三见。夫人李氏虽问包兴说：“老爷较安好？”包兴虽请安才回答：“夫人啊，老爷非常好势，伊遂叫小人送回密旨一封。”阿权接过密旨，呈呈夫人。夫人接来，只看见皮壳顶面写着两字字“平安”，然后拆开皮壳。内面呢，又阁是一个小小的封套，正中写着“夫人密切思念你”，就是说叫夫人家一个偷偷看，唔通让人看呀。夫人赶紧用金簪背落来，将皮壳封套共拆开，然后将皮抽出来一看，皮中讲说，是伊家己伫滇州任太后李娘娘号称苗子。叫夫人将佛堂东关摒扫清气，预备啊，等李娘娘来徛起。叫夫人就以布施之礼三件，以家人正人礼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配最后写着：看了夫兵，是哩哩。夫兵就是说，你若随看了，马上就得煞将伊烧杀了。苛命夫人看了，就问包兴说。你也得去挖倒去一转。包兴说：“老爷吩咐小人，将皮交等夫人了后，马上就去挖倒去。”夫人说：“那你挖去见着老爷，就跟老爷说，我会按照伊皮中所写的去做，一一备办好事，请老爷放心就是。我就唔过另外下批了。”然后叫阿权摕二十年文赏当包兴，交代说：“好好事后咱家老爷，那是你包兴，我是唔免交代阿煞心，就替我将阮厝迄个奴才女才教育教育你，叫伊唔通阁编单草单，知影？”包兴赶紧下乡退出，即阵已经是中午了。扶上一个老兄弟来请包兴做一个啉两杯，啊，然后大家哦就拿食，拿请包兴跟因讲说，怎啊奉刺客，怎啊砸房玉。包兴就问证人说：“兄弟人啊，调来房太师最近有啥物动静无？”老兄弟说：“欸，我听人咧讲说哦，房太师原先是伫调中。”参保大人南杀吴国，哪知影万岁大怒，将因家昭将为压，等等伊看来咧。哦，太师家己看看咧，啊，嘴就煞去脱落咯，赶紧向圣上请罪。也毋过，人所说，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也毋愿去得失一个小人。咱老爷将来千万着提防才是呀。包兴听了，就将郑州林庙粗粗的共证人讲一遍，然后赶赶紧紧，乌乌的乌无两三嘴，要徛的摔落去，赶紧挖倒去回命。话说，苛命夫人李氏将厝内扫一清气，伫咧等候放假。只一日，只听见两名车役来到相府，入内脚向粉白说。太夫人已经进城，李

0: 虎体无偌远咯。这时可命夫人赶紧换上礼服，带领阿权夫人伫三堂后壁咧恭候。无偌久，大轿来到三堂边落，等车爷轿夫退出来了后，可命夫人才来到轿前，由阿权啊掀起轿帘，夫人亲手去扶，连后三卡跪倒说。不孝心不理事，接见娘亲，望伯伯赦罪。李娘娘见伸手将李氏的双手牵过来，说：“心不我理起来。”可命将娘娘轻轻扶出轿外，插到不等正室，请娘娘入座，伊亲自捧茶，然后吩咐阿权。带娘娘的阿权去别间歇息。可命夫人看见一尊房中春衣甲李娘娘呢，真跪落去说：“贤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李娘娘伸手将伊牵起来说：“我哩千万不可如此，咱以后也着以薄舌相称。”你若想过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无好。搁一说，爱家死你，心不你也死你，咱就是母阿哥。你唔但是我的心不，也搁是我的查某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 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次有万南人第一代是在卡拉金，这次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第四万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5: 今年六月一日啊，踮伫上海戏剧学院礼堂的走廊外面，拄到了两位外国表演艺术家袁淑芬甲波振雄两个老人。伫咧拍档的时阵，叫因讲起了福建的戏剧。
16: 他们那个叫什么？整三五年了吧？
15: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华东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也回想起因记忆当中的迄出连环戏《丹砂五娘》。踮伫福建泉州，说到《丹砂五娘》，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煞兴奋。来自泉州的丹砂，住伫元宵家做的花灯下面，拄到了潮州黄元月查某仔五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又拄到花花公子林大重重的为难。踮伫赶避叶村的帮助下面，两个人最终是冲破世俗的阻挡，随丹砂私奔到福建泉州。那这段完全放比起梁祝白蛇传的古典爱情故事，高达也阁予相当侪人有野深的记忆。但是咱可能已经袂记得了，踮伫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老人。在五十多年前，夹笔来整理了这出戏，并将伊搬上戏剧的舞台，也有电影屏幕。伊就是来自古镇湾海，现此时已经是九十六岁高龄的柯斯基老人。踮伫古镇安博啊清幽的巷仔内面，来到柯斯基老人的厝内门口，轻轻地将埕内茶门推开，行过深井。额头就翻看到老人坐伫客厅的电椅顶面，正伫咧专心的用伊手中的放大镜咧看当日的泉州晚报。虽然已经是九十六岁的高龄，但是拄到客人来，马上将手的报纸放了，拿扶着拐啊，拿热情的咧招呼人客。
17: 解放初期，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风气，要整理传统积木，哦，城乡。无良是闽南是一个很流行的传统剧目。
15: 老人用带着野龙的闽南腔普通话来讲，这个倒亲像早期闽南的官话。柯斯基，字吉生，1912年出生在古镇湾海一个思乡门第。老爸柯敬明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
17: 文献户啊，想到最高最后一个秀才，要有啥对联？对我都没影响，这下年我就该看年，看年看年来受影响。
15: 出生在思乡门第，受到家学的影响，老先生对戏剧、音乐、诗词、楹联这方面都有野关的成就。1952年年初，省文化局下达发动文联，建议整理传统的剧本《丹砂五娘》，老先生将这个任务记落来。
17: 因为你以前是杂志很多，色情的东西很多啊，对这个主题啊有影响啊，说整理好的把这个主题读出，因为这个时代长啊，如果要来要研究一个星期来玩，那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割掉时间短。
15: 我们早期民间流传的《丹砂五娘》出自《明传奇·丽佳记》，原来剧本想个长，想个超前。结局也比较松散、粗糙。柯斯基老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推敲，将原来22出戏提炼浓缩为13出，将丹砂和五娘在花灯下面三八，到两个人冲破封建的制约，私奔到丹砂的故乡结束，将下半部分的戏全部删除，重点在咧突出当时反封建的主题。
17: 私奔，突然两个人私奔，这不简单啊，很大胆啊。一个女的敢，她敢跟这个男的啊，从这个广东啊，随便到福建来，这不简单了。
15: 老人一直对当时写出这款的题材，你记心在肝。因为年纪的关系，对于丹山五娘这出戏内面具体细节已经有淡薄模糊了。但是为了让来拜访的人更加清楚剧本背后的故事，伊坚持亲自到房间内面来找相关的文字资料。对于房内从床到橱到拖斗、鞋柜，都皆是册、胶纸。伊找资料几年前陈宏源先生的采访简报，内面也清楚地记录了丹山五娘从剧本整理、到找演员、导演排练、上演，一直到后来得奖的细节。每一行每一句都仿看到考试机三字字，可见老先生甲这出戏的演员有偌深。只可惜当年的采访者即马已经过往了，李春这位高龄的被采访者，也阁独自一人在争做属于家己的那片残地。丹山五娘的剧本整理完成了，那下一步就是找演员的问题了。解放初期，迄个时阵的连戏剧团都已经解散了，怀老爷人生活艰苦，差食高困。可是几老人找到当时连戏的老师傅蔡友本，
17: 啊，蔡友本他当时的，他是李安西的老师傅。当时啊，李安西的老师傅好几个，只有蔡友本对陈山五娘啊这个戏是比较有把握啊。里面是有一场啊，是人家老师傅不会教的，只有蔡友本会教。所以我就到当，是讲了夜里戏耍，无工作无职业，我就抓着吊出来，剧团就甲组织起来，啊，找剧团来演出，迄个更挺顺利的。哦，我计咪当休你去查，即讲几十休，多一条在夜里出名的，甲记起来。你先坐卡车，我本身去访问，叫别人去，人家就当啊一批人啊，当时啊。困难啦、啊！较早我总在夜里做这个，那个好家里啦，这个你上课那没分啦，我嘛得去借，我嘛有去解脱出来。
15: 老人说，迄个时阵的夜里除了搬戏，几乎无其他的生活技能，所以将因调职这几个，那除了白戏以外，也得阁负责因日常的生活起居。拄到物资困难的时阵，也阁经常着家己摕钱来维持剧目的正常排练。1954年10月，丹山五娘代表福建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个宋元南戏广告中，以独特的魅力夺回了最近的奖项：优秀演出奖、一等剧目奖、导演奖、乐师奖、舞美奖、演员奖等等，相当多奖项。同时也和类似袁淑芬、宝全香这款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建设了来自闽南独特的剧奖风采。两年了后，也就是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将柯斯基老先生整理的剧目《丹山五娘》拍做电影。
17: 丹山五娘啊，拍成做电影，你有看到无？也无看到哦。我大概唔知啊。我拍成做电影，得演那个老人啊，我演你罗解对的，要做犯人还是一个犯人嘛、啊？哦。
15: 历史的原因，当灵戏《丹山五娘》搬上电影屏幕时阵。被打成右派的柯斯基老人，看到家学内面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高达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参加拍摄电影的几个主角，老先生还阁是记啊清清楚楚。
17: 五岁，苏五岁，这个人还在啊。史志啊，这个人还在。蔡子强，这个人还在。在40年前的事，几十年来我记得面了。
15: 后生时阵的柯斯基从北原中学毕业以后，秉承因老爸遗愿，倒来黄海教书。后来又到菲律宾，在抗战的期间决心回国，重新家去教兵，并暗中配合伊的小弟柯一美先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期间，伊也谱写了相当多抗战的歌曲。1978年，对于从晋江县第一任文化馆馆长职位退休了，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 一个回到了古镇湾海老家，将规半世人

0: 人所累积下来剧本、诗歌、音乐、用联、字法甲笔记整理做一本册，名叫做《考试机热文集》。
1: 我要音乐，我要书法，我要对联，我要诗歌。哇，别啊，我无法啊，还怎么个整理晒啊？十呀，我干呐爱十，所以每页集我唔爱页二开头，页文。
0: 在暗部的酒店里面，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考斯基老先生也在讲述那段逐渐消失的回忆。而伊迄出历经相当长时间的单纱五娘，早就已经走出咱的国度，和西方人沉醉在东方古典爱情故事里面。这个时阵，又搁想起住在泉州美食街的牌坊顶面老人写的那副对联：小天地，大场合，牛五一食。品人物雪果金饮茶几杯，对于历经过的荣耀和苦痛，在老人的言谈举止当中变了平和，变了平淡。伊突然间越头笑者，竟然甲亲像囡仔同款。
2: 即代有万万人伫大溪的卡内边。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0: 泉州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古早的无存后”，意思是咧说人做代志无留退路，缺乏长远的打算。但是这句话也形象地体现了古早这个行业的特点，伊一般只有半面，以上精彩一面展现在北京人面前。当时因为伊是宋庄民俗当中的附属品，即使搁较热贴热洞房，来最终只能在一片河景当中瞬间的消失。这个就是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古纸。古纸又搁叫纸扎，伊是用竹米、果、彩纸甲加针等等的材料工具来做成。高楼大厦、刀戈技彩、飞禽走兽、人物百态等等，都会做用古早的方式来体现。都在民间的街市、丧事等等的民俗里面，咱都看得到古早工艺的应用。都在泉州，听说南湾码头镇的高山村，有一位真有名的、已经过身的古早艺人，叫李沙烈。而现在，伊的子孙还佫继续咧从事这个头路。住在了南湾和永春交界的码头镇，离泉州市区只有一点外钟的车程。走到乡里口，亲戚找一个过路人问说这个古早的李厝在哪，几乎也侪人都不理。最后，一个热心的阿婆带阮来到码头镇古早的艺人李子清的厝内。
3: 我啊，我按阮老爸才开始接来，阮老爸叫李沙烈的，还从前也开始的咯。哎，家用砖也古咯，哎，阮老爸手，阮老爸个八十七个过身，啊，个死个十外年。
0: 今年65岁的李子清先生，就是著名的古早艺人李沙烈的家。到伫码头镇有真侪人都不离。踮咧因厝内客厅内面，李子清先生甲伊的家，也就是第三代传人李文生，详细向阮讲解有关古早的代志。
3: 我迄阵业外去吼，读册啊，业外出来就开始做了。啊，做迄个门啊，大家拢去停一半咧。
4: 啊，你真正是自个来，是按入几岁才开始？
3: 哎，入
4: 几岁？
3: 还是讲哇？迄阵是读册出来才开始咯。哈哈。啊，我是介绍阮老爸啊，我这一久较后做啊，我是久做啊，又做啊。
0: 李子清先生初中毕业了，就接下了因老爸手艺，从古早行业最基础的头路破米、牵果、包括鸡等等的细路开始做起。几十年来，伊的手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耳朵。伊甲阮说，古早的手艺有两大类，分做徛式甲坐式。那所谓徛式，就是徛咧坐式，所做

0: 这个，我是拢花木兰将军咯。
1: 一块古早的祖厝，除了有一系列的打水做事的粗车以外，那上吸引人的就是阁楼顶下的传统人物。民间的手工艺人经常将无同款的技道来吸收创作的元素，红心饭、三国、八仙过海等等，在传统题材内面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因的手头内面。
2: 早做种人啊，头去袂变，有诶较好诶吼，较好诶去潮州出来。伊迄较早做种诶，去潮州头啊，加腰是掠铁。
1: 制作所在人物的头像，大部分来自广东潮州。经过身体肌腱的塑造，佮加上服饰的装饰、动态设计等等，这几道工序以后，一个形象生动的爪子人物也就算完成了。李文生甲阮说，不管是古爪厝还是制作人物，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
0: 顺序将这个是从简单的学起落去，这在爪里安咯，有无绑在尾的咯，会再按在简单的就倒，一直倒绑的落去。啊！你是一类啊，生产上是物件，伊说着一时一时一类一类啊，到说你有法通规现，倒厝人家己造包去咯。
1: 咱普通人将古早的工艺品当作是沟通未知世界的媒介，而古早艺人则是将因当作是家己谋生的根本。对于丁文段落来手艺，因为有了李自清白阿家继续的发展，而引起了关注。到达李自清先生。啊，佫是将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代志记较条条。
2: 罗东啊，做迄摆是文化大革命了后无偌久，开始会佫做哩。罗东啊做啊，哇，人啊皆毋捌看哟，啊怎呢？开车，哇，一只车一只在乱来，对开车来看呢，吓，东岸啦，
3: 来看恁做啥呢？
2: 我来看迄厝俩，台湾啊，啊，定定啊种鞋布，是要定定啊纸的，要定种纸的，不定安尼有偌济呢？搁较细个声，安尼个啦，到一粒差不多安尼个，一丝仔啦，就伫拽啦，
3: 遮，
2: 要伫遮做个啦。
4: 即块样片是伊做个，
2: 我即块是阮迄个，即个哦，即个是阮个张伯，阮张伯创个，相信阮个张伯创个。啊，再看节目啊，节目个。
1: 但是伫即个当时，即项手工室个背后也同款拄着真侪困难。
0: 最艰苦是讲是伫即个热天时个艰苦咯，因说你做种个石头有啦。
2: 但你说个唔好出去俩，啊！你做暗暝三更半暝，一整天哦，偷倒来，暗暝啊再去偷渣哦，再过去。
4: 我是去人伊去遐做是。
0: 是啊，去人伊遐
2: 做。人伊遐做啊。
1: 多伫闽南人的民俗生活内面，古早工艺有野工的应用的范围。年头的春季，元宵的花灯，催眠的风车，啊，佫有大大细细涉及民俗年节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物件。华语道更是传统古早工艺一部分，特别是对中国人重视丧葬文化的大背景下面，古早工艺搁还是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生在苏杭，死在闽南，这句话虽然说有淡仔夸张，但也是体现出闽南人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所以，从有史料记载时阵开始啊，古早就一直附属在丧葬文化内面。在无同款的时代背景下面，古早的工艺品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色彩。
2: 无什么通学你安尼安尼，通切人读的。
0: 迄个教的师傅是教的是，佮教一个又有一个谱咯。你一个应该着怎创着怎创，有啊？是教到这个造型咯，有无？迄个造型咯，个样相咯，交伊色个配置咯，有无？就着靠你家己咯。
2: 哦，
0: 你家己
2: 出，
0: 你着
2: 家己。敢若咱要搁别墅咧，哦，啊，你着创到有啥起来，着啥会成啊？这块别墅的形，一个，毋知看了毋知有，啊，啊，琉璃遐咯，这反正乱创，再成别墅咯，我就。
3: 这物件交伊怎相无？交最早。
0: 交最早啦，最早伊
3: 就。做物件交恁人工做。
0: 大方向有啥相啊？大方向迄个体型。有无？交咱一个体型咧，起为了起咱为做要去起个叫起方向，起个十分钟大主机啦。

0: 十几年大手机，永远拢都是十几年大手机了。体型的形状、外形是相像的，啊就是加变样咯。无像说咱落来咯，就咧起一家在花园咯，啊无王牌在咧起的就无啥物说。像咱王牌说，若有一块大树人徛着正，伊也有可能通要搁创花园这个，啊咱就有可能加设计一家花园咯，有地咯，有田咯，有块佚佗环境。
1: 即个计要起车飞机，我
0: 问。啊是哦，是计划出来。
1: 你准有无？
2: 两摆，
1: 像你恁老爸，
2: 我买摆无遐贵。
0: 啊，我若有是有一只车呢咯。
1: 啊，即豆豆啊，搁增加。
2: 嘿，我即豆豆创哪创哪做咯。哦，伊说，伊说主人，伊说吼，啊，电视机哦，着手机哦，着电话哦，啊。
3: 李子谦先生甲李文生甲文生，较早的时阵啊，因住的住处内面上最闹小车哩，而到后来啊，逐渐加入飞机、大巴，而即马有搁较侪客户，啊，搁要求因住住处内面搁放手机、电脑等等跩用品。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伫李子谦甲因甲李文生的古早工业内面。生动的得到了再现。时代伫咧影响一项传统手工艺，同时那这项工艺也反过来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甲人的心态。伫民间的360行当中，古纸也是算其中一项。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目睭内面。伊是不入流的艺术，甚至谈不上艺术。但是几百年来，古纸工艺伴随着宋宗文化顽强的生存落来。但是伫咧推行宋宗改革一切重干的政策以后，也互人不得不担心伊的生存的空间是毋是会愈来愈小，一直到伊消亡为止。
2: 阮即久咧做个线哦，比顶摆阮老爸手里哦，是偌寡做啦。因为咱咧来趁食。咱较早咧做种个哦，咱较早做种个是着块华侨好啊，着块华侨才发来，才有来开种个钱啊。啊，咱如果两个无有咧包头咯，趁有食咯，伊逐家伊嘛要创，说许个即钱啊，钱开了无特别有诶个向个，计也是安尼。因为咱即个地区个风俗，哦，即啥个人咧报答啊，咱哦，咱个爸母咱也无啊报答安尼，啊，咱就输人咯，叫安尼。即久是咧讲即个义气是安尼啊，啊无会听无？我嘛唔相信，你看我也唔相信，咱就是说。
3: 李子谦先生还阁是对古纸工艺未来带着乐观的态度，伊也自信，伊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古纸的物件将会愈来愈精彩。而面对传统手工艺路愈来愈萎缩，伊会甲李文生看到家己无相款的看法。
0: 啊，趁手工食的人有啦，趁手工食的人永远无未富。哦，是当然趁工钱食呢，咱趁工钱食，用啊人也会富。
3: 顶云人流传落来物件，若是在家己的手中断去，当然北来也有无相款的感觉。伊甲一个手工艺人的想法相款的，感觉失传可惜，但是又阁唔愿看到家己的下文重复伊家己行过的路线。毕竟这内面的艰苦，也只有伊家己知影。
0: 就感觉就无好势，叫阿叔做甲抓断抓久来，到这边才来断的咯，可能呐。
1: 即马若是英文要学，你
0: 会阁教？唔过学咯，啊，都讲说最手工用我无会补，规日冲都冲别项咯。
4: 唔过头先深情顶言大
0: 话，都未好讲。啊是啊，这是自然的咯。
1: 你即马敢那是咧读册？
0: 我咧读册，我咧读册。啊？
1: 你要做？
0: 无，无个迄个，我即个读初中。
4: 不过你下做可以，可以啊，加减有淡薄，就是等于说一个爱好而已。
0: 啊，伊为了爱，伊要学，无是个人的好处咯。
3: 因为真侪古纸工艺品都是宋宗文化的一部分，往往古纸艺人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精彩作品，但是一支好彩却是让因在瞬间当中倒卡里里里，无因的博物馆，也无因的教科书，一文文的古纸艺人靠的是口头的约定和感悟体会来实现传承。
0: 第一基本的方面啊，如果你家己本身你就要出面。一间跩摇包个摇果咯，无正常艺术，伊就在摇包个摇果，啊，一堆跩春秋节去咯，你毋得摇咧落咯，迄个规模就怎啊样会出意法咯？啊无啊，一般正常都是结婚
3: 家。李子谦先生说，
0: 只要一个把
3: 握。作为一个古纸艺人，伊必须是着一个杂才，无管是设计、拔骨、剪搭、画笔等等跩机会。在咱的生活逐渐的机械化、数字化的今日，咱更加需要手工艺的力量。希望传统的民间古纸工艺

0: 通画出新的一步，至少这一步将会也困难。
1: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回应》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自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是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了了电啊！
1: 啊，叫啊！
2: 是了，阿你好啊，我说得来哦，你这当瓦格大哦，阿算咱全州老二好咯呐，白去翻转你咯吼。
3: 啊，无咯，种个事咱大家吼三听堂，啊你唔甘嫌呀？啊来哦来哦，来瓦格哦，捡两袋东西给恁孙吃俩，粮食也较少呐。
2: 唔免咯唔免咯，那我是出来买只鸡鸭片吃的俩。
3: 鸡鸭，啊要去收金哦，啊是出来啥代事？啊福袋啊牌袋。
2: 无俩，都旧年俩。去年去庙里去下馆俩，好我说哦，通赶紧抱孙俩。啊，那在今年哦，孙都煞抱咧手咧咯，也紧哦。唔只想说哦，得赶紧来去还馆俩。
3: 做啥？啊是去打路俩？咱先哪里都知。啊，阮娇啊，去治病哦，啊，结论啊，一年外咯呐。啊，妈唔知咧捏啥，啊捏作孤儿呀，啊无拐一个囡仔出来，高大无动无静俩，哇，皇帝无急急死太监哦。我哪有闲哦，我就上五路去咧问呐，探听卖，啊看有啥办法无？说较歹听的，啊都是咧说社会无允许，那无咱是苦过汤一样是一手哦。
2: 是俩是俩，做爸母的干嘛呢啊？阿丽凤啊，那无哦，你叫我做来去哦，啊去求一下卖，可能叫啊哦，今年要有无？
3: 有影都着叫，啊唔知五卖，啊我一打卖一半咧呐。
2: 啊，个阿是王哥较重要，还是婆孙较重要啊？丽凤啊，王哥哦随时切到有俩。啊，这个孙哦，唔是说坑咧绳咧哦，家己就会切得出来，你就会明白哦。
3: 有影有影，啊，在线啊，啊是伫倒落啊。
2: 明完呐，就去换迄嗲了俩，无偌远哩，无偌远哩俩。
3: 好，啊，无你稍等我一下。嫂子啊，我今早无你同我先看一下。我出去即就来。哦，娇啊，啊你等忙死我去哦。我甲在线要去收金俩。
4: 好啊，你要去哪？唔通走上门啊？那无我陪你去哦。
3: 免话，我也袂咧老公，免惊俩。在线，甲我要去找孙爷。到时阵带倒来，我咧试吼。
4: 啥？
3: 啊，就安尼哦。
5: 我海现家，我海现家。
3: 三仙呐，啊，这摆也无你，我都也未晓收到来一单呐。
2: 都也是有人报我俩，我唔才会知影。啊对咯，你好啊。到时今仔也是忙嘢哦，他袂叫请我哦。
3: 哎呦哎呦，我一定会记得。那无你担心，哪有这个孙啊？哦，
2: 唔当安尼说哦，安尼哦，人前误会想说，那个孙是我给你生的，是不当笑死的。
3: 啊，规日都多谢你俩。
2: 啊，你好啊，等下哦，咱先来去一撮青羊嘞吼，我一个老同事哦咧注意俩，伫爱国楼俩，来去甲伊卖者，咱才倒来一转就好。
3: 啊好哦好哦，啊无差一只大股哦。
2: 哎，车来了车来了，
3: 啊起来去起来去，真是哦。
5: 啊，要去哪要去哪，随来随来，起啊起啊，无位免票，有位人领坐，来边来边来边来。啊，来宾快啊！你起来啦！老五啊，啊，这两位连坐连坐，来来来，包着较斟酌嘞哦。我无想要捡你个捡去哦。
2: 你好啊，啊，啥叫捡你位啊？
3: 捡你位，捡你位就是擦你啊，专门伫红个车顶头哦，你专食人诶，你着水利
5: 哦。来哦，买票。
3: 啊，两个到青羊偌钱啊？
2: 你好啊，我可以，我可以俩。
5: 啊，一个四块，两个八块。
3: 哇，空，一日着较四块。

0: 抓鬼哦，麻啦！
1: 啊，你好啊，四个都对啊，
0: 唔对哦，真是啦，一个两个才对哦，后生也要专吃咱老岁啊，咱这是唔通让伊死去哦。
1: 哈，敢袂啊？啊，无是得偌钱才对啊？
0: 咱后生来的时阵，我是看个显现现，啊，你听我说啦，后生爷，我问你哦，啊，俺这个换海狗青羊是得偌钱啊？
2: 啊，一个五块啊。
0: 对对，啊，你啊按零元交青羊，那就一个人四块啊。一个才两块哩，
2: 啊，无定定嘛四块。
0: 唔是哦，头先来的时阵，人按零元买车去换海，一个才三块哩呐。啊，你啊换海到零元三块，换海到青羊五块，啊五减三，啊零元到青羊，一个人两块唔才对。
1: 唔惊呐，后生的，你唔通欺负阮呐，看阮较老实要转嫁阮哦，阮哦才是无通互你安尼的哦。
2: 无啊无啊无安尼算，我定定嘛四块。
0: 无无，你数学食无透。佮加出来佮人卖票，
2: 啊！无你落去，做八只，定定嘛四块，八只嘛四块。
1: 老龙是四块，来哦，我给你哦。
0: 展现呐，这个后生家歹声少，啥物叫咱是老五咯？伊是要乌咱几块银，哪通好伊啊？
1: 李红啊，算算去哦，咱也无要几两块银呢。
0: 无啊，种个后生家哦，做生意无照起工，啊！你佮你七险八险，啊！明明青羊到外海五块，啊！另外到外海三块，啊！哪会另外到青羊煞变四块啊？老安尼啊算的啊！
2: 啊老金嘛，无我无乌里个票价是安尼啊定的。
1: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0: 你个害安尼啊乱收钱，趁钱是免哪样的款呐、
1: 啊。李红啊，唔通个骂咯，咱都咧要搞咯。等下哦，个骂落去，伊只唔等咱落车，跳关干咱再街头，安尼咱就较可以哦。
0: 啊，好啊，塞呀、啊！啊，迄、那个指标迄搭哦，才好稳落去俩哦，辛苦哦。

0: 母啊，你依在哪做哦？
1: 母啊，你是去打乐了？说啥物叫詹先生找孙啊？
2: 代志是安尼了。
1: 啊，母啊，咱像是你唔对呢呐？
2: 啥？
0: 母啊，人票价是按区间来定的，无打哦，唔是人乌你，是恁袂晓哩，佮对人歹声扫哦。
1: 母啊，你就是要食人较狗狗哦。

0: 我是志明，老是讲伊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无？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2: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了了定啊。
1: 哦，阿娇啊。
2: 去打了，你去电话拍，卡要拉都袂通。
3: 阮公司也咪招抢挂
4: 了，我想咧信号拢是无好，才拍袂通。
2: 信号无好，维修要搁多滴开桥咯。你这是唔通说较啥？人包厢规卡把啾啾，再一点么信号都无。我才唔信，当初死背这个号码的时阵，人就说了，信号是偌好都偌好。你搁那是找啊啥玩个屁个所在？都无招信号无接。
4: 啊，都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啊。
2: 你敢是台去打了冲啥歹代志啊？让我知影，让我抓到。这超工比人较无先好，头我找无人诶。
4: 天地良心哦，我若是要互你找无人，就较安尼啊。
2: 照你安尼说，你是拍算要互我找无人诶是无？
4: 无咧，都讲你说手机无先好就是无先好咯嘛。
2: 哼，说较你诶机破手机哦，无先好算较得咯。有阵也阁想衰啥，啊毋就是无显示，是不是啊？也阁互你连开机阁未开机咧，说较歹听咧，迄机破手机啊，添作算了。
4: 唔免咯，现在手机更新换代转件，随买哩，随阁是咯。非得是着过时诶，要一挂吼，干脆将个老古董夹一支无所谓。人歹诶歹啊，算我头一支手机啦，换侪年咯，都也习惯咯。看咱女人俩，将个头一个某嘛较习惯，嘛较珍惜哦。
2: 无你安算要几个某啊？夭寿啊！连将个话你也敢讲，无天无地啊你！志明啊，恁公司怎啊昨暗奈想着要招伊唱歌？
4: 都客户来了，要甲人签合同。无甲人安尼啊，小啉者、小客者，人咱要到合同顶下签你啊。
2: 说较恁哦，公司干脆搬去酒店啦，啊是 KTV 较调调咯。换一点变人拉一段业务啊，变得气一撮，搬家己较离变哦，省得搁走来走去。
4: 这招阁是袂歹，哎，现在时代无同咯，以前去客啊，计是搁同学去，到一点了第一点一咯，大家你唱啊，较熬大几块咯。现在无同咯，变阿日去 KTV 啊，无开几千块是袂得出来，唔过一千外块开落去，合同一签啊。几万块你明白了？
2: 总归一句，就是风气派哦。喂，喂，阿伟。
5: 总监啊，啊你这边有得出来无？
2: 有啊有啊，啊你要切哦。
5: 啊，可拍手机连拍拍未通。
2: 正常，伊迄个破手机哦，唔是人拍会通啊。啊你等者，我叫伊来接。志明啊，电话哦。
4: 喂，啥物要切我？少啉烧酒是一，少唱歌是二。少啉烧酒，搁兼唱歌，直接是零转人工服务。
5: 哇哇，这是个好一位，阿明有无？来客哦。
4: 又搁要客哦？要客你着是二叫来要客。
5: 啊，有无咧？
4: 咋唔再去呢？倒来，互阮摸马个草头。
5: 为滴多谢嘛，无差一摆哦。阿明阿明，啊，我差不多着八点吼，八点去载你。啊，咱楼下稍等咯，
4: 哦。好笑好笑，
2: 哎。臭逼车，你要搁啥代啊？
4: 你招俩。要客，
2: 又个是客哦，算了，我唔跟你说，你要干脆困 KTV 较调节咯。

0: 兰州啊，你话说阿妹是超常发发挥啦，阮两个人都唔是你的对手啦，只有我较袂输张学友呢，啊，搁无咱搁耍一段哦，去俩我搁一群朋朋友，咱搁来去，我头一摆看到生甲作烟斗作福相的才叫人玩呐。
1: 到底啊！啊，你连马都唔能够耍落去咯！
0: 笑死啊！把他马马无啊！操你妈的道理！你心操我操的人泉州，我操的是地下水道，你唔知啊？
1: 啊？啥意思啊？
0: 就意思哦，过了十班、二十班，搁较侪咧，那是共五班。倒落去我巴肚内面，嘛再流落去甲地下水道煞水，唔是水是，怎款流啦？
1: 凶个唔卡过啊！这所加走几座哩了了咯？
0: 啊，唔懂啊！你听我怎么讲？讲咯，落来就慢慢呐，明啊？明啊？啊明啊？咱再过招吼！
1: 走走，人啊都话要倒去咯。哎，草地啊！这是乌干那队导游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斯文啊，袂输遮尔牛，是安尼啊，真正唔讲话。啊，怎啊一日去 KTV 咧，小酒开两万，你一个小狗呢啊？红哥都看袂出来咧。
0: 啊，对咯，唔错啊，咱明仔只过招吼，电话哦，气氛合当哦，啊，咱明仔就顺手煞约个签落去啦，哦。
1: 啊，人行也远咯，行远咯。你这个小狗，头先在 KTV 内面是四五五招，归来给你声哦，你在倒啊，都好你跳卡不烂无。
0: 我说志明啊，啊你头先有注意无？今仔日这个黄总哦，做一算，拢共三个客户，阮大头家也伫咧，吼、哦，这啉烧酒啊，上着加啉，上着少啉，也歹把握呐。
1: 啊，你唔是啉马咯？
0: 清也袂靠边哦，啊，也阁有吼、哦。头先在唱歌的时阵哦，你说咱若是唱伤好，会将头家给毙落去；若是唱伤歹吼，咱家己你无面子。
1: 哎，无啊，我说，头先你明明都是啉马路啊，伫遐小狗吠，啊，怎啊人一行咧现清醒啊？不是啊，草地咧装醉吼。
0: 哎，这，哎，你本领你袂晓咧，你啊钱啊，哎，
1: 啊草地啊，你有将我毙了无？无话就无话嘛，那就装啊。
0: 哇，可死个你哦！这我电话可是就啊来加向我学淡薄。人说酒场是上关键，啊！你想说你伫 KTV 顶卡内面说的话，啊，第二日人醒过来就袂记得了吼。
1: 上个是当然的，大家都练马路，你个若是马因走共十八代，你第二日嘛袂想你起来。
2: 错了你咧，
0: 错，大错特错，错啊离谱！人一句一理吼，都嘛是甲你听巴肚内面的。
1: 有影无？
0: 看无影啦！今仔暗吼，想要讲啥物，我计嘛是听甲现现。
1: 是啊，暗。

0: 没有，那是无带你来啊，我可是无注意着啦。
1: 都免收你钱了。
0: 那无，拢无一出个一公司，我袂念，两杯落去就假死无法咯，要倒天边咯，总嘛会互人看破卡手。
1: 所以说就会晓装啊。是啊 ，KTV 种所在吼，啥人怎话是看啊显现。老师，西林改醒，我独醉。啊，伫咧 KTV 内面也是西林改醉，我独醒。就安尼哦，才会入去不败之队啊。所以我超弟吼，加生是九国英雄。
0: 我看你唔是九国英雄，你是九国奸臣，老奸臣。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弱不
10: 岁数的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晚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月塞 KS5
1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是
14: 屋鱼酒屋
15: 原来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能咋给你就没夸大过那管你啊
11: 我你心里鬼给雾雾红的雾
15: 你要给雾啊
11: 威风的威
15: 啊威啊、威风凛凛
11: 对雾红的雾呢一个你的别子极大个类里这个呢使人敬畏的气势也被我的周日牙被我嘎打给雾里
15: 威力
11: 伤哎
15: 威信
11: 雾红
15: 威风威风
11: 巨物
15: 权威
11: 来西能啊给你陪着过本子啊你类里此时啊早给震慑吧这个逼迫逼的啊
15: 你该咋过呢
11: 啊，
15: 咋过呢？
11: 武器
15: 哦，威胁，
11: 是希望啊，武器。那闽南话给你啊，还是过能，还是过一个例句呢啊？该能哪里都道路呢？要做武派的，就是连，就是有这种
15: 威严，
11: 威严感要我你甭提啊，外难过于整个虚伪，
15: 是连拉着来冲嘛。
11: 该那该里头带有乌的，
15: 有
11: 威的，
15: 威的
11: 是有威慑力，
15: 威
11: 就是威慑力
15: 啊，懂吧懂吧。
11: 要来能当个你想那次你给也带牛就震慑力，你来养着的，
15: 要来冷的，要来冷的也
11: 是要。要来那有灵，要乌的，陪着我来个要来乐死哦。我嘛还给这里多少龙的当个养着，给乌的，
15: 要
11: 给
15: 要
11: 意思，
15: 要给股，
11: 是是，另外给是俺你当个给个我你甭急哦。国在国啊，御酒屋都用药物价的。
15: 啊，你这个，
11: 就是甭不用这个字。
15: 哦，不要是吧？那谁意思吧？
11: 不用嘛。
15: 啊。
11: 不用嘛。
15: 啊。
11: 不是不要。
15: 啊，不用。
11: 哎，是不用。
15: 啊。
11: 不要是另外个字
15: 啊。啊
11: 啊不用个字啊，我你哥你甭说了，你甭啊字的那个甭。就用不着，不必啊。但是我你御酒的也是服药给个字。
15: 服药给
11: 个字啊。哎，水果你给个字啊，你我你。 我你你要是个飞过给头养的熊呢？
15: 嗯，给他养头养。
11: 都蹦
15: 蹦，
11: 要只要打是我你有的蹦
15: 蹦
11: 啊，其他是我你哭才是。
15: 服药呀，
11: 服药，
15: 服药，
11: 哎，行行，所以怪夫妻给过吧。
15: 懂吧？
11: 冷娃给你当过是，你交给你。
15: 啊，研究的研。
11: 哎，你交给你那个，给要连脚头养的，给是王八一头。
15: 过来当当子。
11: 一个你是我你公过吧，一个细膜。
15: 嗯
11: 啊，你比如说黏膜，啊你们看见我你背过市民我你行鞋，
15: 啊
11: 我你就多种骨啊，你给个是啥子背过都给是泥胶。
15: 泥胶膜。
11: 哎，是啊，你叫科研工作者。
15: 科研工作者。
11: 你叫书。
15: 研究所。
11: 你叫鱼。
15: 研究院。
11: 我就问那过了吧，你叫你叫我你给个是背过都给。
15: 国家斗鱼
11: 在这八斗里我有叫盖斗，就是碾碎磨那个意思。啊
15: 啊了哦，
11: 对吧？
15: 盖子啊，
11: 啊，是的呀，啊，我走方路，我怎么能啊碎了？
15: 腰疼过，
11: 腰疼
15: 了吧？腰过，腰过，腰过，
11: 是吧？
15: 哎，
11: 啊，那个水电本柜呢，啊成方
15: 啊，就苏打饼干碾成粉，
11: 是是，把这个水电瓶啊放哦，再一卖吃。
15: 水电瓶咋可以再一卖？
11: 小苏打呀。
15: 可以咋一卖噶？
11: 哇天，你没吃过？
15: 老吃过啊！
11: 那你真是……
15: 嗯，一卖又是打了吃吃的吃吃的的，老原来老咋过没人？
11: 要的那是咋一？
15: 老吃过
11: 啊！就你卖咋一吃呢？给咱这过子又是感谢一个手段。
15: 哦。
11: 我你让我吃多一卖吃多，只给跟头烤一卖怕。
15: 啊对。
11: 杭州当吃一卖吃那个吃了，给烤一没怕的。
15: 嗯嗯。
11: 所以过给咋水电哈？咋个一哈？给物质为了物那个中和酸。
15: 哦。
11: 我水电我你下子加么？
15: 对。
11: 那么加没水加崩啊？所以过给杭州那是咋些对水？下咋个洗水电池？洗水电瓶要来拿当水电瓶嘛？来俺老
15: 俺老房，
11: 俺老房
15: 啊！
11: 要来你煮嘛？有自己嘛？洗水电房
15: 哦，咋懂吧？
11: 实用的啊！
15: 该吧该吧，
11: 不是该困你过该吃啊？该要就非非
15: 都得个没得？
11: 非口干行非水，煮你过你水电跟么子哦？给当会起泡的嘛？知道吗？你给一买咋老可拉吃的？我拉在那个给一买热，要你呢？是不老浪漫
15: 啊！
11: 哎，
15: 苦了为谁了？
11: 要拧就勾勾啊！你要闹闹猛戏啊！
15: 懂吧？
11: 这个该是杭州宇宙那外那吃，
15: 该可以试试吃。
11: 哎，我给给你，我宇宙那瓜都是豆芽，
15: 瓜豆芽腾够完。
11: 该讲一声，我你外那贵呢？要啊，要你那锅边那拿吃还要贵。
15: 哎，咋个呢？
11: 啊，
15: 我大概晓得吧？
11: 小宝啊，
15: 大概晓得。
11: 啊，帮讲熬的
15: 啊，对对对，
11: 放在冰箱啊，帮讲熬。
15: 要疼
11: 啊，该给么子我晓得吧？哦，
15: 嗯，
11: 那话该是啥呢？哇。
15: 歪哦，歪了嘛，
11: 歪了，哎，
15: 不正
11: 嘛，一个名字斜了、偏了的意思，都挖句，
15: 头歪着
11: 啊，然后我的给给爹一从这车子上挖打给找，
15: 就衣服撑那个织歪了，
11: 哎，挖着你，不是烟囱，烟囱
15: 哦，烟
11: 囱
15: 啊，烟囱啊，
11: 还是嘻嘻，要冷完你我你讲一声外国给哥哥，挖字给我一扭去喝酒，
15: 哦，歪嘴的和尚，
11: 有如果你上腹正，你给给日国去啊，
15: 日国啊，修啊，
11: 日国啊，给我正讲，给给有挖字给我一扭去。
15: 日给日给日给，嗯，
11: 那话该是扶正旁，
15: 扶正旁，
11: 哎，扶正旁意思挖么？啊
15: 啊，那是
11: 正雷一点，挖雷七点。
15: 哦，
11: 正有个
15: 正
11: 骨的，
15: 正
11: 骨的是哪呀？你那个挖雷过是不七点啊？
15: 都是都是。
11: 哈，你发现那挖过，日给萌萌哒哒的弄成细的么？
15: 哦，不要歪讲。
11: 原来那就是狡辩的，
15: 狡辩
11: 的。哇，我你发现你父说的挖过，
15: 对，
11: 我你要弄过一个。
15: 要给要给。
11: 那话该没当过是诬陷的意思。
15: 诬陷，
11: 歪个个是啊，我女角度中把要诬陷的意思。
15: 该咋过呢？
11: 错别哈你挖球。
15: 哦 ，PQ 那一个故事。
11: 哎，是是是，啊，挖开哈，搞你娃吃不住，该你该你我你要那个过拉个。
15: 拉个带。
11: 该是赖，那个是赖。
15: 是给拉个搞你娃吃不住，该要过个。
11: 该赖黑个拉你是过黑个。赖
15: 个拉冷娃个是
11: 拉
15: 娘
11: 要过个。
15: 拉要过。
11: 我女角度中呢，挖个周日还是不过多个，
15: 还
11: 是过呢啊，挖是垃圾。
15: 该又是
11: 啊，瓦斯垃圾就无理纠缠不休。
15: 啊，对对对。
11: 啊是啊，瓦斯垃圾，
15: 嗯，
11: 七十八档瓦斯垃圾，
15: 七十八档
11: 瓦
15: 斯垃圾，对对对，
11: 瓦斯垃圾，
15: 要要要要。
11: 啊，该无理取闹呢，有那意思啊。
15: 嗯。
11: 然后给你是，我你然后给你是挖东德子，给你我你还那个过挖档不切要过，
15: 有
11: 这个东倒西
15: 歪
11: 的。歪
15: 的嘛。
11: 东倒西歪的，你那是嘛？是挖东德子，你那个啥子
15: 东？东倒西歪，哎。
11: 啊是西啊。
15: 很潦草。
11: 哎是西挖江。
15: 瓦匠又是歪脑筋啊！
11: 啊，
15: 歪脑筋，
11: 不规矩，
15: 不规，
11: 不正规
15: 啊，不正规。
11: 哎，富婆瓦匠只不协商，
15: 该
11: 要该要路子要人不不 个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5: 哦，懂吧？
11: 你上车是学根本就没那个，但是个娃叫我脑盖脚，你可以修正。你上车
15: 是
11: 些啥那么？
15: 上车是娃给脑瓜糊了吧？
11: 哎，该熬些啊，娃讲是富康豆丝的侬。
15: 啊，富康豆丝个就上次我脑壳得意思了。
11: 但是个很短短能哈个脚，能娃讲我。
15: 啊，就这个事情好端端的给他弄成怎么这个样子、啊？
11: 就不规矩了，
15: 不规矩了，
11: 不规则了啊，那个意思啊，你行，
15: 给他弄坏了。
11: 哇吧，
15: 哇吧，
11: 哎，
15: 歪把，
11: 歪背，疲惫的背，哇吧，该是指心术不正。
15: 啊，该弄个谁？
11: 该弄啊，张哇吧。
15: 啊，心术不正。
11: 该弄哇吧西个，谁一哭个啊，这都做不得。
15: 啊，就这个人心术不正，生意就不能跟他做了。
11: 是西。我给你忙打过呢，瓦巴啊，你晓得吧？那么瓦巴不然你是？
15: 该瓦要该瓦要当鸡拉开天啊？
11: 瓦巴不，
15: 我打过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让谁撒大锁，
2: 母鸡藤剑买你一些雷女美藤电，
3: 买你一雷女鱼藤鱼思绪。
4: 大姑娘好，我是阿鹏，给你买你一雷女过的是阿豆腐色狼。阿一次豆呢是无赖的色狼，狼色去豆呢上亏要我眼，跟一狼的乐巴呢上要错皮匠。但是给阿一次豆腐色狼腐的大是罗非给一次的日烈玩闹我眼贴。给这书呢也不我找了杨勇一个中腿呢能都是豆，但是让这一副高豆将地址呢副高豆。脑袋给公司啊脑袋给中腿呢拿你喝给薄肉，有的吃开啊要一头八个狼个日狗，大概日狗狗吃呢闹一顿给我眼，撒拉克又扔你书打悟空法，该把日给我骨呢有废子擦我理你啊得西得。那个人说呢有借阿豆富士郎。
2: 哎，阿鹏，通过隔壁的梧桐啊，是一杭州的子女节，你来咋家具啦？
4: 好，阿没家具呢。隔壁去外，不忙的五来都来跟他做的，把话修去。
2: 你来呢，仗着这阿豆富士郎的，早上来自己接大我羡慕。一个子女节，去阿给落了个发的，富贵吃哇富贵吃，一注意都不给。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没得这脏哈。
1: 高有人我你
6: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宇宙日该喝的一火，
8: 用古要该女子过，
1: 啥人不不马奔波，
8: 母称阿朵啥红果，
1: 把腰包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8: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吃法国沃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今天是大姑娘介绍你宇宙的乐活多啊，这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得交个资料。关键呢，我个乐比的字啊，给过去宇宙呢，我你甚至加都要吃下去乐比啊，这边能迷那个字的你地哦。给阿是我你啊，啥乐活写一多种一活，乐比的字乐活多。这加些乐比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和大姑娘详细的单位。妹妹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人哈，一本给莫得四个人哈，那意思一本莫得四人哈。这妹妹催我你有就能孟家旧时的孟城啊，有就能我你继续就等续就走右就啊，方式就不行，孟家的旧时孟城

保证啥公有公公有的门列对面，必须呢，那个要列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主要又是啊，小纸头头的写话啊，给你盖在沙边的鸟子日话，哎，一鸡蛋，一麦酱，家里必须的菜单里面要给你最棒的插了吃，个棒的过个，里面谁家一个地啊。意思过一地一鸡头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有时有子些面的娃那个女的找来过，这是俺国家是生母戏吧？故事要上别个女朋友家的个鼓励物体，给莫以为找到日午的晒太阳雾霾。给你地址给你举过啊，我是附近人不跟人别过多，口子一开又下来的。上次呢啊，我过是附近讲个地址个小女啊。啊，能够失去你个字，何况么是阿会吃戏？但我对字个古镇可动作啊，抽戏给你来看吃个建议，坐在等嘞，先吃一吃你的面，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面的几个字，所起一代叫的日语，还有是个一个字一类字，写在鸟个物质，它都是说法是假，是没人字啊，还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为过去养啥事？我说你不上学呢，你干脆就是到嘞，也帮师母去为你细思啊，对没啊？过是一头东坡都东，啊你啊了一字，啊你字，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啦，哎，一句虚无为大雷就实用够用，哎，给我去你啊，哎，该改字哈，你不了，西方还改字一等家脚。哇，这是哪家的字啊？因为皮肤挺老了，哎，关键很疼个脚底，嘎大了个，是很强挫败的。哎，关键该字写是肯定符合啊，甚至关键该字讲好为字哪能字哪能。哎，要那上海过冬吃啊，啊，莫以就字下个地方得吧。给你本安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不是一口大屋比你的多啊，啊，不是是门牙吹了个碰吧？给你呢，小的念了一本是塞的。压四百五就吃上面洗的，这是大有追求的美好日的美。可是本呢，雷数多一个，那个压的门城别吃的啊，那玩意现插脆骨的。要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的美过去，不是压嘛，是两年现嫁可是非给人么子是的。故事叫张秀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不雷我你，铺的是。给予了个么子，把一条脚不好修，发誓为责任背负受洗。露露啊，被女的还个字，把门洗都洗个补。后日我呢，阿不是一代个一无知识个破解，一在我呢美容一语，是无啊无穷凶个满处，你家头的字个活多呢，肯定阿不是又是把马子能，哎，用个去些苦个一句，大个能懂苦吃。啊，古本古外这里是字，是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地址给写呀，毕竟还是下个自家附近的。哎，恭喜大哥能改业，过去我年类比地址的一些意义。记录看啊，得给你大哥能详细当了的美得其下。今天的美美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催我你门家的旧事门称。今天叫你没得节奏，得带酒，哎，慢慢子带一下，把它带酒。一本莫得，大家晓得，莫得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莫得又是酒，哎，所以一本莫得，四人哈是带带酒，就是名称啊，节奏得带酒。

0: 享幸福。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河底火，
1: 永固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破，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吃过，
1: 猛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意，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揭机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听着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五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

0: 郭四所，福四所，张四所。
1: 禹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遇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禹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 用盖盖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3: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3: 高有人我呢，
0: 宇宙人；
3: 盖有人我呢，
0: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从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4: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10: 宇宙男，歌舞错上，四月体舞。
2: 宇宙男，
10: 乐
2: 舞风舞，七月体舞。
10: 宇宙男，歌舞风起，一月体舞。
2: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3: 最南面讲太阳，山红地彩，自家种的，但是一个一个样子啊，富江热有了我的世界最美乐界的雨雨，王家呢盖上了一伙雨用日牛的盖白太阳热，个高的热度正在家七年的王马，开家以上吉祥。拥有去年都具得与得色的非外在网户误差他用热点有梦的娘阔开车的熬一回的那个已将把的中改的五大改热的窝里预就他用热点是以得无比以热的无贼在火车之间呢是他朋友几家我你这一类网户的高脚的内容跟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试试预就给他用热预就他用热无梦你是一拉热需要啊，羽绒是牛，颜色红粉，再在生意往来正美的都得一堆在。女颜色中，行十二年早开啊，点木子，再具泥与骨子。在中盖盖内的点开日记一脉，他用在烹饪的行都之中啊，将在冬冬火红、红火、乌拉、焦女红、熬骨冬、菜乌红的当烹酒，要是之猛。每一轮热度呢，我要呀都要温温的之类或生产。我在点搓住带着了一个代替的熬夜一个日益之愁。 现在我们最高最浪漫的宇宙太阳巨无章被称为世界蜡斗，高年用作家智力非以红分的伊拉热阔月，可以指出太阳热点的历史马路，给子孙你可以知道梦的都是今年巨无一大日在国行作业的擦娘的地方，梦也还要难过四期爹娘能杀起古月卡面盖了多年愁催娘你的一个等人的讲义，催娘的古人多中你呼吁了给伊拉热有任务多的工艺啊爹可以再抽个女的。这日的太阳热点大多数以在月的翅膀加大的八级物质的工艺携带的国别国扑手，当然在千余万户多中呢，这来了行上好的孟家之仇，自家自家的太医工艺忙把头的照片摸索在意想让久别队去点开自己的政务，久别养成了都具队色的点开红家提过一则啊，中改工艺美育大使潘仁松工作室在这那一张写词还要用力的开热的声量给你啊，开得白秀的让人非议的举子，正是的行设置的点开一集啊，大洋祖棚太阳木工落节七年古日还有我无故子让地退地故事的红外在开得一面啊，妈妈送了你遇不胜举一副很累退的任意的女一将你抽举举目吧，第一集在点祖棚潘仁松啊，可以过是穷子了即将一年的日子，
6: 这个主要是我们泰顺特色的这种木拱形的这种蓝桥作为背景，主要是依托那个我们那个千年古树这两个作为主背景，然后再加上秦桥包括远山的一些耕读的那种梯田啊，然后传统的这种建筑。
3: 走这个些非外在往户户查宇宙太阳热点的雨上美丽写的啊，阳热是你一岁吃苦那一个错足的累你互动物质它在电楼趴给一个非一发福的店主，它用这点你一直也是本子家爹和蝴蝶给一个操作机务，最主要这都帮上的日益之类可啊日嘎给想着它这都给提一次美可你与你错意啊能够你只有这一段推送送给嘎一挂这机子给在一多种它用这点工艺忙你不吹中计给拥有了母爹你是夫妻养爹母称陪爹的答案直托楼盘的一些支付把对于错伤爹开工艺开辟了就他用在爹的一个楼业爹户楼旺爹户的人都得给支付养成了正式无用那个女红嘎推送送
6: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门手艺，那作品是我内心的所想，我的思想的诗和远方可能我都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上。
3: 以及腰在给太阳热点祖棚由徐瑞的人棚由约你事业内江记载的一个工资由给爱女你让子给你日个无要困难生工艺忙你休息加上来扩取知识也找给徐瑞的，那么根据瑞的阿瑟王雷在内这库登操作的字的第一步啊称呼西瑞是整个操作故人的自筹可你家工艺给给上每一个奖励这种学和自豪呢王家家叠拍修锅叠木破锅的那一系列的行挖数也是工资买一的工资无啊不能够啊要查出的叠拍那个工艺事业呢行正宗的早期啊高五区整个主棚的狼库不整体的背力修锅那个呢假如谁的行谁子的叠开整个谁几望的他主棚的系列能够给过冷气上体给过冷冻叠木破锅事业啊内上谁子他整个热度的御用的国家能够啊充满的机制去最终任意去热在日牛德乎水泥一将要与那个泥与我国他用热点的对热的红色抖音要咋个认为你预就他用的对于往后推你也要用在自带正常的那样该子中这句对别生的又是以故事红外物质的一组棚他用的木工逻辑七年故事还有你让地的退地啊，日式等步还有红红古的那张女手物质工艺忙比无给一个依靠工艺忙以德物卖是学的宇宙太阳的沙石之美让王之用去开的热度之意他崩裂的一个热度能够激活去啊刚脱的些猛烈用买一级主棚找人这家带故事给你爱和距离任务即是太阳的欲望和的无猛皮只有对于的人他用这些话语给虎娘耳中让外地谷红色网户还有蒙入红掌的当斗着的人之中潘仁松所做的啊这个可入石城沙江牛没多的当呢 江堤祖鹏由穷忙的几日去举同工业的挣扎之年和这些新意的时代

0: 在哪？搿是叫你如果被江南海之国姑娘是啥羞辱？陆氏称啥江女满多的当斗鸡祖棚，被江改改古宅博物馆用脚给葬入。在他用在第一个火箭雷阵多中，自然的巨人呢始终是遇上的猛的。有这次的四段西游的那个一代真理国有，他用在第一个巨人母亲呢摆脱的是他家伤，但是一代呀是他继承家做你西周浪那个臭伤，还以上正常那个得得戏剧。多年以来，伊配一配在电锯人上啊，是他慢慢的继承上给子女。富江增长日上的处处私奔，王家呢之类话上这个白蚁，无他用在电锯人，自然一个女女被断的一个屋里。潘正松在你给你的有你的闲话多中，来自白蚁区切过连起老板们的在电上人。之中，很多人无意将人救，在过些宇宙日的公益美誉大使，人们宇宙他用在电锯人的终极来历。这个队的呀，张江南国。
1: 我跟老师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老师说，我们做石雕一定要先学做人。
2: 像我们做石雕的，有些我们不懂的之处，他都会教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他也会细心的传授我们的技术这些东西的。
0: 谁值得木易？欲救他用已将白有区中改公益美誉大使，这过些公益美誉大使，欲救是公益美誉大使的当孤陋让人给在梦。之中，董长强、郭德武们、陈德松、潘阳武等当一批优秀的工艺，在中改的古宅几万本碑多中呢，挖得很多用物，斗鸡祖棚被中改改古宅三宅博物馆用脚给修入，只有在剩下他用在电的泥鱼养系列。为了推动他用在电子泥的系统和巨木户的巨人，欲救他用于泥瓦人里的他用在电泥鱼物多。在西对巨统的四段西游那个模式啊，加上我依然在你国有的模式，他给说物多人物中改改内的一个巨泥户对水户的在电巨泥的给泥鱼物多。同时多对瓦吃动了大师法西工人，正为参与的子女想让这娃的热点上热能够外改，受累继人欲救他用这一网户错一女杨长三楼改大使工作室太动让人一窝一语一家去的参与户籍家族欲救他用于热点你与我的卧级与我用
3: 为石雕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为泰顺石雕这项非遗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巨人的夫人满小人居错上上能高他废物能高虚乎上色。这将给了你预救他用热点在继续巨统子女的自筹一脉摆对于退俗和错伤太动过了公益和一代三五一代上美上的拥有。他用热点需要你把得给这家公益美誉的 A 人级的当古我记我要一起猜巴动的我。祖鹏你已将是写的中改改内古改的火本车早些谁个日记。有张江的我江古马去德车古那个结果但那个在一列第一人江的一个庇护。他用热点还给多个人通过一路热度都懂了我的预兆他用的杀死之美让王之勇还以上正常能够在上日的得得戏剧谢谢白色。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了胡子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嗦嗦，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啥生老菜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生子给你准备款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个夜
2: 夜你要个夜、
1: 要求
2: 啊夜叫
1: 哎
2: 夜
1: 给你当过两个都一样啊、一个夜一个夜
2: 啊
1: 啊我你管过个要求又是夜叫
2: 哎夜叫
1: 我你是蹦大头的啊另外给你是叫个意思啊给你是鸡巴个意思要挟
2: 啊，要挟，
1: 是。那在普通多种的方式啊，是两个都一样的，是吧？所以讲我你个概念，当过别个冷层，有时候给个要给个都一样的学呢，我你是别个冷层的，
2: 是吧？
1: 那么要给个普通，我你宇宙多种呢，在这个是要两个都一样的，
2: 过来等等，
1: 要忘可把都一样
2: 啊啊啊！
1: 一个是夜，我你讲过吧，作业
2: 啊，重要，
1: 哎，夜王，要文，
2: 要文，
1: 哎，是啊，索取，
2: 夜交。
1: 要账
2: 啊，业绩啊，
1: 业绩
2: 啊，
1: 那另外给你当过是养给比四个业意思。
2: 那咋过呢？
1: 事业
2: 啊，需要
1: 啊，你给养你事业啊，白
2: 给。带给带给
1: 啊，另外给你当过将要给你我你行些，
2: 该
1: 有就舞蹈
2: 过，
1: 哎，
2: 该是普通舞多种，
1: 是是，不，该你普通我你学多种话，该是连接词。
2: 鸭子，哎，不能。
1: 叶梅，给你们我你要能给你当过为。要宁养变成一米一米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啊！
1: 对吧啊？
2: 对对对对，要嘛要
1: 别种的说。
2: 啊、是是
1: 那么我你宇宙多久多种呢？有人我你跟我过吧，你具体养别多种你外国的，这个是给我是把豆给别子。
2: 哦。
1: 有人过豌豆养多是叶面叶门，叶门叶门。但是我你宇宙呢，居然过一米一米，养这个叶把豆都一。
2: 哦。
1: 啊，把豆都一。
2: 啊。
1: 日系，
2: 还
1: 是西，
2: 该把王八一头呢就拉出。
1: 王八个还是西，陪着过叫个意思啊，我你过啊，露丝一蒙一玉面啊一地，就落水嘛要命啊，上岸嘛要钱，
2: 要钱啊，
1: 哎就要提啊要电嘛要钱啊，
2: 自己
1: 自己该自己当过，五斧头还就行，
2: 对，
1: 知道不？你给我当路啊油不加面不擦
2: 油
1: 呀，
2: 不擦
1: 油
2: 呀，
1: 哎，我给你是说对的白龙，说对的吧这个白龙。
2: 该是咋过呢？
1: 啊，
2: 该咋过呢？
1: 该么子你衣服？
2: 啊，你要不要？
1: 哎，还是我你分你衣服
2: 啊？对对对，
1: 衣服，
2: 衣服
1: 啊，这是个八斗日系啊。
2: 嗯，
1: 哎呀，一给几八个亿呢？
2: 啊，我要这条白的衣服。
1: 但
2: 行，我
1: 给死，哎，我给你死，我成交意思。我哪能啊？义无过奖。
2: 啊，要学钢琴，义务过奖，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我你负过八斗子，我你负责过义，哪能义务过奖？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哪能义务过奖呢？哪把火呢？
2: 是给是给，嗯，给是八斗。
1: 英波莫火。
2: 啊，要不要我帮忙啊？
1: 哎，是是，我这面貌个意思是思绪，喜爱喜欢的意思，思绪。
2: 该咋过呢？
1: 啊，
2: 该咋过呢？
1: 你能说能当义个呢？
2: 啊、哦，你会没有人喜欢的，你那么凶的话。
1: 哎，是是是，哎是。
2: 嗯，
1: 我天啊，给我得我能不能一吧？
2: 啊，就一直待在家里面，
1: 其实就是嫁不出去嘛。
2: 啊，宅家里面，
1: 啊，这个娶不到老婆嘛，给我了
2: 啊，
1: 给我得我哪能不能一？
2: 该
1: 意就是我们喜欢的意思，
2: 啊、
1: 所以说他打一个意，普通都用两个都一样，宇宙要三个都一样，
2: 懂吧？
1: 他跟他所谓啊，不给
2: 去放义务，
1: 去放义务是西是西是西啊是西。另外面要的是俺爷当我给你下来给吃啦都有可以吧？今天医生呢，陪如果酩酊大醉啊，酩酊大醉个顶啊，给有噔
2: 噔
1: 都可以啊，给发生我下来又可以吧？是西。另外给面嘎不咋个嘎。
2: 剪
1: 给你加下的都有可以吧、
2: 嗯、
1: 啊给我你下的给我你都得都有个嘎不着
2: 啊这个
1: 是西啊、嗯、谁我都用行动的外部冷化给的 日狗都都到。
2: 那你呢？
1: 给剑，我你嘎不咋摆了去，我你宇宙那户外都到，有个嘎不咋嘎不咋，但是给日狗轻剑这一曲艺。
2: 成绩，成体，哎，不是。
1: 轻剑。
2: 成绩么？
1: 我你买过轻铁不？
2: 成体成体，对对对，
1: 但是给他踢呢，轻剑呢？
2: 该我真脑疼。
1: 所以我日我是杭州那一五幺哎。杭州那个成绩你恭喜过
2: 是啊那公应 F 带给我你
1: 我你
2: 过
1: 吧
2: 我是成体成体嘛
1: 但是跟人家都嘎所以我是成嘎、
2: 啊、成嘎
1: 哎上级猛批意思成嘎陪着过呢你给个忘记多久要去那个日外日程你给夜叫你往被个往四米给找个过去你要下得给到成嘎啊是啊但是要你好要一周多久容易养是奇异所以我以为呢不都
2: 带戏我要杭州的日你可以得给 date 有一次
1: 成体嘛
2: 哦对啊
1: 哎，成嘎成嘎，我你讲成我歪，别别你意思歪歪掉哈。嗯，啊
2: 啊，你要干啥？
1: 咸嘞。
2: 啊，咸蛋的咸。
1: 哎啊，大哥啊。
2: 该么子吃的呀虾啊。
1: 啊，你个意思啊？我只举你管我，你有酒多酒，讲一声一别胡个吧。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1: 啊啊！只举你管你啊啊！嗯，我。加个啊子啊，
2: 对，
1: 你不是吃吃啊，背过啊个啥子啊子啊，
2: 对对对，
1: 那么给哈改名，一改名当过老少咸宜，无都
2: 无可以，
1: 无可以是西。另外改名又是个我，你还背过一个妹的谁？
2: 啊
1: 啊西，
2: 又是改妹的就是脚那个。
1: 啊嘎达，啊得苦吃，
2: 有点咸到发苦了。
1: 哎是西，马上你过哈，你们你一口的腌制改名，改名是我有啊很多个
2: 那个，就是
1: 个啊阿郎
2: 啊咸蛋。
1: 阿福
2: 咸货
1: 啊，我发上
2: 啊，咸鱼翻身
1: 哎，是西。我今天见到你要跟你讲一声外国家的，日菜很好吃。
2: 嗯，
1: 阿恩，
2: 阿恩又是咸鱼么？
1: 咸鱼儿，阿恩，阿恩在这是做日做三个鱼。
2: 啊，
1: 阿恩，哇，我是连外么子？
2: 连个是？
1: 是连个么子？
2: 啊是。啊我是一楼楼
1: 啊我你我你一百过次我你要放一把戏
2: 啊把戏
1: 啊我应该是啊我、哎、啊戏妈这边你给你一样吧啊我、嗯、啊我你是黑脚是最大的三个我一次的啊我扎次次的
2: 老吃过
1: 只拿你啊啊要能过阿上
2: 阿上
1: 阿上在这四拿呢那一了我给你阿上
2: 要十七岁
1: 啊我用是三个
2: 三个金枪鱼是那个是要是几几都超你喜欢那一载的。
1: 阿公，你买到这个啊？
2: 我晓得，要么我不咋思绪吃阿福西，你晓得
1: 啊？又是塞给我给阿子碰。啊你阿哥给是阿我，哎呦，那个，又是我，你有叫让你阿妈我吃那个。
2: 这个放开给外。
1: 啊，很日意给外国，阿公夸我。
2: 懂吧？
1: 阿公我你发是航线。
2: 啊？
1: 哎。
2: 阿巴西那个，马尾哥阿巴西。
1: 哎，对，我你有这几个巴西。
2: 阿巴西。

0: 又是致癌癌。我你航线我给你想癌吃，你写过了吧？
1: 那是要。
0: 我你我给你个癌癌，哎呀啊，叫你
1: 叫你拍拍，
0: 嘎嘎，难过啊。
1: 懂吧？
0: 哇，这要有修过车。嗯。日干那走车啊，下边癌癌都当外事。
1: 阿我用都会当，
0: 就是阿我用都当，我就通哎弄的，
1: 内菜不正，
0: 内菜不正那些。阿芝，
1: 咸的鸡吗？
0: 咸滋滋滋滋味的滋。
1: 有的阿有没有？阿有没得么？
0: 就是带一点咸味儿。
1: 阿有没得？
0: 该把有你阿滋
1: 给
0: 吃
1: 吃
0: 哎。给你忙打过呢，阿扯让你咸炒。
1: 啊？
0: 阿扯不但管你混阿。
1: 不是阿都干什么？
0: 咸。
1: 啊？
0: 我也忙咸炒。
1: 忙忙打过老师，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说你有点奇怪，其实讨论你的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头谁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的，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

0: 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益；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要开上给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州日改河得火。
1: 永固要改南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多。
1: 错南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南的爷婆。
1: 望人南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羞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国。
3: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盟友。
4: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
0: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3: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玉都托玉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1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昨日的节目讲到，以怀身孕的牡丹贵妃18年前被逆贼掳去，18年后渔人在一个岛上执到血书，上写牡丹女三个字。皇帝猜测贵妃已诞下女儿，就话边个揾翻公主就招为驸马。新科文武两状元主动请缨，咁到底佢哋揾到未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三部分。
12: 哦，我系多个公主咩？咁你系边个？
13: 咁我就系当朝驸马爷咯。
12: 你系当朝驸马？
13: 冇错啦。

哎呀，睇你是乜败类，好，等我打过你先得。我就系身多状元。

0: 几代寻找牡丹公主。
1: 庄小姐，你要揾嘅就系呢位玉叶金枝，
0: 啊，真系佢。
2: 阿爹啊，你唔好出嚟出嚟。
1: 公主啊，我将你生世末日，嗱呢度有娘娘拨张画图作为凭证，正是老实之罪呀、啊。佢大被报效啊！

0: 你放心，叫公成言。
1: 怒发怒气，唔关你的事，同我行开。
2: 郡主，关你事啊！郡主，你睇下呢位女子与你二姐咁啊，真系一模一样噶。还是等来言一句骂声，哦，唔通嗰阵嘅骂女就系呢位女子啊？
1: 我呢个人呢，从来都唔理人嘅，
2: 只顾我自己嘅啫，拖佢翻嚟。
0: 喂喂喂，到底我所犯何罪啊？又，
2: 哎呀！阿靓仔啊，我而家又冇话你有罪噃，
1: 美男子，我哋郡主啊，要同你成婚啊！
3: 美丽

主从领兵去力不

0: 奋勇作战，点能够取胜啊？
1: 不如我哋唔好打咧。
0: 你想点？
1: 嗱，你做新女婿，我把爱郎。
2: 咩？

0: 阿嫂一个又嚟一个。女将，你叫何名字啊？
1: 我叫锦霞，系女王二妹。
0: 哦，你难道系女王嘅同胞？
1: 无须。

0: 你怎么就记这个圣山呀？
1: 总管听啊，我以了郎中所言，教我奔赴龙盘，心里都

公主，公主，公主，

0: 动曲。
1: 好，我立即将女王王府搭平，
2: 为你设粉啊！
0: 咁样会得到女王对朝廷更加怨恨啊！不如你先让我将郡主带回王府，我哋明晚三更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粤剧《牡丹双凤起还巢》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听粤剧《牡丹双凤喜还巢》的第四部分。

天地无关啊风好披风当干高五十高北定中军北定路李国反攻随你压走啊天飞斗动兵将哈登雷州雷祸轻视今日朝廷大兵犯境

好爱天风啊，擒得敌将，天空真雄风，龙三军，天手之风，若

拉面拉面海报放三靓，天天准发充满羡慕。一个黑风侠多好，得雪空，可惜无山寺，直逼月满中华。

0: 哎呀，老伯，的位就冇状元啦，乜嘢冇状元？
1: 你嚟，老兄，此次山险艰辛，你哋因何来到啊？
0: 我已经揾到牡丹公子，我现在带佢返回京都啊！呢位就牡丹公主啦，你快快上前参见啦！
1: 牡丹公主，
0: 庄元爷，公主系金枝玉叶，你都要讲下礼数啊！
1: 吓，牡丹公主系我明明揾到嘅，你又夺我功劳？
0: 喂，讲笑揾大样噃！
1: 吓，牡丹公主，你记得我哋琴日先同你相爱盟誓，你何以转眼又跟咗别人相好啊？
2: 你分明是无赖之徒。
1: 公主，你咁快就反面唔认人？你琴日所讲嘅凄凄怨怨，全系伪造啊！
2: 我都唔知你恶物，你分明是白骨居石痴。
1: 你
0: 公主兄，你一定系想当驸马，想都发咗癫，而且边个冇晒谱？

0: 玉佩，你何为半尊玉佩？快说得好。
1: 玉佩是我的，十八年前我爹爹与我分散，托喺我身上的。
0: 咁你记得，你家门口有些什么啊？
1: 有两棵枇杷树，
0: 家中还有我一人，
1: 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兄弟三人，
0: 兄弟三人。我知呀，
1: 等等，此话怎讲？
0: 我就是天妃太守李怀恩，当年父亲夺去我的权，将我逼害，我顾不得一男二女，立即时把家全玉佩分尸两边，一个交予你姐姐，一边托喺你颈上啊！
1: 吓、
0: 啊！
1: 姐姐，佢哋响边度？
0: 我怀疑他都爱。
1: 哎呀！

后头，我们怂恿雷王救他为父，若能成事，莫有借口，直到雷王驾给敌将，殿奉百官，让他推倒，招呼不定，是可是雷王之手，将那汉子杀却。定一天，梁小飞君子，东督北将苏。周迅直忠直，虽逢人不人难。

Oh,

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第四部分。两位状元都找到公主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当初贵妃生落的是一对孖女，一个被旧臣李怀恩收养，另一个被金锅女王收为二妹。而这个金锅女王和母状元卢嘉良都是李怀恩的亲生仔女。但父子啱啱相认，李怀恩就被女王的部下尤克定杀死。而家尤克定劝女王招避夫的卢嘉良为婿，到底事情会发展成点呢？下周同样时间，音乐人生将继续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

0: 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我们继续来梳理武则天的上位史。武则天的第二个助攻来自于朝堂，刚刚继位的李治在朝堂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一切事务全听长孙无忌来处理，只有无可无不可的小事李治才可以话得事，这是没办法的。长孙无忌是元老功臣，在朝堂经营多年，话门生故吏遍天下亦不为过。李治只是一个小青年，啱啱继位就想话事，点得呢？好多人认为做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所有嘅人都要匍匐喺佢嘅脚下。其实边有咁简单啊？所谓嘅权力，并唔一定系嚟自于职位，而系嚟自于听命令嘅人。呢个系上下顺序嘅问题。只有利用职位赋予嘅权力，将下边听命令的人执拾到服服帖帖的，这样才算数。这样的职位功能才可以传达到最下端。如果只是迷信于皇帝或者是职位，很有可能政令出不到太极功。而李治这个时候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了。而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在后宫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如果李治没有朝堂的困局，他可能只是一名宠妃。但是将后宫与朝堂连起来，就让李治看见了一把合格的刀。武则天是刀，李治是执刀人。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王氏，萧淑妃出身于兰陵萧氏，长孙无忌是北魏皇孙， 其他的大臣亦基本上是士族子弟。这些人在国内撤走朝廷，在庙堂制衡君主，历代的皇帝都想随之而后快，只是皇权的实力不够，只可以边拉边打，李治都不例外。反观武则天，她的家族不是根深蒂固的门阀，亦没有位高权重的亲族成员，扶持起来亦不会产生威胁，只会成为皇帝的臂膀。于是李治以废皇立武向大臣摊牌，这样做亦是令大臣来站队。长孙无忌当然不会同意啦。李治和武则天亲自去拜访，礼物送了十几车，官武送了好几个，但长孙无忌就是不同意，因为一旦低头认输之后就要变天了。李治要的就是老臣低头攞返话语权。辅政大臣褚遂良亦不同意，他好几次上表劝谏，说什么冇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将李治讲到十分之尴尬。武则天亦激到大嗌，何不扑杀此僚。到此为止，这一对苦命鸳鸯依然是单枪匹马。假如武则天不可以做皇后，老臣的地位只会更高，那些摇摆的大臣亦不敢追随皇帝，李治的地位就更加虚化。不过事情皆有转机，中书舍人李义府本来工作很稳定，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一句说话就要将他贬谪到四川。李义府为了留京指标，拼命上书给李治。我们都有深深的体会，武超儿才是真正的一国之母，皇皇后早就应该废了，请陛下顺从民意啊。过了没几日，李义府就被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武则天亦派人到他家去表示感谢，这个是明显的信号。跟着皇帝就有肉食，只要支持武超儿做皇后，就是皇帝的自己人。于是许敬宗、崔义元、袁公瑜等人闻到肉味就来了。这些人就是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一批嫡系。从此之后，朝堂势力对比逐渐逆转，老臣麾下的实力也不断流失。老臣李绩在关键的时刻又讲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李绩真是不参与吗？当然不是啦。李治第一次请老臣商议的时候亦请了李绩，只是说他肚痛没去啫。如今的风向越来越明显了，李绩就快点企入了皇帝的队伍当中了。由此大局已定。武则天作为一把利刃，被李治推到前台去遮风挡雨，他没得选择，只能够硬着头皮向前冲。这个亦是所有过河小卒的命运，毕竟会被人利用，讲明自己还有价值。这个时候他们是新婚燕尔的夫妻，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就连收拢而来的嫡系都是两个人共同所有的，譬如李义府、许敬宗和武则天就拉扯不清了。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治收回大权。之后的几年当中，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纷纷被贬谪，党羽亦烟消云散。杨广、李世民没有完成的集权大业终于在659年收官。你说武则天有什么阴谋呢？有是有一些，但大部分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可以说是历史的进程推着他向前走的。武则天的运气远不止于此，据后来的学者研究，唐朝皇帝可能有遗传的心脑血管疾病。不过唐朝的医学不发达，饮食亦以羊肉和奶浆为主，导致现在使几蚊鸡就可以控制的病成为了唐朝皇帝的魔咒。李治就有终生不愈的头痛病，他的身体不可以应付繁重的工作，只能够选择代理人冲在第一线，自己则是隐藏在幕后掌握决定权。对于李治来讲，这个选择并不难做，如果选择大臣，则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说不定还会有第二个长孙无忌冒出来。如果选择武则天呢，就没那么多事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有很高的默契，太子是他们的儿子， 奋斗成果终究唔会外流。武则天系个女人，亦唔会威胁自己嘅皇位。武则天喺侍候李世民嘅时候，多年旁观佢处理政务，理论经验甚至比李治都要丰富，所以佢好快就上手啦。第一线嘅领导亦好容易与下属培养出感情。从660年起，37岁嘅武则天开始处理政务，直到李治喺683年去世，已经整整24年。24年主持一线工作，又可以培养几多敌系呢？积累几多威望呢？虽然李治去世前依然掌握宰相任免权，但系喺三省六部各州，恐怕已经有相当一批人系跟住武则天揾饭食嘅。这个又是他们两个的默契所在，李治紧抓上层人士，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受损害，那中下层就只能够放手留给武则天去理了。夫妻两个在一起，政令畅通无阻。上下层之间也都有区别，上层宰相大多是来自削弱之后对皇权无威胁的门阀士族，而中下层官僚则以庶族为主。当然，庶族亦唔系老百姓，而系第二、第三梯队嘅中小士族。后来武则天能够屡次平定叛军、击败政敌，权力嘅根基就在于此。到李治生命嘅最后几年，就算佢想喐武则天，都已经唔可能啦。废王皇后容易，废武皇后难。况且李治亦未必想废，只能够讲系相互依存。683年，李治驾崩，他令宰相裴炎赴政，并且告诉太子李显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旨，意思是说你要乖啊，要听阿妈的话。这就形成了宰相、皇帝与太后的三角权力结构了，不只可以相互制衡，而且还可以相互帮助。但是很可惜，新皇帝李显太衰了，他想封外父李元贞为侍中，相当于宰相预备成员。裴炎当然不肯，这个不是明着想抢饭碗吗？估计李显想彰显一下自己的权威，我将天下给韦元贞，又有什么不可呢？区区一个侍中算得什么？你看看这个人丝毫都没有他父母的神韵。李显的混账说话正好给了裴炎机会，或者说是给了武则天机会。裴炎即刻入宫向武则天汇报，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将李显废了。权力铁三角中的两个人都看不上李显，这件事基本上就这样定了。废帝对裴炎和武则天有什么好处呢？对裴炎来讲，当然是获得了拥立新王的定策之功，普天之下再都没有比拥立有更大的功劳了。而对武则天来讲，则是地位更上一层楼。本来李显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全靠母亲的扶持才可以坐上龙椅上边去过下瘾，好好享受就好啦，还想指手画脚，他是没有资格的。对于武则天来说，反正都是自己的仔，边个做皇帝都一样啫。所以《资治通鉴》当中有一句说话：正是缺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遇。这个是帝国时代的常用的手段，霍光、董卓都用过，只不过武则天是用在了自己亲生仔的身上。有了这样的基础，武则天不久之后罢免了裴炎，逐渐掌握了宰相的任免权，当年宜姓的权力这个时候全部集中在武则天的手中了。自此未来的女王几乎已经大权独揽。为什么武则天可以做皇帝呢？其他的王朝亦有过强硬的太后，但他们都不可以再进一步走向那个男人专属的皇帝宝座。这个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由于草原以打猎和畜牧为主，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做，所以没有鄙视女人的传统，无论是家庭定是社会地位，男女都是平等的。南北朝时期，草原部族纷纷南下建立王朝， 不可避免地将草原风俗就带了过来，让中原女子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而唐朝呢，又是北魏、北周、隋朝的延续，它的源头就是鲜卑人。更何况隋唐的朝廷多数是鲜卑贵族，所以这个时候的女子不讲究依附其他人。颜之推曾经说，腋下风俗专以护持门户，代子求官，为夫素屈，这个才是隋唐的社会风气。世人没有鄙视女子的思想，反而对女子独立自主发出热烈的赞美。他们可以接受女子当家，亦能够接受女子理国。正是这种热烈奔放的社会风气，为武则天搭起了通向帝位的桥梁。武则天的上位史其实没有太多的弯弯绕，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身处历史的进程当中，亦不可以缺少个人的奋斗和努力，两者缺一不可。武氏获投机，李世民寻找美女，武则天充电学习，李治斗大臣，皇室家族传染病，唐朝的北朝遗风等等，缺了任何环节都不可能出现女王武则天，正可谓是时也运也。在个人奋斗和历史进程中，武则天拉拢寒门庶族，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才是女王坚实的基本盘。而这个又顺应了天下人望，所谓阴谋诡计只能够用于一时，终究是不可以长久的。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萧员外寄新熟茶，唐·白居易。熟茶寄到但京身，渭水煎来始觉真。满瓯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白居易到底写了几多首茶诗呢？这个数字是非常之惊人的。他前后竟然写过64首与茶相关的诗作。要知道，白居易的职业是官员，定位是文人，不是做茶人，更不是卖茶人。那白居易为什么写了这么多首茶诗呢？归根到底，白老先生和我们一样，是真心爱茶之人。在他众多茶诗之中，写作时间最早的就是《萧员外寄新熟茶》这一首了。读白居易的茶诗，不妨就从此开始。这一首《萧员外寄新熟茶》写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即是810年。这一年白居易37岁，身为谏官，客居长安。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好像一个实事记者，频频揭露大唐帝国的阴暗面，以不当剑，自诩为战士，难免肝火旺盛。好彩这个时候的萧员外寄来了新熟茶，这么高压的工作，如果没有茶的陪伴怎么行呢？有人说饮茶是闲人的事，其实越是忙碌的人才越需要认真饮茶。如果没有萧员外，白居易的健康可能就要出问题了。那萧员外到底是谁呢？可能这个已经成了千古之谜，但是可以肯定萧员外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唐代是没有信封的，寄啲嘢啊，相当之困难。正所谓系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唔系好朋友，又点会千里寄茶呢？值得一提嘅系，萧员外寄俾白居易嘅系熟茶。白居易一生当中最爱嘅，亦系熟茶。佢写熟茶嘅诗句有非常之多，因此呢位萧员外对白居易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视。首句《熟茶寄到但京身》是白居易拆开快递时的第一感受。这里的新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奇，二是新鲜。如果解为新奇，就是说白居易之前没怎么见过熟茶，这个是有点讲不过去的。更何况题目里边已经讲了寄来的是新熟茶，因此是萧员外寄来的熟茶太鲜，惊艳到了白居易。看到茶时候的京身，

0: 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四川到长安的距离，按照当时的运输能力，白居易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白居易就算不试亦知道这款茶的与众不同。所以第一句意思是为收到萧员外寄来的新熟茶，只是觉得非常之新鲜。这个时候对于茶的定义是靠理性而非发自内心的，那就为下文的转折做足了铺垫了。第二句为水煎来此觉真，是白居易开汤饮茶之后的深层次的感受。开始只是觉得新奇，抱着试下的心理去煎茶，特地找来了好水，不可以辜负萧员外的一片苦心。没想到茶汤入口竟然是如此好饮，从这一刻开始才真正知道了这款茶的珍贵之处。从但惊身到此觉真，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一次蜕变。不懂茶的时候只觉得新奇，读懂茶的时候方知它珍贵。茶的珍贵与价格昂贵无关，茶的珍贵与茶汤美味有关。第三、第四句可以连在一起来解读。满钩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翻译过来就是又有趣又解酒，真是一杯好茶。茶解酒喝是非常之好理解的。茶可以池玩就不容易想象了。至于满钩似雨，似乎更与茶没什么关系。其实茶汤上的白色的物质就是茶皂素，茶皂素的水溶液就是茶汤了。唐代煎茶法与宋代点茶法都会使到茶汤震荡，从而产生持久性的白色的泡沫。白居易眼中的满钩似雨，其实就是茶碱素的作用。古人不知道这个是茶碱素，而将它认定为是茶里边升出来的污糟东西，要除之而后快。但是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皂素不单止无害，反而对人大有裨益。白居易虽然没有现代化学知识，却有一颗爱茶之心。满钩似雨堪池玩是一种欣赏的眼光，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反复冲洗茶汤中的小泡沫的人，终究是体会不到饮茶的乐趣的。知识、见识、常识都是习茶人所必备的素养，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一双发现茶之美的眼睛。满钩似雨堪池玩，大家读懂未啊？再来欣赏一次《萧员外寄新熟茶》，唐·白居易。熟茶寄到但惊身，为水煎来此觉真。满钩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话：我而家唔再三心两意啦，好想听下你嘅计划啊！项少龙就话：所谓先安外，再对外。如果大小姐能够俾我全权处理，我就首先对付张全、沙立同埋佢哋嘅余党。只要能够将你安全送到咸阳，咁啊大功告成咯。去到咸阳咪得啦咩？你好似唔记得咗吕不韦喺咸阳嘅势力有几大啊？项少龙听到专登激激佢话：，诶，大小姐你嘅情人唔系项少龙咩？吕不韦可以奈到佢咩何啫？凤飞听到佢咁讲，当堂就知道自己漏咗口啦，即刻就话：，系，只不过佢而家身在战场。我最惊仲未见到佢，就首先俾吕不韦揾到啦。咁呢个冇问题，只要通知乌家，佢哋就会保护大小姐噶啦。哎呀，咁唔得，我同佢嘅事冇人知噶。唉，呢啲事到时再讲啦，好嘛？项少龙见到佢谷到面都红晒，知道自己唔可以逼到佢咁犀利嘅，放过佢话。而家石素芳应该嚟噶啦，我去大门口迎接佢先。小姐仲有其他吩咐嘛？咁今晚你有冇事啊？今晚我要

0: 拜访孩子园，有咩事呢？
1: 冇啦，今晚齐王设宴招待我，仲有田丹同埋吕不韦嘅，我想你陪我去，但而家算啦。
0: 项少龙暗叫好险啊！自从俾龙阳君同李渊都认咗佢出嚟之后，佢再亦冇信心面对吕不韦啦。萧月潭提出帮自己易容嘅时候，净系谂住自己系个小小管事，并冇谂过自己会面对面咁对住嗰班老熟人，所以呢咁都唔可以怪佢嘅。凤飞望下佢，好有情意咁睇住佢眼话：
1: 你今晚嚟人哋房里边好吗？我仲有好多事想请教你呢。
0: 项少龙知佢开始信任自己，欣然答应，咁行咗出去。一嚟到大门口，石素芳嘅车队就嚟啦。项少龙就知道石素芳见过自己嘅，即刻寒起个背，又将嗰粒麻核放喺自己脷底，跟住迎咗上去。只见神采依然嘅石素芳慢慢落咗车，项少龙同凤飞嗰边嘅人自然而然一见到佢，就俾佢嘅绝代姿容咗震慑，一齐躬身行礼，都唔敢平视住佢啊！呢个美女一啲都不施脂粉，将秀发呢冚唪唥立得上头顶，编成一条短辫，垂喺脑后边，有一种讲唔出嘅轻盈写意，同佢一向特立独行嘅作风，真系配合得天衣无缝啊！项少龙睇住佢啊，不由得暗赞佢嘅聪明啊，因为单论身形样貌嘅美丽，恐怕只有纪嫣然、琴青又或者李嫣嫣先可以同凤飞相比。但系石素芳，佢又能够利用自己嘅优点，加上适当嘅打扮，使佢显得同凤飞相比得毫不逊色。石素芳显然冇认出项少龙，当金老大同佢介绍相见嘅时候，石少芳亦都只系礼貌咁点一点头，然后就行咗过去。项少龙即刻喺前边引路，金老大踏前两步，同佢并肩而行，话：头先我收到消息，沈兄曾经单独闯入仲孙府，向佢要翻俾佢捉咗嘅手下，唔知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呢？项少龙心谂：哎呀！原来林芝消息都传得咁快，即时答佢话：哈哈，只系一时侥幸啫。金老大见到佢居然承认咗啦，马上就对佢刮目相看，竖起手指公话：哎呀，唔怪得凤小姐要破例升咗沈兄做你嘅执事咯。不过仲孙龙呢个人一向都哈哈霸霸惯制，而家咁冇面啊！佢一定要攞翻啲便宜嘅，我睇沈兄连佩剑都冇一把，咁点得噶？等阵间我马上派人送一口剑嚟俾沈兄。你如果要推辞嘅，咁即系唔将我老金当成朋友啦。咁啊，我唯一嘅选择就系通真多谢啦。项少龙都估唔到自己塞咗个粒由萧月潭俾佢嘅麻核之后，讲说话居然变成咁嘅样嘅。石素芳显然亦都听到佢哋倾偈啦，即系后边出声话：
1: 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乃系忘忧先生曹秋道最得意嘅四大弟子之一。沈先生小心啦！
0: 金老大亦都苦口婆心咁话：我虽然唔知道沈兄嘅剑法点。不过仲孙元华，你呢个人喺林芝的确系未逢敌手啊，同田丹旗下嘅第一剑手丹楚可以讲系并肩齐名。沈兄如果遇到佢，如果觉得你冇把握嘅话，马上就弃剑认输，即下剑手好重名声，唔会对认输嘅人出手嘅。唉，交浅言深，沈兄你千祈唔好怪我啊！项少龙对佢不禁又增加咗啲好感，点一点头啊，
2: 兄弟感激得情切啊，点会介你啊？
1: 石素芳听到嗰啲有啲奇怪啦，估唔到沈先生

0: 但个胸襟居然咁广阔，一啲都唔认为金爷认为你比唔上仲孙元华，就唔高兴嘅。项少龙听到个心微微一谂，马上岔开话题话：听人讲，积下多名剑，除咗呢两个人之外，仲有好多出类拔萃嘅剑手噶嘛？金老大话：
1: 用剑嘅人就好多，但系请得上出类拔萃嘅，不过都系几个人嘅啫。嗱，好似一个人叫做马成锦，仲有一个呢叫做闵廷长，都好有名嘅。而佢哋好中意揾人比武，沈兴寻晚露咗手，话唔定会招嚟麻烦噶。
0: 石素芳就话：俾个天佢哋做胆啊，佢哋都唔会嚟到呢度生事噶。但如果沈先生外出，咁样可能佢哋就会过嚟挑嘢啦。
2: 项少龙马上耷低头话：多谢小姐指点。
0: 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嚟到凤飞住嘅嗰栋主楼嘅台阶前边。凤飞出门相迎，两个女子一见面都好用神咁打量对方，连细微之处都唔肯放过，好有啲互相比较嘅意味。凤飞定神打量咗石素芳一阵，先至微微一笑话：
3: 我听咗石妹妹嘅名好耐噶啦，估唔到今日终于可以见到你。
0: 石素芳向佢行咗个后背之礼，行去拉起凤飞只手话：
3: 飞姐，你唔好抬举素芳啦。头先见到飞姐嘅时候，哎呀，我真系以为天人下凡啦。
0: 凤飞轻轻一笑，挽住石素芳一齐行入厅堂。大家客气咗一番之后，石素芳好谦虚咁话：
3: 今次嚟呢一处，金爷有句说话要讲，但系素芳佢系专程嚟向飞姐求教噶。请问飞姐，点样先可以同你咁颠倒众生呢？
0: 凤飞明知佢咁讲嘅说话有啲谦虚，因为石素芳自己正系另一个颠倒众生嘅名妓，但系俾佢咁样一捧，依然感到好受落，和颜悦色咁话：
3: 哎呀，石妹妹唔好抬举凤飞嘅才学咯，我哋呢啲卖歌艺嘅不外妙舞清歌，好此明谋，因人献技，拿手绝活呢16个字啫。一定要谨记，我哋既系歌舞嘅创造者，亦都系呢啲文化嘅传播者啊。
0: 石素芳听到，不禁流出好注意嘅神色，话：
3: 呢16字真言应该点解呢？素芳愿闻其详啊！
0: 凤飞望咗眼项少龙，佢话：
3: 不如等我哋沈执事代我解说啦。
0: 石素芳同金老大一听，觉得好奇怪。一向为人心高气傲嘅凤飞，点会叫一个下人嚟代佢讲说话呢？项少龙当然知道凤飞就考佢啦，但佢就心中叫苦啦，因为而家佢喺脷底嗰度多咗粒麻烦。哎呀，一开口啊，凤飞呢个聪明女马上就发现自己可能系惊石素芳认出佢把声，如果唔怀疑，咁咪假咯。佢只话：
1: 我头先咬损条脷，亦唔系咁方便讲说话嘅，就系想大小姐。
0: 佢讲到呢度，见到三个人都好奇怪咁望实自己，就只好收口，尴尬咁摊下摊去手，就唔再讲落去。石素芳见到佢好尴尬咁耸一耸膊头，摊下摊对手，呢个动作都唔知几咁潇洒，好似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噃。但一时仲未谂到，眼前呢个人居然就系项少龙，即系话：
3: 哦，乜原来沈先生都系行家嚟嘅咩？有机会呀，小女子真系要请教下。
0: 金老大亦都笑住话：
1: 我而家都好想听下大小姐嗰16字嘅真言，哎呀，搞到我都好有兴趣添。
0: 凤飞狠狠咁睇咗项少龙一眼之后就话：
3: 所谓妙舞清歌，好似明眸，指嘅不过系色艺呢两个字，两者合而就系风致啦。以娴静温雅为理想，咁先可以使人入迷。至于其他呢，你自己都系个中能手啦。
0: 石素芳拧拧头话：
3: 飞姐，你千祈唔好过谦啊！我哋三大名妓之中，如果论色艺才情，所有人都推凤姐为首。呢、这个呢，可见早有公论啦。所以我一听到飞姐准备退隐田园，就点都要嚟拜会下你，恭灵教诲啊！
0: 金老大跟住问：敢问小姐，所谓恩人献技，拿手绝活，咁又点解呢？
2: 项少龙望下凤飞，又望下石素芳同金老大，
0: 哈，估唔到本嚟咁难相处嘅三绝女石素芳，喺凤飞面前系表现得咁虚心。如果唔系真系想嚟偷师嘅，咁啊真系别有居心。不过凤飞呢个人都好厉害嘅，石素芳如果想同佢身上攞便宜啊，咁啊绝非易事。
3: 只见凤飞话：面对住唔同嘅阶层，佢哋都有唔同嘅审美趣味。如果喺宫廷表演嘅，当然就以喜庆吉祥为主啦。对住文墨之士，佢就偏爱啲清幽嘅格调。好似啲忧心缠绵嘅情诗，但系如果睇嘅只系普罗大众，咁表演嘅内容就一定要注重热烈嘅气氛，加强悲欢离合嘅渲染，咁先容易激起观者嘅情绪啊！
0: 金老大听完咧，忍唔住赞赏话：哎呀，净系呢几句说话，素芳就受用不尽咯。
2: 石素芳亦都欣然话。
3: 所谓拿手绝活，今日当然好似飞姐咁，要有自己个人嘅独特手法，使人点样学都只能够形似而神飞嘅。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凤飞呢嗰种离经半道、独树一格嘅唱功，不禁亦都举手同意。凤飞听到佢赞自己，好似呢亦都冇乜所谓咁，淡然话。
3: 闲话讲完啦，金老大今次带埋石妹妹嚟，究竟有咩指教呢？
0: 嗰、那个金老大就话：唔知道大小姐有冇听过喺齐国好风流嘅嗰个齐豫公子呢？
2: 凤飞皱皱眉头话：
3: 呢、这个人我对佢略有耳闻，听讲佢系某个公卿大臣之后。平时恃住自己的样子仲算英俊，口才几好，迷到了很多可怜女子。不知道老大为什么要提起这个人呢？
0: 项少龙听到提起齐宇，想起当初赵牧就是透过齐宇来迷倒赵雅。
2: 唉，但是现在伊人已逝，想起上来不禁心头一痛，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呀、啊！
0: 金老大话：呢、这个人而家呢，正系同齐国嘅名妓南宫门打得火热。前两晚佢哋喺呢度最大嘅清流尔雅苑嗰度酒醉之后大放狂言，话今次南宫门一定可以盖过大小姐嘅光芒，而且使到大小姐饮恨收场嘅。我哋觉得佢讲嘅说话好奇怪。
2: 凤飞听完，面上面依然平静无波，只系露出啲深思嘅神色。
3: 石素芳就话：我哋听到佢咁讲，不禁为飞姐担心，因为佢只系提到飞姐，并冇提到素芳。咁似乎呢，佢好似有把握对付飞姐噃，而且正系进行紧某种阴谋，仲好有机会成功添。咁不禁使人奇怪啦。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嗰晚董淑贞曾经同佢讲，话张全呢叫自己偷偷地抄咗凤飞嗰份歌谱出嚟，准备交俾佢嘅。佢心啊不禁一谂，哎呀，呢、这个南宫门同埋个齐宇咁口出狂言，恐怕同曲谱泄漏呢件事有关。但照道理嚟讲，呢份歌谱依然。

0: 仲喺董淑贞嘅手上噶。咁齐宇又点会咁有把握呢？佢越谂啊越觉得唔妥，仲边有心情坐落去啊？马上长身而起，就话：小人有啲事，要走开一阵啊！佢马上就揾到董淑贞，见到个美女正喺房中休息。项少龙就问：你秘密抄落嚟个歌谱喺边度啊？董淑贞有啲唔高兴啦。
1: 喂，你做乜嘢啊？哈，嬲爆爆咁闯入嚟，想动刑逼供啊？
0: 项少龙啊，压低把火话：齐宇已经对外声称可以令到大小姐饮恨收场。如果佢唔系有歌谱喺手啊，点咁口出狂言呢？董淑贞一听，当堂面色微微一变，但跟住话：
1: 歌谱仲喺呢一树，人哋啱向秀贞要咗翻嚟，正准备交俾你销毁佢呢，咁你马上攞出嚟啦！
0: 董淑贞好嬲咁瞪咗佢一眼，过咗阵先行到厅角，喺个箱仔嗰度攞咗个竹筒出嚟，一掟就向住项少龙掟过嚟。项少龙揞出个竹筒盖，见到里边呢有一卷白画，打开一睇，咦？点会上面半隻字都冇噶？董淑贞一听啊，真系面色剧变，佢即刻挨过嚟一睇，话：
1: 哎呀，死啦！系边个人将歌谱掉咗包呢？
0: 项少龙个心啊，当堂沉落去。唉，歌谱真系泄漏咗啦！嗰、那个兰公门只要轻轻仿制几句，咁呢一次凤飞嘅表演就真系会饮恨收场啦。除非佢能够喺表演前呢十日，另外再创个新曲。如果唔系，就只能够喺人哋后边跟住重唱旧曲，当然会大为失色啦。但呢份新谱系专为贺齐王祝寿而作，唉，咁十日内又点能够咁快咁另外创作啲新曲呢？董淑贞呢云真系知惊啦！
1: 哎呀，咁冇可能噶，秀珍同我都好小心噶啦。
0: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而家唯有向大小姐坦白讲出嚟啦，睇有冇办法补救。
1: 咁点算？沈娘，你救我，救我啊！
0: 等石素芳走咗之后，董淑贞同祝秀珍两个跪咗凤飞面前，垂头丧气，面如死灰。但系到而家，佢哋仲唔明白点解俾人用偷龙转凤嘅手法偷咗歌谱去啊！凤飞听到呢个消息，面上面亦都一片苍白，再冇半点血色。呕心沥血创作嘅歌谱，俾兰公门据为己有。唉，你话对佢有几大嘅打击呢？真系可想而知。一时间，佢连责罚呢两个女子嘅心情都冇。项少龙亦都一筹莫展啦。佢只话：而家睇嚟，就只能够由大小姐演头场，咁就唔使派歌谱落喺兰公门手上啦嘛。凤飞拧拧头话：
1: 呢次一早就编排好，系我仲压住佢表演。何况呢件事由田丹安排嘅，佢摆啲咁嘅阴谋，就点能够俾我哋改变演出嘅次序呢？
0: 项少龙问：咁而家大小姐可唔可以另外作一段歌谱出嚟呢？
1: 除非喺一日之间谂出嚟啦，如果唔系连练习嘅时间都冇，又点能够有精彩嘅表演呢？唉，所谓内奸难防。是凤飞自己太过粗心了。
0: 董淑贞和祝秀珍两个听到，唉，都咁喊倒在地。项少龙见到个咁嘅情形之下，依然仲可以咁平静自我反省。佢虽然系自私一啲，但胸襟的确系异于常人啊。凤飞拧转头望实项少龙，双眼之中射出绝望嘅神色。但系语气却非常平静。
1: 所谓献丑不如藏拙，我曾经答应过会用新歌贺寿嘅。我而家唉，真系冇面目用旧曲新词交差。睇嚟我啲只有诈病迟演啦。
0: 项少龙听佢咁讲，个心亦都好酸啊。但系跟住
1: 佢忽然间谂起条桥噃，成身震一震，即时对凤飞话：，诶，大小姐啊，不如咁啊啦，嗱，我啊虽然唔系好识作曲嘅，但系如果我可以将曲调哼出嚟，唔知可唔可以刺激到大小姐嘅灵感呢？如果将佢改成适合嘅歌谱，咁就好啦。事实上，项少龙啊边识作曲啊？不过喺21世纪嘅时候，经常卡拉 OK 唱歌，有十几首歌特别熟啲嘅。希望喺呢个山穷水尽嘅时候，可以哼出嚟充数啦。但呢啲曲调同古曲嘅虽然截然唔同，不过只要系美妙嘅旋律落喺凤飞呢个古代嘅音乐天才手上，当然能够编成呢个时代出色嘅音乐啦。凤飞听到，无可无不可咁点一点头话：，既然系咁，你清唱几句嚟听下。我净系识哼几句嘅啫，我真系唔识唱嘅。凤飞显然系冇将佢作嘅曲放喺心度，梗系啦，平时啊都冇听佢话唱过半句歌嘅，佢作嘅曲又点会有咩好嘢到噃？于是就话：今日哼出嚟听下啦。哼，头先又话咬损条脷，而家讲说话又咁流利。项少龙呢个时候边有心情同佢算旧账啊？佢手长刮肚，啊，终于谂到首同呢啲古代乐曲好相似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出嚟，即刻哼起上嚟，话佢嘅声音哼起歌上嚟，的确使人不敢恭维啦。但系旋律大致都冇咩点走样嘅。开始嗰几句嘅时候，凤飞都不以为意，但系当项少龙好尴尴尬尬咁哼到一半嘅时候，佢不禁面色一变，啊，跟住变得好惊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0: 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动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次节目我们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抓黄花不动海瓜的福建回嘴 rap。节目的主要请你收听河南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东北主街半盖黄。近日，一档毛石水闹界当局抓黄花烤瓜、大海瓜爆火，被各国网友称为“不动抓黄雪墙”。直头抓闹更小白板，就能变化出瓜正黄花。视频内部的几个团成人郭阳红不仅可以吃治病，或企图用四字烤瓜嫁祸大家。相关视频到 TikTok 顶播浏览量超十五亿次。今次节目就去江南走进福建福州，谈情做黄花界爆腔变黄。
5: 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看摸它右边。摸完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
4: 吃字病是中年病，记住写字的口诀，对个字叫做蒙字病，对写字乐点蒙也病。对三字乐的同意的左边，对四字乐的蒙也右边，蒙王爷接边再蒙也爱边，蒙王爷左边再蒙右边，来手直拉移动往爱接下茶乐族乐的就变变成彩虹街，只要等出来就能变成接工街，对的王就变成了八件事，汤的就能变成空切花，一就叫做海棠花，另一个叫做喇叭花、花白兰花、毛口花。听众朋友，你早听到的是这首烤瓜，叫做赤字饼，这就是国史做黄花的饼黄烤瓜。做黄花是一门传统技艺，起源于清康熙年间五百天王祠国史家族，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一把退时更多的做事，却能变化出洁白净不单的造型。色彩斑斓，奇妙宝贝。清朝康熙年间，京厅设置造配处，令金卡钱制作更改变，层出不穷。做黄花技艺从民间走向京厅。1912年，国史家族对十二代传承人汪清双通黄金造配处南汪郭家台多的侄子郭德祥等移居福建省福州市。后来郭德祥的后人到做黄花制作电视机初见，形成了电视世界广告技艺。至今，自超工制作、超工电视、广告表演以及体界传统技艺也积出成色，并流传落来。这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十五代传人郭廷宽开始经营美术店，时间长达十多年，将做黄花仰绣海内挂。后来因家庭变故，不再上山做黄花。最近呢，郭廷宽的侄子郭阳红无意间发现网顶有人拍着白青的名义，要求落籍做黄花。 为了该家族见面，为了定亲做婚活，郭阳红再次到去了老丘街叠秋山山祭祖。郭阳红介绍道：“
6: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13岁的男童呢，就必须要开始向生产线去实习。那那个时候呢，我还在读书啊，每年暑假寒假的父亲呢，就要。”
4: 往家族有这个传统，就是13岁男孩就必须落到山山山去实习。可是好我换到读书，每年暑假寒假，父亲来督促我爱落山山山去学习。可是好爱各地学枯草画笔，但现在回想起来。爸亲去的时候逼我去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该往留下了一撮比较传统的旧感觉。按照家族规定，即使家族内部的男童拢需要做婚婚、生生生、子孙六个至十个聊天。郭阳红13岁学习应接，14岁开始插旗，15岁学习借将，16岁学习娘贴，17岁到小丘一算。伊对做婚婚的制作感觉十分熟悉。郭阳红介绍道：“做婚婚的制作过程讨的时间段，细节繁琐。当原材料的选择、制作等方面，拢有客观要求。做婚婚才用拉拉好，去做成轻的做银纸为作用原料，经过粘贴、擦漆、接浆等接过到秋干钢丝、三线加钢制作制成。”直接王者的做婚婚的作品随后是长五日左右才能完成。郭阳红介绍道：“
6: 印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究的是腰部的力量和手部的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呢，它运用不到位的话呢，它所出来的这个潮啊。”
4: 印浆过程所有讲究腰部的力量和手部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力量运用不够的话，生产出来的草就白血更旺、白霉光。只爱擦漆，爱讲究手眼合一，这些擦出来的花香就值得。借浆这方面，所有讲究耐久在力量；浆出来的色，所有讲究刷掉根子。酿铁的时候注意，爱回配酿铁的方面顶杯，准确度非常重要。如果未准确的话，放出来就冇台，影响效果。做黄花对秋季那个秋节干货要求极高，所有做到秋麦。捶脉、按脉、闹脉，到变换姿态当时，或将对人家鲜花变换成不同的颜色介绍出来。这些清明且不光鲜色奇怪，将一道中国传统奇怪来摆突腾之出。郭阳红介绍道：“
6: 花的名字这个贯口，像这个八宝扇子花、孔雀石榴花，
4: 花的名字叫贯口、千百棒、喜字花、孔雀石榴花、海棠鬼冠花、三香喇叭花，这草拢是从1984年流传至今，现在还保存。如何将后生人喜欢这做黄花呢？更长时间以来，郭阳红值得落思考。”得了到颜色渐渐的改造，又要靠了将做黄花应用到本场所并来摆，到年后的推广。郭阳红介绍道：“
6: 结合当下的一些生活实用性哈，你像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跟传统的就不一样。
4: 阁下等下直接生活实验室，前往个商品甲传统个陪伴业，
6: 伊
4: 是用黄花节生个机构制作出甜端个形状。”奇怪，其实对人来打，好更加年好，需要去开发。是花不是花，黄出白花叶。做黄花不更是抓个白花红来个直道奇葩，更是老少皆宜个小爱无辣个熟饼。但是现在连制作做黄花个经阻来阻截，面临着后继保难的局面。更关呢，郭阳红直滴滴乐意将做黄花定黄大正事业个工作。哦，伊系本州户主，加福州市相关部门之提案。2010年，做黄花嘅广告机构，即算福建省福州市晋阳区会媒节本会最爽代表赛项目名录。郭阳红介绍道：“
7: 用手一拉，一顿一插，往后一倒，彩虹桥；中指一顶石拱桥，然后对折翻，翻折变。” 这个叫八宝扇。
4: 硬手直拉，直动直插，横拗直倒，插红街，当在直顶，接光街，脚对直晃，晃叠饼，这就是八宝扇。四字花硬手摊，空切开片接流花，硬手转叫做海棠花，脚叠叠饼就叫喇叭花，倒叠饼叫做

0: 白兰花，晒点凉就叠到麻雀花，落来鹅白薄薄花，仲有直叶，再有直刀，拍开就是老虎大江口，银秋黄牛直牛，玉足白盖黄山鞍，就是一座西子大江口，黄鹅望直望。蒙的病将我在拉着拉就叫做三重金奶玲珑小灰爱冬季的病就叫做小胖中银秋把伊炒开来头在炒下半炒炒完之后往下直动包的病就变成了三零中贵阳行街做行会的广告机构不更走进了后方文化电光街头和舞台进行公开电影背后了直拍小团成人此外，贵阳行花家福州市陈亮等段位联系，开展技术培训，为特殊难控等提供就业的机会。贵阳行介绍道：“
1: 让我们的下一代自己亲自去自助，啊，他的感触就更深。那在自助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印象才会更深。啊，这样的话，
0: 将难挨着到亲自去技术，以难的感触做更亲，把技术过听影响爱加亲。”这项也达到了团生的目的，保持基础者将人的爱直道再去开机算血。最近主力做给人在休，并愿意学习做方法机构，是大产业用家己方式加高老汇聚对话，用产创的力量将汇聚文化到团生的基础者走出国门，焕发新生。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是福建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做欢呼不动海国的福建会嘴 rap， 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河南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当博主界本辉煌。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张麦》。自2017年4月1日，河南自贸青羊区正式跨拜文件，这是动国设立的第三批自贸青羊区之职，包括德州、开封、洛阳三片区。如今则会为国家市制度为地方无法定的河南自贸青羊区现在在三年呢。而本就将咱跟随记者卡步来去探访一下。到河南自贸青羊区界大平路三大片区来搬，开封片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到全国只一个自贸青羊区67个片区来搬，地处北丘高度的开封是最一个以发展文化产业为主、最具文化气息的片区。这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开封三厂乡来搬的小字文化馆，又是一座有眼的万安文化馆。人就来去躺一躺。走进这座小字文化馆，仿佛走进了彩礼江苏岛的博景之景。小字会界高科技技术将人直从手就能触摸到眼在界水流相合和养出之风界山峰。大字楼最少游客欢迎界变换邻景经过门了，又随着乐界移步变化景色。就是动植并放出五光十色的各种主题文化图景，每光阵的每一次情景互动，拢会刷新直播独特不挪的立体画面。这种高互式小字快速聆听都可能花时收藏，听了正多红丝再来拍卡和小影。开放经开小字文化投资公司聂长文化出口基地负责人邢洪生给记者介绍。
3: 在周末和节假日呢，客流量可以达到上百人，其中以年轻群体居多。目前我们设置了五种不同的场景，一方面呢，以开封的菊花。
0: 到周末加再加之客流量可以达到几百人，其当以后在空气隔道，目前设置了五种不同的电景。这方面以开封的菊花、紫花、盆花为主，典型了传统盆花。另一方面就是以后生人比较喜欢的立体高弧天然，拍造一种定情式的空间效果。目前来看，这套海浪效果，就算是为仰立沿海的内陆地区，拍造了一个独有的海岸山川意境。 当时由我一点开放自贸区用力点头盖变拍正心。帮某子听是可能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各家文化出口基地的都有帮助，只要获得了十多个优秀的文化经验，其当跟会某些文化最爽该雷兴蒙藏所病就达到了300多件，形成了全国各地区蒙藏精品的良好用动。开放跟开秀吉文化导致公司副总经理力争介绍答。
4: 2021年，开封片区发起了中部地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共建开封宣言。既然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那就意味着不仅是代表本地的，
0: 自零几年开封片区获取了东方地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共建开封宣言。即将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也就意味着不仅是代表本地，也代表了国家。所以往联合各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台上说了一批个制定双一规模的优秀文化建议，直到当时城市的文化所变，为建议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帮某子听是一件最能体现中国宋代姊妹的贵族秉持般海拔上红都，以是根据宋朝都城开放的夜照圣景来写作的词篇。也借着色彩和动画姊妹将这位来自迪拜外国友人行为听末赞叹不已。
5: 我被这些艺术品震撼到了，更被他们背后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希望在迪拜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文化。
0: 我比较高速病进行交流，更比伊能背后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希望到迪拜可以推广更加的中国文化刷屏。也开放片区文化商业的创新发展后的超过铁的基础。开放跟开秀吉文化导致公司副总经理聂启明回答了那么多。
6: 我们现在正在搭建一个一站式专业文化贸易的服务平台，啊，也就是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平台，俗称文物界的淘宝网。
0: 那现在正在搭建一个即将实专业文化贸易的服务平台，也就是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平台，俗称文物界的淘宝网。本来搭建平台时，能将开店文物艺术品界上些定制交易鉴定电视金融，包括版权服务等业务。拍造一个蓬勃、便利、汇聚、蓬藏消费者体验双线平台，实现双赢双一个自助式发展。开放片区各个文化出口基地，生产远的成立，拍造了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自零几年，开放片区各个文化出口基地进出口总值超4.7万人民币。自零几几年超5.8万，今年又在上演呢。开放跟开秀吉文化导致公司郭一林总经理做出了展望。
7: 今年呢，我们预计我们的进出口总额呢会达到7到8亿人民币。因为我们今年的计划呢，首先是在原先在迪拜交易中心。
0: 今年往俄国将出口总金额会达到7到8亿人民币。因为往今年的高位消费市道，迪拜交易中心及至吉斯斯坦交易中心的基础上，再增加卢森堡的贵族品交易中心。另外，开放因为中包区的宏观运营，会到中包区来设置商业网点，服务更加的文化类建议。另外，现在就政策培养更加各个文化重点的出口建议，促进各个文化出口基地的快速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东莞文化的商业挂向新经济发展，开放片区的文化艺术品电视交易中心接到紧张的时间建设。已将拍造东部文化艺术品包水层土及电视拍卖交易鉴定修复等重量雕工龄为集体的文化商业国际化发展中心。开放综合包水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邓文宝副总经理介绍答。
8: 现在正在进行综合管网及主体施工，计划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明年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建成后
0: 现在正在增加综合光芒及主体时间，各位经理完成主体更厅，自2024年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建设后，各家自贸区各自艺术品包税仓库来挂两栋发展，拍照面向世界的艺术品交易出海通道。提醒朋友，近年来河南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在文化商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呢。下面就邀请开放片区管委会协会副主任戴安安介绍。
9: 开封片区探索文化产业国际化。

0: 到快速成长。注册地到开放期嘅河南，并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援平台嘅向市大品来卖。总经理苏兴给记者详细介绍。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构建的这个联合智运的无车乘运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呢自己是没有集装箱运输车辆的。但是通过这个无车乘运平台，
0: 这就是往国境的联合支援的包车乘运平台，也就是往公司家己是没有集装箱运输车辆。但是通过这包车乘载平台，共合350台集装箱运载的车辆，就是为河南本土的三所新企业出口国境接上一个出海大通道。
2: 那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是能够实时的看到，我看到有这个订单状态。
0: 通过这三个平台，能够实时的推告靠订单的状态，且次的完成度吗？
1: 对，而且我们通过自贸的这样一个创新的政策，我们拿到了省交通厅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就是可以享受到高速公路费这样一个减免。
0: 可以通过自贸库接受这个创新政策，可以提高河南省交通厅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可以享受到高速公路费减免的政策，折算到20%-30%的回应。通过这政策，往到2018年到2019年。服务汽水汽车出口量6万多台，到贸易金融物流监管机关层面，可以为企业提供到国贸的综合服务。听众朋友，自2017年开埠以来，开放片区大粒颜色文化加个食品主导产业，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产业特色。自2020年，强力东部地区对外个食品包税村，设立了各个部门出勤更迭河南省。青总本高山河南自贸青年区营业中心，自2017年8月开放片区划派各家文化出口基地，以能够当国外食品交易创商业量，服务更是成为了值得量理的文化名片。对于河南自贸区开放片区未来发展，开放片区管委会协部副主任戴红英女士表示，紧张导演正所努力。
3: 我们围绕着汽车及零部件，围绕着文化产业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这几个产业，通过实体经济的
0: 往围绕着汽车及零部件，围绕着文化产业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之外产业，通过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了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并驾齐驱，把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提升至战略落脚石处。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跨拜6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个成绩，但需要打次基础前重新出发。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的是河南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当博主的彭慧芳。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故事来播一解秋，秋是一个多情自由情绪的开作，有独特的魅力，经典诗之外目光的灵感。到古人笔下，秋有诗是成色的风雪上顶，有诗是凄凉的离别的意境，有时候则是肃穆的思念的寄托。本期音乐人生人能作时光，感受故事诗来播一解魅力秋景。

秋天是风雪开在，五花秋色，包满了大地温暖和晴空。南宋时人黄圣代到王开刷江村宝荡石道，十里西挑石条香，光花里落历史枪，翠翠山歌跨彩恩。时人以岁子的笔触，别怪出了秋天的风萧景象，将人仿佛闻到了凋敝的香气，推到了光花甲的词到秋风来般夜一个美景，感受到了山歌跨满枝头时候叮叮叮的喜作，海杯极恩过过飘香，雕角归村，处处铺开了秋秀的画卷，确实好命。

秋天是思念的开始。买梦时候抬头仰望秋谷，爱思念阳光情景。白天的时候，太阳午夜偏偏不落，感慨祖孙思念双爱之难。买好早晨秋，刻进心头，包饼包着艾草，包出秋酸，只能狂做到四十来杯。秋黄起，西北歇杯，五更醉去老家杯。三彩里喜个玫瑰，横浪惊喜娘天杯。洛阳秋黄起时，魏晋时期文学家典型写起了故乡苏州的秋景和杯满落雪，诗歌心情不禁仰天悲泣。每只是人梦最亲的野草，不论行来这样最思念的或是家乡味道，

秋天是油菜季节，凄凉秋后江南四处盆菜，秋黄秋后草刷南含羞独坐心如刀，秋后声声江南不由自主地含着着饱经的油草和四处来摆，秋黄秋色直点秋后直点香，秋后直时思念随风飘飘，别过直黄意境。

秋天是团聚的季节，但愿能强固彩礼更上强。秋风送爽，落叶归根，时间接近苏青，将伊人对青青友情的思念用一个诗歌来背。多节季节来背，不论是养到他乡游子，还是生活到家乡的情景，拢都期待团聚的节气，节气感受平凡生活当中幸福甲温馨。

高西斯来本的秋是竹子的红葡萄菜，一是红秀的香灯，是思念的叶头，是油草的表达，还是创作的题材，只要成功拢交接到秋的诗篇来本，形成了直白白山东自红白为根，至少拢是关于秋天的别怪，这个充满情感、诗意加鲜鲜的馈赠。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给了介绍这个。祝天人唔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古，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会南北东，出自南县局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继续到那个了解叠州个地面，今日爱到那了解个是位叠州市横江边头个太福台。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今日洪小雪将来个那配叠州闽江故事。今日爱配个是大风造势团体，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州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月来，
7: 入月来，叠山红。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刷红情》的生物，我是贤杰。那今次嘅生物，我哋都来去了解嘅是位于蝶洲行江大街向东，即就是到东山路惠州公园对面山路嘅太福道。太福道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嘅行地太石福道。太福道亦是由已故嘅蝶洲李太侯爷加惠州先生。经济业直采文恩赠建噶，1999年建成开放，经游人献客参观。泰国嘅级别有泰国外属博物馆嘅门额，当咱蝶洲古城建成嘅日子，放泰国凤姐自家建筑物，亦富有泰国特色。对蝶洲人来讲，逐步出国就能够领略到异国风采，这对求个中国嘅泰国人来讲，更有一番情趣。接下来，咱请出蝶刷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拍太福道一个建筑风格。
1: 开元是太福道，伊是由聂朴初老当年筹措个。一只个太福道呢，伊个特色，伊是蝶洲新建个一个字啊，是开元字个附属。一所以拍太福道的时候，咱配到泰国嘅字面，嘅泰国字面改缩啦，有啲嘅泰国嘅改缩朋友关系唔会啊，依计啊，泰国特性啦，定心多面食屋定装河南虾，红心棒嗰阵也唔食啊，也都兴起个，会些有特色嘅，依啲嘢也见到就兴。伊就是红姐泰国红姐自家运兴，啊红姐自家运兴，定心多面啊，多面食个屋顶哈，啊佢定是用河莲叶、红心棒、黄香香姐个，所以你睇下直条个呀，金色个、斜桥个呀，装饰图案，伊是红心棒、香姐装啊，桥头桥角伊是用凌空天香个啊，伊用到一道，山青装饰个伊个门厅。顶个尖兴啊，就兴啦，是接动了伊泰国高多个呀，就兴外叔。一只个泰国内好多嘢树立一大段，正当时功夫的泰式个石家毛尼福，以为福以福家称作青拉福城啊，青拉福城。尖顶毛福呢，专属是个开眼字，能横吞个石家福。根本是罗成红嘅装扮嘢啊！啊，伊是罗顺花银装啊，就是。因为这种服呢，关三米灯十五东西要彩银彩灯组成嘅，要表面是装贴金箔，是俗称伊做金服。一大只大段嘅青白四周呢，伊是有个灰色大兴嘅彩绘，彩绘是用灵魂画嘅形式啊，介绍了佛陀嘅故事。啊，主要都讲述了佛陀出世直到成佛涅槃嘅正嘅经过。一当时呢，伊是四面佛，一四面佛到泰国啊，伊四面佛是新五面佛，是泰国高婆罗门加沙帝仙嗰代嘅啊，婆罗河河摩，意思是大梵天。泰国华经十叔嘅称伊做四面佛，佢大梵天嘅意思是世界我们嘅创造者，所以呢，伊呢个四面佛呢，四面代表了吃。背气下，一次是人痴人爱，背意是七，气是吉祥，下是是非，所以伊就等形成了伊太国人呢，得幸福就系要话成大运天啊，所以当时伊就等啦，当时到建字的时候，就介伊吞大过啦。
0: 太福道山坡顶建有毛岗楼、毛椒阁以及佛塔顶，东西两个小山丘顶背各刻有直正直角。这太福道已是东台南面有名的商店，是东台文化交流的标志，也是特地平门参观游览的一个级别。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为地球市香港边头的太福队。下面我们来听红小雪跟我们配地球民间故事，今日要跟我们配的是大风造势团体。
1: 天顶直立车，你的开足车，
2: 车开不开嘛？
3: 野山十方，
4: 五彩特色，
3: 红火如青。
4: 刚上课，会听鼓，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的民间故事。故事中是德州有一个地道的火星，名叫做大风祖师。相传，伊个是浙江温州人，读书学士内行，北口当过进士，做过官太爷，为老百姓做个好事啊，是一大山片啊。伊当起时来到田野，睇着当地的老百姓过开，拢得够做到种。阿是我的落大雨，黄台风，主人是靠路腿拨落水，唔但切到过痛，而且也过危险。遐伊下定决心，准备起条街来写副正邪亲。再不有一日，该老王唔该打。
1: 嗨喂呀，大师啊，起街该是一件好事，功德无量。有病写副邪亲，遐真是去过想，是那老生我来你桥干咪解啵？从这文照读决定啊，希望好毛主研究文节目件来写有奇迹啊。
0: 其实啊，阿老阿唔看唔知以指纹节目能，该是这文宝贵个节目，用两相等好，有变变得高大读节目件出来。遐得到节目之后，大风祖师过向瓦拜，游客福建个无伊目猜，等来个时阵，有人问伊答：哎，阿师傅啊，你咪大去福建个无伊目猜？六座泥土无来，只睇住大风祖师孭起一把松针剑，过有本领，靠当两两武士坐在位置，手端个松针，所对天灵灯，咻咻剑，即使变作一片一片白白个松白鳞，才能睇流龙过有精神。大风祖师要对住遐头远远个地方一个记，爹，准是几百个后生大汉做事加紧。海的瓜子跟着一条一条给等着你加对工地这杯片才见啊无来。这菜跟料来材料好时候就是切从爱油道无便盖到街东头今天这就不再做你们操。大风祖师即使也先也无配合来改革。天顶的黄大帝提出民意的在这件事之后即使派了七界先人再来协护一坎坷每个屋。七位先人应声而起，发出贺台时，跪向拜毕，变作七界客家。伊人烫着双草外，爱情爱情，无力施舍，多出节菜个，卡着出土带甲外晒。结果出边真神奇，出节菜帮伊人卡去阿妹，两家一过，拄好夹到两半个阶段，接着又断又稳，切从煞过中。终于，大家文工合力，大功告成。大风祖师得到本堂，人人轻松，无论伊行到地个，拢心系百姓，助人为乐，将好事做。第三人民为了报答伊，起了好在城堂来供奉祭拜。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潮州民间故事《大风作诗团曲》，下辈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蝶家唱段宣播，下辈相信蝶家唱段。忠心无托何以能，由汤丽娟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做哩怎忙？咱就去了解了德州香港边头个太福台。那话就去听了红烧水个人配个德州民间故事，大风周氏团体。最后，我就去欣赏了精彩个第一场灯。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哩怎忙？做播送一个。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力上班。下半让着起来红线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诗由邓培安吟唱的《第一个唱段》，唱歌人把二声音。

0: 快乐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为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是福建人口的名。

0: 该龙中村至少龙中的经验给人传承了七八个人，每年都有两百个小传统龙族消亡海外。下面最后的人就是福建福州的方庄村探亲师太传承的龙族至少经验。外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在福建省福州市太仓海以闽江高飞地带的河流冲积平台上，坐落的应该拥有七百多年龙族手工制造历史，并且世代传承龙族制造经验的村内方庄村。往北前村还有90%的村民世代传承的福船修草技术，在福船修草技术上传承同创新的龙族制造经验更能享誉全中国。方庄村因此被称为龙族村。方庄龙族制造经验秘密传承人方少芳话：“
1: 我们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从河南迁民省，迁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大江西，又靠近沿海，这边又和远太县生产林木的这个木材产地的县乡里，所以说我们这里水系也很发达。我们祖先从唐朝开始就开始造船。”
0: 宋代福州屯属长师门的史记曾经记录了当时人们观看龙族赛蛇的壮观场景。方氏之前当然也是看得见的场景，将制造龙族作为家畜产业发扬光大。方少芳话：“
1: 当时造的船是胡船，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我们福州湖啊也开始兴起划龙舟的热潮。当时的民众啊，都是用那个小渔船装上锣鼓，在福州上渡到马尾那个河段，在河上祭赛，观看的人很多。我们的祖先啊，就看到这个商机，所以说我们有造船的经验，设计出这一种新型的福州传统龙舟，传承到现在。”
0: 在自闭门的努力下，方庄村制造龙舟的经验人传闻名。闽南制造龙族的产量超过200艘，单单是方少芳一家，一年就可以生产100多艘龙族。在乡人们的精心打磨下，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制作龙族销往世界各地。
2: 我这个龙舟厂看起来不大，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龙舟厂，一年可以生产100多艘龙舟，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客户。我们造的船，这里面的船是从各个地，有湖南的，有江西的，有安徽的，有广东的，从各个地的都有。
0: 闽南端午节前后是方庄村乡人们最忙的时候，在龙族世家方少芳家多的纸船厂，可以看到乡人们全神贯注于各套龙族制作工序，空气中弥漫着酥味的清香。方少芳话：“
1: 端午节以前是我们最忙的季节，高峰的季节。这一个月大概我们有生产50-60艘龙舟出来了。”
0: 龙舟的设计同所产的水域有关。为了让龙舟设计得更加精细安全，方少芳也经常到中国各地尝试观摩当地龙舟制作工艺，将好的启发带转来，致力龙舟队在竞技中拔得头筹。方少芳话：“
2: 现在我们这个造龙舟的时候，还要到这个各地，比如说广东啊，这个河南啊，江西啊，到各地考察，看他们的船型，取他们的精华，取他们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相结合，再进行设计出新的。”
0: 龙舟设计完成以后，就开始制作了。方少芳话：“制造龙舟从生产燃料到制作工艺都十分讲究，按主要以杉木为燃料。太多先期福建闽北山区苏林40年以上的再生林木，木料要经历1年以上的风干，确保湿土达到超纯标准以后， 才能够用于制作龙舟。方少方吧，
2: 龙舟制作的工艺比较复杂，有十几道的制作工序。
0: 制作同制装龙舟的公司更加繁琐，比方做龙棍、当大板、做船桅、做五梁、搓板嘅了，十分考验数艺人的耐心。龙珠制装完成以后，还要经过一次抛光、高峰、一次抛光、油漆、画花，最后安上雕刻后的龙头，才能够得到最终成品。方少芳话：，福州的传统龙珠生产四百米，爱坐三十年的挖树，爱加鞭炮树、古树、罗树同那桃树、西人。一艘龙珠从制作到最终完工。单人单工是有二十五年，多人合作的话也是有一星期左右。今日公司中最看重龙珠商人经验的，莫过于龙头的制作。相比较于传统的太刀八步，龙头的制作工艺更加精细。方少芳吧，
2: 我们这个福州地方呢，龙头各样的都有，有的是龙头，有的是虎头，有的是公鸡头。有的是大象的头，有的是犀牛的头，有的是马头，各种各样的这个龙头都有，它都是由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个款式，下面一代一代的都不会去改变。搞龙舟设计的时候，又根据对方的需求。
0: 讲到这条真真秘密流传下来的龙舟技艺，方少芳以世家珍给介绍。我们是要用几十把不同的修光刀对龙头进行修光，接着咱进行切割、喷漆、双色嘅嚟铺造，一颗新龙头才能够最终诞生。经过半截过四年嘅磨损，凭借纯熟精湛嘅技艺，方少芳参与制造嘅龙舟一位外形美观、质量优良嘅艺术品样。林总与你慕名前来将其制造龙舟。方少芳话：
2: 福州传统龙舟在全世界全国各地这个所有款式里面是最漂亮的一种，最优最好用。因为我们福州的传统龙舟有一个特点，就是首桅尾高，首桅可以抵风了，尾高掌舵的舵手站在上面，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这个海线，又安全。另外我们这个在福州传统龙舟啊，扭线型也好，它的速度比较快，稳性也很好，强度很好，所以说我们福州传统龙舟很受大家的青睐。
0: 方庄的龙舟制造技艺能够传承七八个人，至于它的变化还在差异，方庄的人对于龙舟都有一种质朴淳厚的感情，这种感情跟沉实意义一定的相脉度的一台台得以延续传承下去。数个年前，方少芳也曾经担心村头村头后生的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龙舟的行当，传承百年的龙舟技艺会后继无人。一当时上头边上的吃的，方单位托毫不犹豫的选择加入这两个行列。经过数个人历练，三十五岁的方单位已经样样成熟。庄某的前夫制作龙舟的经验可以独当一面。他正式接过太白方少芳的衣板，成为方庄龙舟制造经验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让更多后生的了解龙舟制作，他利用空闲时间和高希的美术班的龙舟模型制造，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方庄明白他将来的梦想是在方庄村展示的龙舟制造和技艺推广的展示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方庄明白
3: 过了端午节就没什么活干，我们就做小的，然后做的模型比较逼真，很受年轻人的青睐，然后我把它放到那种新媒体上。龙舟模型一条单单出胚的话大概要四到五天这样子，要有耐心，一个人你在那里要耐得住寂寞，精工细磨。
0: 在不断的努力下，今下方丹平的新媒体账号粉丝不断增长，以及也朝向更加人体的目标前进等。方丹平话：虽然手工技艺受到外现代工业的冲击， 但我的人传承良祖制作器人的热情不会减少。所讲器人语言是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希望在方庄村担任的良祖制造和技艺推广展示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为付出良祖净土提供源源不断的载体，输出传统良祖文化的根同魂。方丹伟吧，
3: 现在因为年轻人比较少，我就是想把这门手艺在方庄选个场地，以前那种旧的那种摆件龙头啊、锣啊、鼓啊这些摆起来，又可以当展览区，又有生产区，打造一个方庄的明信片。

0: 汤赏诗润林，让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好在讲温州平阳又跟了一对忠良父子兵，阿爸吴世树，忠良已经有二十七个年头。几多年来，他从农民变身成为推广科学种村、机械化种村的忠良大夫。一来也，吴彬彬长成太学生，练就神秘的无人机专业能手。这对父子兵都可以比满人的忠良本领更高，由相互扶持造成同一个忠良梦接续努力。好吧，我们一下来谈下吴世树与家人的忠良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早晨的六点钟，松林阳村广袤的田埂灯，三十一岁的新农人吴彬彬正熟练的操控着一架太装无人机，将疲劳耕耘的撒向农田，种前没有水稻田，量就能够轻松完成营养补充。
1: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也要四五天才能完成。现在两个人，一个人装肥料，一个人操作，两天就能搞定。
0: 村民李蚂蚁吧，
2: 这两年挺安稳的，现在施肥打虫都用飞机了。
0: 整个早稻种植过程中，吴彬彬夫妻视频，阿爸吴世树统筹操办工作，两只阿爸脾气蛮开，又有号令。吴世树吧，
3: 产量这几年的增加，我们现在达到900多，到1000斤左右。
0: 等待重要的空闲时段，吴彬彬向俺的电话。2016年，他同阿爸打电话吧，想辞职回家全职种粮。阿爸沉默了一秒钟，回答了一件事：好。
4: 我那时候是在杭州打工，决定回来。家里一直做这个行业的，我父母也想让我回来。
0: 最开始嗰年，吴彬彬人汤牺牲，我喺种粮这件事情上养过阿爸。一边去家教学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拿到位再讲农业大学的职业证书。吴彬彬指着一台各种的小型农机吧，平时他同阿爸都喜欢对农机进行介绍，在实际现场上经常满意也不服满意。
4: 比如机械改装，我们到网上看啊，我想用角笼，他说改这个会更简单更实用，他说角笼有轴承在会腐蚀掉，还是要听到的，说的也有道理的。
0: 事先证明新农人还是爱多向老前辈学习，不过南昌的吴彬彬一块钱到位自家的主场。2017年，吴彬彬带着农业部门外出参观，第一次看到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专门家同阿爸商量，一口气购置了两台。同年，他就考出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认证。没两年，一只晓得开设飞机的后生的，就是那数里白相追溯返两年。吴彬彬吧，
4: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刚开始是植保，现在慢慢像撒肥料啊、播种啊都可以了。
0: 嗯，是说吧。
3: 现在种粮也要勤土，也要用科技手段，要机械化提升，必须要培育年轻人。
0: 给那嗯，是说虽然牛年也不想那也做事不快，但两块能给一步步成长，能够通当一面，给十分欣慰。前没有两天，终于为南昌开家半年，两三亩地。翻土靠脚头，耕田靠犁耙同捞水牛，回忆很小时候同父母一下种三亩坡田的情景。今年今年五十七岁的吴世树，这种晒呀大雾的面孔，就是那痛苦面具。
3: 父母那个时候种粮是很苦的，我10岁的时候被抓草，那蚊子太多了，手工去插秧，用脚踩拔稻机，太苦了。把现在比也不好。

0: 说三个人的念头，也是致富金就从俺眼前的天长地久。
1: 九八年以前，我啥东西也干过，干到了最后，我的命运掌握就是众人的命。
0: 1998年，吴思树身旁的村落石苗田种上水稻、西瓜、草莓，实现了第一个总量小目标。1999年，叫出西湾旗帜买一台轮式收割机，还用一农机厂制作三台机械，迈出农业机械化目标第一步。2000年国家4.7条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申报法施行，2004年全国范围实行粮食补贴总量可支援补贴。一系列利好政策让吴思树在种粮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有底气。2016年，那一年吴彬彬从杭州转来的时候，加入申报农田已达到800个亩。吴思树承认，自家其实是抓住了农业发展最好的时代。
1: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我们把它慢慢接手过来，接手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所以一直也没放弃这个土地，还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扩大。
0: 同其他同龄人对太长时间向往，韩世坤的阿爸种粮的吴彬彬更加倾心于家乡的田园牧歌。在牧家接班种粮之后，一路向前，开得了新机器，按得转新技术的新型村了农民进发，也增加体肥等可靠种粮带给农业发展的前进力量。这两年，吴家的种粮面积进一步提高到2000亩。今年呢，给他们投资1400万元新建的新科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大约6000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40多套。基本为周边20000个亩水稻种植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吴思树吧，
1: 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搬耕机、寻耕机都是有用的。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机械烘干能力达到超过100倍。
0: 从10亩农田到1000亩规模良田，从手工操作到全程机械化生产，再到实施农机。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双林阳村村主任参克昭话：“
2: 在吴思树等种粮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的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种粮路上，打造了一顶4万亩塘河粮仓、万亩田园，有效推动了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粮食年产量达到了1.2万吨，较2005年增长66%。
0: 近几年，唔少后生嘅慕名返乡田地吴思树学习种粮经，隔壁胡义村1988年出生嘅金其章，在大家带领下，也是呢小有名气嘅种粮大户，已实现种粮目标600亩。
3: 种粮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大，然后收割啊、耕作啊，现在机械换人，年轻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广袤良田一片强绿，可能来源吴彬彬忙碌的身影。想到越来越多的后生的飞向好种地，吴思树追赶不吃苦的双阳，晓得吧？种粮后继有人。将来会有更多后生的来接力，以下多种粮，种好粮。
1: 我住的房子也有，车也有了，仓库也有，必须要这个人走出来。我把粮食的任务，我把它做好，是我们一辈子最荣幸的东西。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给俺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这位声音舒服，请感谢你在温文言雅的气质之下，并定义可乐观向上懂得感恩的好心，以及为中国乐坛新生代歌手王思龙。全曲由王思龙演唱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山牛》登上了一档音乐引进类节目。正义奇葩的非是一个没一首传唱度过高的歌曲，但非是能够打通一小部分的人。他希望谈判结束过之后能够有所触痛和抒发，同国家民联系感人带一同天花送上温暖的问候。作品中歌词人间意外每季度赤草内心，王思龙将音乐中的情绪一次又一次拉满，非是只有离开感人当我们去追逐梦想的十年内才能够充分体会到歌曲中所迸发的力量感。积极以同学奔跑路途上的追梦人加油打气，也提醒永远冇停标牌背面默默支持的爱的那家人。

作为新生态高手王司令，还觉得专业同行高手来看，必须严谨管事，但成功实力不容小觑。在比赛中，他更愿意挑战自己，不行轻松路，不按套路出牌。作为比赛类的节目，更应该选择更多高难度、神奇类的作品。他反而倾向于原创，还没发表过新作。他用包含亲情的演唱去打动观众，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热天和想法。他坚信总会等到一个懂得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听众。

灵汤往司令的高处，我让人感觉状态也变得年轻的。机关枪上映，慵懒的状态，就像在思维层的少年，带领对世界探索的心态去发现一切美好同未知。无神人的街头伪装，更多是赤素内心的突破。用当代年轻人的思考去发现周遭的一切，唔讨好唐中，是为更好表达自己。也是安尼情绪更为真实，更容易打动人。

王司令和法尼应该是善意顺中同严重的一个爱向表白了。浪漫色情的人不想对称真的怪造型。听过歌词有些粗糙，但可以在那歌声加持下，不会用悲伤的情绪涌现十分过分。既然用今天的意思告慰大家，可以面对爱的人不能够给予承诺的时候，爱懂得向自家火热，时时放手，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由王司令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溥仪银行》在 YouTube 当中广被传唱。就跳舒缓强音，用微微透露年纪，讲述点关于强势情感的美好，红对未知的迷茫。记得转瞬即逝的爱情，不许美好，也令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过赵明怕综艺达人，只能为心跳突然加速，时事也会时常变疼痛。状态之后，对于怪导演无比怀念的青春岁月，不是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强势记忆。感谢曾经陪伴自家一下成长的几代人吧。好朋友，今日荧光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Singer, jetzt dieser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身救父。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

前番依然非常有名。2016年20号，甘南西茶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儿也要分他的家。
1: 呸！
2: 我老婆说的对，这家非分不可。
3: 贤弟必细呀。

0: 弟媳，话不能这样说，我和你哥一天到晚不是也忙个不停吗？
1: 你们忙不停，你不会说你们三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大哥他每天读书，他又做了什么事啊？啊，还有那宝金，他又做什么事啦？你们当然划算啦，可我两夫妻就亏啦。
2: 嗯，
1: 两个人做事，两个人吃，这家呀，非分不可。
2: 对，我老婆说的对。今天若是不分这家，我就不做事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到这个造脑。这，
0: 唉，文清，要分就分吧，树大要分叉，分就分吧。
1: 好，既然同意分家，那明天就分。老公，
2: 哎，
1: 我们进去吧。
2: 好嘞，老婆，我们去屋里啊。
1: 好啊。
3: 哎好好一个家，怎么就要分你？
0: 你看他两夫妻的样子，不分行吗？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俩也实在太气人了。
1: 不用管他们，我们更打狼捉他们一天，又不是狼给别人。算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好吧。

0: 命的快走
1: 啊！你们今天白日拦路大劫，就没有王法了？
0: 王法？呸！屁吧！王法管得了我们啊？落在啰嗦，去你狗日！
2: 娘，我怕不怕？
0: 不怕。
1: 留下东西，快滚！我是不会留下东西给你们的。
3: 哼，真不识抬举，兄弟！
0: 哎，
3: 打他，扁他，
0: 对，扁他！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爹，你们不要打我爹！
1: 哎呦，
2: 好汉，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我父亲了，钱你们拿去吧。
3: 嗯，拿来，
0: 我们走。
3: 啊！
2: 大娘，大娘，爹爹伤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呀？
4: 宝金。前面有个庙堂，我们扶你进去庙里先躺下吧。

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菩萨呀，求你开开眼，救救我这苦命人吧！

0: 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呀？
1: 娘，求人不如求自己，孩儿倒有个好主意。娘，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点门乞讨来养活爹爹。

0: 惜他，叫娘怎能放心呀？要是你有个闪失，岂不痛伤为娘啊？还是让娘去逃吧。
1: 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娘，你在庙堂好好照顾爹爹，他更有你呀、啊。娘，我走了。
0: 儿子，孩子，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我知道。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忙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

欢迎大家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太仆人八孝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明清时期中出教育兴盛，科技人才辈出，八孝镇成为一动地区闻名的科技之乡，也核心区域孝南村被称为金丝村。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八孝乡村是一动地区中共地下党发动的村。

0: 重要企位要小人恩之称。当时八校中学是冲山当人的摇篮，被称为革命的学校，被用来以太平冲山团人和冲山当人。革命战争时期，不少八校中学师生参加革命投入抗日，流血牺牲。1927年8月，南充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八一起义军南下进入广东。10日，朱德军长带领八一起义军第25师同军军教育团3000多人，进入太浦三河坝，任赴一天火龙主力部队进入潮汕。起义军以国民党前太军部30000多人去三河坝东门铺、碧鸡米山、梁虎巷、梅叶东等村体展开激战，而且著名的三河坝战役。同时期，中共八校党支持两头革命群众起义，推翻了八校区国民政府，建立八校市里埃政府。11日4号凌晨，朱德率领起义军乘登浓雾撤出三河坝战场，向八校转移。起义军进入八校之后，受到当地党支持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朱德是骑着马进入八校的。离开八校，接近了当地党支持的代表，出席了八校中学的总统治部扩大会议。在八校，朱德军长亲临八校中学讲话，并发了撤侨普降30计。冲强团人小一发两到一计普降，从此投入家乡的武装斗争，后来成为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五红军之一。起义军部队在八校休整了一年。朱德等两头人被安排出了八校中学地图。有人话，朱德在八校作为巧妙的安排，而且假装部队要去八校宿营，而暗中要求部队做好劫行军的准备。第二，亲自请八校中学杨老师画一张从八校到福建平和湘湖山的地图，并且故意将假军事意图泄露出去，迷惑敌人。到了深夜，朱德带领起义军悄悄离开八校，奔向饶平。在朱德率领的八一起义军影响和推动之下，1928年3月13日，八校中央党支持发动第3次武装炮筒，消灭了八校地主武装民团。八校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源流失传。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目，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某一块新鲜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卖身救父》。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挥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闽南港务发展以来，内容跌宕频繁，依然火海摇物。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环保。爹爹还等我讨吃的回去，救命呢！我还是去讨。

0: 老爷，不要心伤了，还是赶路要紧吧。
1: 走吧。

可不可以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嫂你们就行行好好一点给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们行行好

0: 家园，只有一个小孩童昏倒在地，你快点扶他起来。
1: 哎，哎呀，小孩童醒醒，小孩童快醒醒啦！啊，
2: 我好饿呀，我好饿。
0: 哎呀，这小孩童定是饿坏了，家园。快拿干粮给他充充饥。
1: 是。
2: 啊！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不用多谢。来，这里还有几个包子，你吃了它吧。
2: 哎，
1: 拿去吧。哎，你怎么不吃包子反而收起来呀？
2: 哎呀，恩人不知，我娘和我爹还在庙里饿着肚子呢，这包子我是要留给他们吃的。
0: 哎，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一人在外昏倒在地？

0: 宝金呀，如今你家中落到这般光景，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恩人有话但讲无妨。
0: 为了你母亲能出困境，你何不学古人董允，自卖自身孝敬爹娘？
1: 卖自身
0: 啊，
1: 孝爹娘，这有谁要我呀？
0: 如若你愿卖身，老夫倒愿意收留与你，你看怎样？
1: 这宝金也难做主，要和我娘亲商量才行。
0: 好，董小道，你家住哪里？
1: 前面庙里。
0: 哦，你带我前去，我对你娘说。
1: 恩人，跟我来吧。
0: 走吧。

0: 我饿，我饿，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忙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官人，
0: 我。

0: 娘子，为父生病拖累你，害得娘子好哭泣，不如还是回家去，免得伤心在异地。娘子，如今天寒地冻，无依无事，你又身患忧郁，不如我们回去，免得连累你和宝儿受苦啊。
1: 万人怕只怕你这一走，病体加重呀。
0: 早也是死，不走在此婆庙无依无事也是死，不如回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可不能有事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委屈我和宝金儿靠哪一个呀。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路伟。吉林省的长春市襄阳区有300年的圈养梅花鹿的历史，鹿业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襄阳亦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梅花鹿之乡。大家都知道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襄阳出产的鹿茸闻名全国，人工炮制鹿茸传统技艺为南来北往的客商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的鹿茸。下边就请听录音报道《鹿乡传奇》。夏季正是梅花鹿颜值最高的时节，穿了一冬灰褐色外衣的梅花鹿开始换上绿色的服装，白色的斑点不规则地点缀在梅花鹿背上。在前往襄阳鹿乡镇的路上，时不时可以见到梅花鹿的雕塑或者是宣传画。鹿乡镇长约2公里的盘古大街早已经热闹繁忙起来，大街的两侧坐立有上百家商店，成百上千个散户聚集在这里交易鹿产品，这个就是著名的鹿乡大闸了。依托鹿乡镇自发形成的大闸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每年的5月下旬至到9月末，新鹿茸上市的时候，来自国内外的鹿产品采购商、经销商以及游客云集于此。中国鹿茸专业委员会

0: 会前主任委员韩坤介绍，襄阳鹿茸量高质优，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1: 它的主要特点是梅花斑点呢比较清晰。
0: 襄阳梅花鹿的主要特点是梅花斑点比较清晰，鹿茸产量特别高。它高的程度呢达到每头鹿平均单产要比吉林全省平均单产高出 59.6%。 第二个特点是鹿茸质量特别好，好表现在枝头大，质地肥嫩，有效成分含量高，优质品率非常高，都在 70% 左右。除此之外，这个品种还具有早熟性、耐出刺、遗传性稳定这些特点。诗经《奔风·山东》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听屯鹿翔，泣泣萧行。这首诗表明，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形成了圈养鹿的雏形了。梅花鹿属于中小型的鹿种，夏季的时候毛色为绿红色，有很多白斑状似梅花，因而得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全身都是宝，最珍贵的要算是鹿茸了。闻名遐迩的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其中的鹿就是指梅花鹿。碧波荡漾的襄阳水库，神奇瑰丽的吊水湖，高高耸立的古榆树，秀美的自然风光令人驻足不返。旖旎的自然风光从来都不缺少民间故事，鹿乡更不缺少梅花鹿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仙鹿下凡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相传天上寿星的跟前有一对仙鹿，他们两个自小就青梅竹马，渐渐成为形影不离的情侣。仙鹿下凡之后遭到狼虫虎豹的追杀，仙鹿左躲右藏，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苏雅贤一个叫做盘古屯的村落。盘古屯住有一户姓王的人家，两个老人家已经50多岁了，但是膝下无子。仙女下凡的这一日，夫妇两个都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醒之后，夫妇两个按照梦中的情景，果然找到了两只仙鹿。神鹿旁边还有一个死了的小鹿羔。老夫妇两个将仙鹿带回家圈养起来，用心喂养。公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撞甩了鹿角给老汉食用。而这个老人家吃了鹿茸，老太太吃了鹿胎。几日之后，两个老人家竟然都变后生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细路，取名鹿蛙。民间传说乐于对传说中的主角予以神化，流行于襄阳一带的梅花鹿的传说亦不例外。通过传说，大家喜欢梅花鹿，了解鹿茸和其他鹿制品的价值与功效。鹿茸在中国已经有1800多年的应用历史。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有味甘温、主漏下恶血、寒热经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300年前，襄阳开启了圈养梅花鹿的历史。从那个时候之后，人们就认识到了鹿茸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民间不断有人探索鹿茸不变质而于保存的方法和手段。襄阳人创造出来的鹿茸炮制技艺已经有200多年了。为了让襄阳传统鹿茸炮制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李元吉开始了田野调查。在鹿乡镇，他发现赵国生等人一直在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煮炸鹿茸。
2: 用传统父辈传统下来的东西去煮炸的，他用手去摸。
0: 他说全部都是原来的传统，是父辈的传统，是用土办法去煮炸，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科技的方法。 为了见到赵国生这位鹿茸炮制高手。

0: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按照赵国生的指引，记者在六乡镇市场大街找到了他的公司。与六乡镇大多数的鹿茸商家一样，赵国生的公司也是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一入门就看到吉林省政府为赵氏鹿茸炮制技法颁发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匾，颁发日期是2001年的11月。赵国生说自己的鹿茸炮制技艺是太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了。
1: 说起我家炸鹿茸，是从我太爷赵喜东开始。他年轻的时候就在
0: 他说，讲起我家的炸鹿茸是从我太爷赵喜东开始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民间为养鹿户炸鹿茸，为了不失传，太爷将这个手艺传了给我阿爷，我阿爷又传了给我父亲，延续到我这辈已经是第四代，有100多年了。四代人的传承又有不断地完善，发展到现在就形成了具有赵氏独特风格的鹿茸煮炸技术。随着赵喜东年岁越来越大，得到真传的仔赵玉芳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大任。他不单止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在某些方面还比父亲更高一筹。除了大血蛹的煮炸，赵玉芳又发明了排血蛹煮炸。到上个世纪初，赵玉芳已经成为当地非常有名望的炸蛹手艺人。上个世纪30年代，赵玉芳不单止将技术传给了自己的仔赵长春，还收了鹿乡镇黄西村的孔宪阳为徒，炸蛹技术开始外传。70年代末，赵长春的仔赵国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回乡随父炸蛹。赵国生的文化水平比父亲高，加上他的悟性亦好，平时揣摩父亲的手艺，不到3年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赵氏煮炸鹿茸技法，并且可以独立作业了。倾起鹿茸的煮炸过程，赵国生如背家书。煮炸鹿茸技术的程序是非常容易掌握的，难就难在每一个步骤的火候的把握上。老辈告诉你是2分半钟，但是水温不一样，鹿茸的大小皮老皮嫩也不一样，所以不是绝对的，而这些就要靠经验了。
2: 我炸鹿茸外观瞅啥呢？寒雪匀称，通根到底都是这个一个颜色。但是炸不炸鹿茸，
0: 赵国生说，主要从外观上来看，我炸的鹿茸含血均匀，譬如这副蛹从根到底都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炸的鹿茸非常有香味，这个主要就是通过煮炸和烤的火候控制达到这个目的了。但是这种加工方法破损率非常高，劳动强度也非常大。赵国生善于总结和摸索鹿茸炮制技艺，他拎起一副加工好的鹿茸说，以前的鹿不喂精饲料，只喂一些桔梗和树叶，营养跟不上，蛹生得亦不壮，一年只可以收一茬。依家喂精饲料，蛹长得好，在煮炸工艺上亦就不一样了。传统炮制鹿茸技法，在封落鹿茸锯口的时候，由于热铁板烫落，这种方式不好掌握火候，费时费力。赵国生反复琢磨，尝试用电烙铁来封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另外，在计算烘烤时间上亦进行了改进，由靠体和靠手去摸改为远红外线装置。赵国生乐于助人，他要好像祖辈父辈那样积极将赵氏鹿茸炮制技法向他人传授。他带过不少的徒弟，有些已经独立门户，他还想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多培养一些徒弟，扩大传统技艺的影响。鹿乡襄阳名副其实。几日的采访下来，记者亲切感受到了鹿乡襄阳的文化魅力。襄阳借国家提倡全域旅游的大好时机，美田园风貌， 流田园乡愁。暂且唔讲每年春季嘅草莓节，亦唔讲秋季嘅葡萄采摘，单就梅花鹿嚟讲，襄阳适时推出鹿文化节、鹿王争霸赛、全鹿宴、农家院体验、梅花鹿营养等活动，确实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乡村体验。久在城中生活的人们来到这里，不单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可以记得住乡愁。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泉州是960万华侨的故乡，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深植在海外游子的心中。而在泉州永春县，有这样几座百年建筑，

0: 被当地人世代居住的家园，更是一批批华侨忘不了的根脉。接下来请听泉州台采制的录音专稿《百年土楼寄取悠悠乡愁》。
1: 老爸一生里面就想回来，没有办法回来。
0: 这个是82岁的老华侨林英华第二次返乡之行，与去年第一次独自回来不同，这次他带上了爱人。走进土楼，老房梁、雕花窗，这些都是父亲口中的家乡。上个世纪初，为了躲避战乱，林英华的父亲五岁就随着族人下南洋去谋生了。
1: 老爸一生都有寄钱回来，那种寄钱不是通过正当的。
0: 林英华老人讲，老爸那个时候都有寄钱回来，那个时候寄钱不是通过正规的银行，而是通过中间的经纪人。在通讯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与故乡联系、缓解乡愁的唯一途径。林英华说，虽然父亲一直未能回乡，但是时常与故乡的亲人有书信往来，这样大大慰藉了他的思乡之苦。在父亲临终的时候，将族谱和家书都交到了林英华的手中，希望个仔可以回家乡睇睇，弥补佢唔能够返乡嘅遗憾。这个就成咗林英华嘅使命啦，一个此生必达嘅重要使命。
1: 当我也老的时候，我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赶快办的话，以后就没人办。我就做了决定。
0: 佢话当我老嘅时候，我意识到呢件事，我唔揸紧办嘅话，以后就冇人办啦。于是咧，我就作出咗一个决定。我去年就回来了，我到了80岁才回来，我应该80年代就回来的，但是80年代我有公务在身，所以没回来，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一生当中的遗憾。林英华出生在新加坡，从未见过故乡的模样，这样的情况想要找到家族的根并非易事。在父亲的记忆中，家是一座四合院，旁边有一栋很特别的建筑，就是凭着这一点线索，林英华首先找到了那座土楼顺来庄。
1: 因为我的家谱很清楚，我只要跟他说土楼旁边的，在那带找就找到了。
0: 这座老华侨心中的地标性建筑，背靠五里街大鹏山，前望淘溪河。他建造于清乾隆年间，修建者名叫做林游凤，是远近闻名的义商。永春民族专家林志恩说，
2: 其实做盐的生意，那做盐的生意他是怎么卖啊？别人做生意是赚钱，
0: 当时他是做盐的生意，做盐的生意呢，其他人做生意的时候赚钱，而他是不赚钱的，他做生意亏本，因为人哋买10分的本钱卖15分来赚，他偏偏跟其他人不一样，买10分的货只卖8分。正因为是这样，他在建造信来庄的时候，特登将庄字多加了一点，形同压迫的压，意在警醒后人不忘过去。经历风霜与战火，信来庄屹立了两个几世纪，高达近10米的围楼，看似封闭了与外界的直接联系，但是在围楼里面却隐藏着一座巨大的闽南古厝，有天井、大厅、后院，有东西厢房，上百间房屋，曾经居住了众多的林氏后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华人有2000多人。就在林英华夫妇来到土楼的同一日，信来庄的海外林氏后裔里边，三个兄弟从世界各地相约，亦翻到了这座祖辈居住过的家园。
3: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我的父亲从这里出生，我们来看摆一下，所以我小弟带我来，我从美国来看祖厝。
0: 1983年，林纪龙的

0: 系我大佬嘅仔，嗰个时候系20年前啦。嗰个时候过嚟同今日又有好大嘅区别。嗰个时候车系唔可以开到我哋呢度嚟嘅，只能够停喺外边，就系睇唔到我哋嘅祖屋嘅。第二日，土楼迎嚟咗三兄弟嘅祭祖仪式。呢次返乡，林纪斌特登带上咗两个仔，摆贡品、点香烛、备金筒。两个后生仔帮父亲和叔伯望上望下。林纪斌说他一定等啲细路仔在屋企的记忆消失之前记住他。土楼里面的居民们亦加入到了隆情的祭祖仪式里面。尽管成长背景不同，生活环境各异，但是流淌的却是同一种血脉。
1: 今天有机会再过来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
0: 林纪斌说，我今日又过嚟，我就带佢哋嚟睇睇我哋嘅祖屋同埋祖先，拜祭一下。之后佢哋长大啦，佢哋亦会有咁样嘅心，就系要带佢哋嘅仔过嚟睇睇，咁样延续落去。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喺一段漫长嘅岁月里边，翻唔去嘅地方叫做家乡。在这些海外游子的心中，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寻找着自己的根脉，将家的记忆代代相传。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一期节目将为大家介绍在中国西北戈壁深处矗立的一座小城，叫做东风航天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讲到赫赫有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一定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现在正在运行的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就是从这里升空飞入宇宙的。事实上，东风航天城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之一，它是因为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出现的一座小城。从60多年前建立至今，这座特殊的城市是中国人飞天圆梦的福地，而与这座奇迹般的城市是走过的，是扎根在那里的几代航天人执着的坚守和奉献，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好了，听众朋友，卢伟和你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张相公啊，请来国师率先。

远古之音历久弥新。如果你听过婉转悠扬、情感细腻的昆曲，你一定会为之着迷。戏曲内容唱的不单只有家国历史情怀，亦有儿女情长的点滴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聆听非遗音乐昆曲，邂逅一段穿越古今的浪漫。

0: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戏曲艺术中被视为珍品，被誉为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昆曲的发展要追溯至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期间，这个是当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星腔剧种，很多剧种都在其基础上孕育而生，逐渐成熟发展起身的。
1: 是岁子小爷，大爷，请

0: 魂行泰山，金金风天女山，蓝安中南。
1: 2001年5月18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状。1956年，浙江昆剧团新编昆剧《十五贯》在北京演出，引起观众的极大好评和轰动。

0: 连演46场，观众高达70000几人次。当时《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可见昆曲艺术所带来的魅力是无限的，它鲜活地扎根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1: 王之之令，一见天上贵风，立刻发产金寨，应以之功，确实我有后。
2: 只因这良民虽慢，虽真不实，因此言以兵谏。
3: 小君，
2: 老大人，真与散官隐隐，查明真相。
1: 曾见得虽真不实，
2: 苏世尊虽曾与熊玉来同路行之，熊玉来苏丹之细手，虽是与徐永禄丢失之细手相同，待今北风查问，其中一敌人都不可以此，即操是普令他们为通奸谋杀。

对于百年昆曲世家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周好路来讲，传承和传播昆曲艺术是他的职责和使命。出生于昆曲世家的他，自细受到家人长辈的艺术熏陶，昆曲对他而言犹如流淌在血液里面的 DNA， 伴随着他成长。如今作为昆剧传字辈第三代直系唯一传承人的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用至诚热爱守护国韵昆曲，努力奔赴在传播理论教学、戏曲表演的道路上，用自己独具魅力扎实的表演艺术形式向观众传好昆曲。

对于袁泽坤唱这一专业艺术讲法，昆曲演员周好路是这样认为的，将起源于袁泽剧中的剧目，以一出大戏或折子戏的形式立于昆曲舞台之上，其中演唱以北曲为主的昆曲表演形式。在演出形式和风格上，周好路在袁泽和保留前辈们的演唱技巧和流派的同时，守正创新，在为北方昆剧院编排的八月亭中保留了原音为稳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个人对该剧的理解。在理论学术方面，周好路著书立说，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在全国各类艺术期刊专业书籍上发表论文十几篇，27岁时出版了音韵专著《原音正巧著说》一书，成为京昆专业演员及广大爱好者查阅戏曲的必备工具书。

昆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对传承者的要求较为严苛，好似周好路咁样具备全面素养的学者型演员，无疑是新时期最优异的传统文化传承者。凭住对昆曲艺术的热爱，不断咁吸收借鉴前人的技艺，从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不断咁刻画和雕琢，将情感融入剧中，为观众们呈现出昆曲最美的一面。

都很刺。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面我们继续来梳理武则天的上位史。武则天的第二个助攻来自于朝堂，刚刚继位的李治在朝堂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一切事务全听长孙无忌来处理，只有无可无不可的小事李治才可以话得事，这个是没办法的。长孙无忌是元老功臣，在朝堂经营多年，话门生故吏遍天下亦不为过。李治只是一个小青年，啱啱继位就想话事，点得呢？好多人认为做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所有嘅人都要匍匐喺佢嘅脚下。其实边有咁简单啊？所谓嘅权力，并唔一定系嚟自于职位，而系嚟自于听命令嘅人。呢个系上下顺序嘅问题。只有利用职位赋予嘅权力，将下边听命令的人执拾到服服帖帖的，这样才算数。这样的职位功能才可以传达到最下端。如果只是迷信于皇帝或者是职位，很有可能政令出不到太极功。而李治这个时候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了。而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在后宫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如果李治没有朝堂的困局，他可能只是一名宠妃。但是将后宫与朝堂连起来，就让李治睇见了一把合格的刀。武则天是刀，李治是执刀人。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王氏，萧淑妃出身于兰陵萧氏，长孙无忌是北魏皇孙，其他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氏族子弟。这些人在国内

来撤走朝廷，在庙堂制衡君主，历代的皇帝都想随之而后快，只是皇权的实力不够，只可以边拉边打，李治都不例外。反观武则天，她的家族不是根深蒂固的门阀，亦没有位高权重的亲族成员扶持起来，亦不会产生威胁，只会成为皇帝的臂膀。于是李治以废皇立武向大臣摊牌，这样做亦是令大臣来站队。长孙无忌当然不会同意了。李治和武则天亲自去拜访，礼物送了十几车，官武送了好几个，但长孙无忌就是不同意，因为一旦低头认输，之后就要变天了。李治要的就是老臣低头攞返话语权。辅政大臣褚遂良亦不同意，他好几次上表劝谏，说什么没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将李治讲到十分之尴尬。武则天亦激到大嗌，何不扑杀此僚。到此为止，这一对苦命鸳鸯依然是单枪匹马。假如武则天不可以做皇后，老臣的地位只会更高，那些摇摆的大臣亦不敢追随皇帝，李治的地位就更加虚化。不过事情皆有转机，中书舍人李义府本来工作很稳定，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一句说话就要将他贬谪到四川。李义府为了留京指标，拼命上书给李治。我们都有深深的体会，武超仪才是真正的一国之母，皇皇后早就应该废了啦，请陛下顺从民意啊。过了没几日，李义府就被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武则天亦派人到他家去表示感谢，这个是明显的信号。跟着皇帝就有肉食，只要支持武超仪做皇后，就是皇帝的自己人。于是许敬宗、崔义元、袁公瑜等人闻到肉味就来了，这些人就是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一批嫡系。从此之后，朝堂势力对比逐渐逆转，老臣麾下的实力也不断流失。老臣李绩在关键的时刻又讲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李绩真是不参与吗？当然不是啦。李治第一次请老臣商议的时候亦请了李绩，只是说他肚痛没去啫。如今的风向越来越明显了，李绩就快点企入了皇帝的队伍当中了。由此大局已定。武则天作为一把利刃，被李治推到前台去遮风挡雨，他没得选择，只能够硬着头皮向前冲。这个亦是所有过河小卒的命运，毕竟会被人利用，讲明自己还有价值。这个时候他们是新婚燕尔的夫妻，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就连收拢而来的嫡系都是两个人共同所有的，譬如李义府、许敬宗和武则天就拉扯不清了。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治收回大权。之后的几年当中，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纷纷被贬谪，党羽亦烟消云散。杨广、李世民冇完成的集权大业，终于在659年收官。你话武则天有咩阴谋呢？有是有一啲，但大部分咧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可以讲是历史的进程推住佢向前走嘅。武则天的运气远唔止于此。据后来的学者研究，唐朝皇帝可能有遗传的心脑血管疾病。不过唐朝的医学不发达，饮食亦以羊肉和奶浆为主，导致现在使几蚊鸡就可以控制的病成为了唐朝皇帝的魔咒。李治就有终生不愈的头痛病，他的身体不可以应付繁重的工作，只能够选择代理人冲在第一线，自己则是隐藏在幕后掌握决定权。对于李治来讲，这个选择并不难做，如果选择大臣，则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说不定还会有第二个长孙无忌冒出来。如果选择武则天呢，就没那么多事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有很高的默契，太子是他们的仔，奋斗成果终究不会外流。武则天是个女人，
亦唔会威胁自己嘅皇位。武则天喺侍候李世民嘅时候，多年旁观佢处理政务，理论经验甚至比李治都要丰富，所以佢好快就上手啦。第一线嘅领导亦好容易与下属培养出感情。从660年起，37岁嘅武则天开始处理政务，直到李治喺683年去世，已经整整24年。24年主持一线工作，又可以培养几多嫡系呢？积累几多威望呢？虽然李治去世前依然掌握宰相任免权，但系喺三省六部各州，恐怕已经有相当一批人系跟住武则天揾饭食嘅。这个又是他们两个的默契所在，李治紧抓上层人士，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受损害，那中下层就只能够放手留给武则天去理了。夫妻两个在一起，政令畅通无阻。上下层之间也有区别，上层宰相大多是来自削弱之后对皇权无威胁的门阀士族，而中下层官僚则以庶族为主。当然庶族亦不是老百姓，而是第二、第三梯队的中小士族。后来武则天能够屡次平定叛军，击败政敌，权力的根基就在于此。到李治生命的最后几年，就算他想喐武则天都已经不可能了。废王皇后容易，废武皇后难。况且李治亦未必想废，只能够讲是相互依存。683年，李治驾崩，他令宰相裴炎赴政，并且话俾太子李显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旨，意思系话你要乖啊吓，要听阿妈嘅话，咁就形成咗宰相、皇帝与太后嘅三角权力结构啦。唔只可以相互制衡，而且仲可以相互帮助，但系好可惜。新皇帝李显太衰了，他想封外父李元贞为侍中，相当于宰相预备成员。裴炎当然不肯，这个不是明着想抢饭碗吗？估计李显想彰显一下自己的权威，我将天下给韦元贞又有什么不可呢？区区一个侍中算得什么啊？你看看这个人丝毫都没有他父母的神韵。李显的混账说话正好给了裴炎机会，或者说是给了武则天机会。裴炎即刻入宫向武则天汇报，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将李显废了。权力铁三角中的两个人都看不上李显，这件事基本上就这样定了。废帝对裴炎和武则天有什么好处呢？对裴炎来讲，当然是获得了拥立新王的定策之功，普天之下再都没有比拥立有更大的功劳了。而对武则天来讲，则是地位更上一层楼。本来李显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全靠母亲的扶持才可以坐上龙椅上去过下瘾，好好享受就好了，还想指手画脚，他是没有资格的。对于武则天来讲，反正都是自己的仔，边个做皇帝都一样啫。所以《资治通鉴》当中有一句说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御。这个是帝国时代的常用的手段，霍光、董卓都用过，只不过武则天是用在了自己亲生仔的身上。有了这样的基础，武则天不久之后罢免了裴炎，逐渐掌握了宰相的任免权，当年宜姓的权力这个时候全部集中在武则天的手中了。自此未来的女王几乎已经大权独揽。为什么武则天可以做皇帝呢？其他的王朝亦有过强硬的太后，但他们都不可以再进一步走向那个男人专属的皇帝宝座。这个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由于草原以打猎和畜牧为主，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做，所以没有鄙视女人的传统，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地位，男女都是平等的。南北朝时期，草原部族纷纷南下建立王朝，不可避免地将草原风俗就带了过来，让中原女子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而
而唐朝呢又是北

魏、北周、隋朝的延续，它的源头就是鲜卑人，更何况隋唐的朝廷多数是鲜卑贵族，所以这个时候的女子不讲究依附其他人。颜之推曾经讲，腋下风俗专以护持门户，代子求官，为夫素屈，这个才是隋唐的社会风气。世人没有鄙视女子的思想，反而对女子独立自主发出热烈的赞美，他们可以接受女子当家，亦能够接受女子理国，正是这种热烈奔放的社会风气为武则天搭起了通向帝位的桥梁。武则天的上位史其实没有太多的弯弯绕，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身处历史的进程当中，亦不可以缺少个人的奋斗和努力，两者缺一不可。武氏获投机，李世民寻找美女，武则天充电学习，李治斗大臣，皇室家族传染病，唐朝的北朝遗风等等，缺了任何环节都不可能出现女王武则天，正可谓是时也运也。在个人奋斗和历史进程中，武则天拉拢寒门庶族，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才是女王坚实的基本盘。而这个又顺应了天下人望，所谓阴谋诡计只能够用于一时，终究是不可以长久的。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萧园外寄新熟茶，唐·白居易。熟茶寄到但京身，渭水煎来似觉真，满瓯似玉堪瓷碗，方是春心酒喝人。白居易到底写了几多首茶诗呢？这个数字是非常之惊人的。他前后竟然写过64首与茶相关的诗作。要知道，白居易的职业是官员，定位是文人，不是做茶人，更不是卖茶人。那白居易为什么写了这么多首茶诗呢？归根到底，白老先生和我们一样，是真心爱茶之人。在他众多茶诗之中，写作时间最早的就是《萧园外寄新熟茶》这一首了。读白居易的茶诗，不妨就从此开始。这一首《萧园外寄新熟茶》写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即是810年。这一年白居易37岁，身为谏官，客居长安。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好像一个实事记者，频频揭露大唐帝国的阴暗面，以不当剑，自诩为战士，难免肝火旺盛。好彩这个时候的萧员外寄来了新熟茶，这么高压的工作，如果没有茶的陪伴怎么得呢？有人说饮茶是闲人的事，其实越是忙碌的人才越需要认真饮茶。如果没有萧员外，白居易的健康可能就要出问题了。那萧员外到底是谁呢？可能这个已经成了千古之谜，但是可以肯定萧员外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唐代是没有顺丰的，寄啲嘢啊，相当之困难。正所谓系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唔系好朋友，又点会千里寄茶呢？值得一提嘅系，萧员外寄俾白居易嘅系熟茶。白居易一生当中最爱嘅，亦系。

0: 的惊身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四川到长安的距离，按照当时的运输能力，白居易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白居易就算不试亦知道这款茶的与众不同。所以第一句意思是为收到萧员外寄来的新熟茶，只是觉得非常之新鲜。这个时候对于茶的定义是靠理性而非发自内心的，那就为下文的转折做足了铺垫了。第二句为水煎来此觉真，是白居易开汤饮茶之后的深层次的感受。开始只是觉得新奇，抱着试下的心理去煎茶，特登找来了好水，不可以辜负萧员外的一片苦心。没想到茶汤入口竟然是如此好饮，从这一刻开始才真正知道了这款茶的珍贵之处。从但惊身到此觉真，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一次蜕变。不懂茶的时候只觉得新奇，读懂茶的时候方知它珍贵。茶的珍贵与价格昂贵无关，茶的珍贵与茶汤美味有关。第三、第四句可以连在一起来解读。满勾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翻译过来就是又有趣又解酒，真是一杯好茶。茶解酒喝是非常之好理解的，茶可以池玩就不容易想象了。至于满勾似雨，似乎更与茶没什么关系。其实茶汤上的白色的物质就是茶皂素，茶皂素的水溶液就是茶汤了。唐代煎茶法与宋代点茶法都会使到茶汤震荡，从而产生持久性的白色的泡沫。白居易眼中的满勾似雨，其实就是茶碱素的作用。古人不知道这个是茶碱素，而将它认定为是茶里边升出来的污糟东西，要除之而后快。但是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皂素不单止无害，反而对人大有裨益。白居易虽然没有现代化学知识，却有一颗爱茶之心。满勾似雨堪池玩是一种欣赏的眼光，更是一种享受的状态。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反复冲洗茶汤中的小泡沫的人，终究是体会不到饮茶的乐趣的。知识、见识、常识都是习茶人所必备的素养，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一双发现茶之美的眼睛。满勾似雨堪池玩，大家读懂未？再来欣赏一次《萧员外寄新熟茶》，唐·白居易。熟茶寄到但惊身，为水煎来此觉真。满勾似雨堪池玩，放肆春心酒喝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话：我而家唔再三心两意啦，好想听下你嘅计划啊！项少龙就话：所谓先安外，再对外。如果大小姐能够俾我全权处理，我就首先对付张全、沙立同埋佢哋嘅余党。只要能够将你安全送到咸阳，咁咪大功告成咯。去到咸阳咪得啦咩？你好似唔记得咗吕不韦喺咸阳嘅势力有几大啊？项少龙听到专登激激佢话：，大小姐你嘅情人唔系项少龙咩？吕不韦可以奈到佢咩何啫？凤飞听到佢咁讲，当堂就知道自己漏咗口啦，即刻就话：，系，只不过佢而家身在战场。我最怕还没见到他就首先被吕不韦找到了。那这个没问题，只要通知乌家，他们就会保护大小姐的了。哎呀，那不得，我和他的事没人知道的。这些事到时再讲好吗？项少龙见到他哭到面都红了，知道自己不可以逼到他这么犀利的，放过他说：而家石素芳应该嚟噶啦，我去大门口迎接佢先。小姐仲有其他吩咐吗？咁今晚你有冇事啊？

0: 今晚我要拜访孩子园，有咩事呢？
1: 冇啦，今晚齐王设宴招待我，仲有田丹同埋吕不韦嘅，我想你陪我去，但而家算啦。
0: 项少龙暗叫好险啊！自从俾龙阳君同李渊都认咗佢出嚟之后，佢再亦冇信心面对吕不韦啦。萧月潭提出帮自己易容嘅时候，净系谂住自己系个小小管事，并冇谂过自己会面对面咁对住班老熟人，所以呢咁都唔可以怪佢嘅。凤飞望下佢，好有情意咁睇住佢一眼，话：
1: 你今晚嚟人哋房里边好吗？我仲有好多事想请教你呢。
0: 项少龙知佢开始信任自己，欣然答应，咁行咗出去。一嚟到大门口，石素芳嘅车队就嚟啦。项少龙就知道石素芳见过自己嘅，即刻寒起个背，又将嗰粒麻核放喺自己脷底，跟住迎咗上去。只见神采依然嘅石素芳慢慢落咗车，项少龙同凤飞嗰边嘅人自然而然一见到佢，就俾佢嘅绝代姿容咗震慑，一齐躬身行礼，都唔敢平视住佢啊！呢个美女一啲都不施脂粉，将秀发呢冚唪唥立得上头顶，编成一条短辫，垂喺脑后边，有一种讲唔出嘅轻盈写意，同佢一向特立独行嘅作风，真系配合得天衣无缝啊！项少龙睇住佢啊，不由得暗赞佢嘅聪明啊，因为单论身形样貌嘅美丽，恐怕只有纪嫣然、琴青又或者李嫣嫣先可以同凤飞相比。但系石素芳，佢又能够利用自己嘅优点，加上适当嘅打扮，所以佢显得同凤飞相比得毫不逊色。石素芳显然冇认出项少龙。当金老大同佢介绍相见嘅时候，石少芳亦都只系礼貌咁点一点头，然后就行咗过去。项少龙即刻喺前边引路，金老大踏前两步，同佢并肩而行，话：头先我收到消息，沈兄曾经单独闯入仲孙府，向佢要翻俾佢捉咗嘅手下，唔知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呢？项少龙心谂：哎呀！原来林芝消息都传得咁快，即时答佢话：哈哈，只系一时侥幸啫。金老大见到佢居然承认咗啦，马上就对佢刮目相看，竖起手指公话：哎呀，唔怪得凤小姐要破例升咗沈兄做你嘅执事咯。不过仲孙龙呢个人一向都哈哈霸霸惯制，而家咁冇面啊！佢一定要攞翻啲便宜嘅，我睇沈兄连佩剑都冇一把，咁点得噶？等阵间我马上派人送一口剑嚟俾沈兄。你如果要推辞嘅，咁即系唔将我老金当成朋友啦。咁啊，我唯一嘅选择就系通真多谢啦。项少龙都估唔到自己塞咗个粒。由萧月潭俾佢嘅麻核之后，讲说话居然变成咁嘅样嘅。石素芳显然亦都听到佢哋倾偈啦，即系后边出声话：
1: 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乃系忘忧先生曹秋道最得意嘅四大弟子之一。沈先生小心啊！
0: 金老大亦都苦口婆心咁话：我虽然唔知道沈兄嘅剑法点。不过仲孙元华，你呢个人喺林芝的确系未逢敌手啊，同田丹旗下嘅第一剑手丹楚可以讲个并肩齐名。沈兄如果遇到佢，如果觉得你冇把握嘅话，马上就弃剑认输，即下剑手好重名声，唔会对认输嘅人出手嘅。唉，交浅言深，沈兄你千祈唔好怪我啊！项少龙对佢不禁又增加咗啲好感，点一点头啊，
2: 兄弟感激得情切啊，点会介你啊？
0: 石素芳听到嗰啲有啲奇怪啦，
1: 估唔到沈先生嘅胸襟居然咁广阔，一啲都唔认为金爷认为你比唔上仲孙元华就唔高兴嘅。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微微一谂，马上岔开话题话：听人讲，积下多名剑，除咗呢两个人之外，仲有好多出类拔萃嘅剑手噶嘛？金老大话。
2: 用剑的人就好多，但是请得上出类拔萃的不过都是几个人的啫。好像一个人叫做马成锦，还有一个呢叫做闵廷长，都好有名的，而且他们好喜欢找人比武。沈兄昨晚露了手，说不定会招来麻烦的。
1: 石淑芳就说，俾个天他们做胆，他们都不会来到这里生事的。但如果沈先生外出，这样可能他们就会过来挑嘢了。
0: 项少龙马上耷低头说，
2: 多谢 小姐指点。
0: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来到凤飞住的那栋主楼的台阶前边，凤飞出门相迎，两个女子一见面都好用神地打量对方，连细微之处都不肯放过，好有啲互相比较嘅意味。凤飞定神打量咗石素芳一阵，先至微微一笑话：
1: 我听咗石妹妹嘅名好耐噶啦，估唔到今日终于可以见到你。
0: 石素芳向佢行咗个后背之礼，行去拉起凤飞只手话：
1: 飞姐，你唔好抬举素芳啦。头先见到飞姐嘅时候，哎呀！我真的以为天人下凡啊。
0: 凤飞轻轻一笑，挽着石素芳一起走入厅堂。大家客气了一番之后，石素芳很谦虚地说，
1: 今次来这一处，金爷有句说话要讲，但是素芳她是专程来向飞姐求教的。请问飞姐，怎样才可以和你这样颠倒众生呢？
0: 凤飞明知佢咁讲嘅说话有啲谦虚，因为石素芳自己正系另一个颠倒众生嘅名妓，但系俾佢咁样一捧，依然感到好受落，和颜悦色咁话：
1: 哎呀，石妹妹唔好抬举凤飞嘅才学咯，我哋呢啲卖歌艺嘅，不外妙舞清歌，好似明眸，因人献技。拿手绝活呢16个字啫，一定要谨记。我哋既系歌舞嘅创造者，亦都系呢啲文化嘅传播者啊！
0: 石素芳听到，不禁流出好注意嘅神色，话：
1: 呢16字真言应该点解呢？素芳愿闻其详啊！
0: 凤飞望咗眼项少龙，佢话：
1: 不如等我哋审执事代我解说啦。
0: 石素芳和金老大一听，觉得好奇怪。一向为人心高气傲的凤飞，怎会叫一个下人来代他讲说话呢？项少龙当然知道凤飞在考他，但他心中叫苦，因为现在他在利底那里多了麻烦。哎呀，一开口，凤飞这个聪明女马上就发现自己可能是怕石素芳认出他的声音，如果不怀疑，那就假了。他只说，
2: 我刚才咬损了你，而不是那么方便讲事的，就是想大小姐。
0: 他讲到这里，见到三个人都很奇怪地望着自己，就只好收口，尴尬地摊摊去手，就不再讲下去。石素芳见到他很尴尬地耸一耸膊头，摊摊去手，这个动作都不知几咁潇洒，好像啲似曾相识的感觉噃。但一时仲未想到眼前这个人居然就是项少龙，即是说，
1: 哦，乜原来沈先生都是行家嚟嘅咩？有机会呀，小女子真的要请教下。
0: 金老大亦都笑住话，
2: 我而家都好想听下大小姐嗰16字嘅真言，哎呀，搞到我都好有兴趣添。
0: 凤飞狠狠咁睇咗项少龙一眼。

0: 之后就话：
1: 所谓妙舞清歌，好似明眸，指嘅不过系色艺呢两个字，两者合而就系风致啦。以娴静温雅为理想，咁先可以使人入迷。至于其他呢，你自己都系个中能手啦。
0: 石素芳拧拧头话：
1: 飞姐，你千祈唔好过谦啊！我哋三大名机之中，如果论色艺才情，所有人都推凤姐为首。呢、这个呢，可见早有公论啦。所以我一听到飞姐准备退隐田园，就点都要嚟拜会下你，恭灵教诲啊！
0: 金老大跟住问：敢问小姐，所谓恩人献技，拿手绝活，咁又点解呢？项少龙望下凤飞，又望下石素芳同金老大，哈，估唔到本嚟咁难相处嘅三绝女石素芳，喺凤飞面前系表现得咁虚心。如果唔系真系想嚟偷师嘅，咁啊真系别有居心。不过凤飞呢个人都好厉害嘅，石素芳如果想同佢身上攞便宜啊，咁啊绝非易事。只见凤飞话：
1: 面对住唔同嘅阶层，佢哋都有唔同嘅审美趣味。如果喺宫廷表演嘅，当然就以喜庆吉祥为主啦。对住文墨之士，佢就偏爱啲清幽嘅格调。好似啲忧心缠绵嘅情诗，但系如果睇嘅只系普罗大众，咁表演嘅内容就一定要注重热烈嘅气氛，加强悲欢离合嘅渲染，咁先容易激起观者嘅情绪啊！
0: 金老大听完都忍唔住赞赏话：哎呀，净系呢几句说话，素芳就受用不尽咯。石素芳亦都欣然话。
1: 所谓拿手绝活，今日当然好似飞姐咁，要有自己个人嘅独特手法，使人点样学都只能系形似而神飞嘅。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凤飞呢嗰种离经半道、独树一格嘅唱功，不禁亦都举手同意。凤飞听到佢赞自己，好似呢亦都冇乜所谓咁，淡然话。
1: 闲话讲完啦，金老大今次带埋石妹妹嚟，究竟有咩指教呢？
0: 嗰个金老大就话：唔知道大小姐有冇听过喺齐国好风流嘅嗰个齐豫公子呢？凤飞皱皱眉头话：
1: 呢、这个人我对佢略有耳闻，听讲佢系某个公卿大臣之后。平时恃住自己的样子都仲算英俊，口才几好，迷到了很多可怜女子啊！唔知道老大点解要提起呢个人呢？
0: 项少龙听到提起齐豫，谂起当初赵牧就系透过齐豫嚟迷倒赵雅，唉！但系而家伊人已逝，谂起上嚟不禁心头一痛。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呀、啊！金老大话：呢、这个人而家呢，正系同齐国嘅名机南宫桓打得火热。前两晚佢哋喺呢度最大嘅清楼尔雅苑嗰度酒醉之后大放狂言，话今次南宫桓一定可以盖过大小姐嘅光芒，而且使到大小姐饮恨收场嘅。我哋觉得佢讲嘅说话好奇怪。凤飞听完，面上面依然平静无波，只系露出啲心思嘅神色。石素芳就话：
1: 我哋听到佢咁讲，不禁为飞姐担心，因为佢只系提到飞姐，并冇提到素芳。咁似乎呢，佢好似有把握对付飞姐噃，而且正系进行紧某种阴谋，仲好有机会成功添，咁不禁使人奇怪啦。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谂起嗰晚董淑贞曾经同佢讲，话张全呢叫自己偷偷地抄咗凤飞嘅嗰份歌谱出嚟，准备交俾佢嘅，佢心啊不禁一谂，哎呀，呢个南宫桓同埋个齐豫咁样口出狂言，恐怕同曲谱泄漏呢件事有关。 但照道理嚟讲，

0: 呢份歌谱依然仲喺董淑贞嘅手上噶。咁齐宇又点会咁有把握呢？佢越谂啊越觉得唔妥，仲边有心情坐落去啊？马上长身而起，就话：小人有啲事，要走开一阵啊！佢马上啊揾到董淑贞，见到个美女正喺房中休息。项少龙就问：你秘密抄落嚟个歌谱喺边度啊？董淑贞有啲唔高兴啦。
1: 喂，你做乜嘢啊？哈，嬲爆爆咁闯入嚟，想动刑逼供啊？
0: 项少龙啊压低把火话：齐宇已经对外声称可以令到大小姐饮恨收场，如果佢唔系有歌谱喺手啊，点咁口出狂言啊？董淑贞一听，当堂面色微微一变，但跟住话：
1: 歌谱仲喺呢一树，人哋啱向秀贞要咗翻嚟，正准备交俾你销毁佢呢，咁你马上攞出嚟啦！
0: 董淑贞好嬲咁瞪咗佢一眼，过咗阵先行到厅角，喺个箱仔嗰度攞咗个竹筒出嚟，一掟就向住项少龙掟过嚟。项少龙揞出个竹筒盖，见到里边呢有一卷白画，打开一睇，咦？点会上面半隻字都冇噶？董淑贞一听啊，真系面色剧变，佢即刻挨过嚟一睇，话：
1: 哎呀，死啦！系边个人将歌谱掉咗包呢？
0: 项少龙个心啊，当堂沉落去。唉，歌谱真系泄漏咗啦！那个兰公媛只要轻轻仿制几句，咁呢一次凤飞嘅表演就真系会饮恨收场啦。除非佢能够喺表演前呢十日，另外再创个新曲，如果唔系，就只能够喺人哋后边跟住重唱旧曲，当然会大为失色啦。但呢份新谱系专为贺齐王祝寿而作，唉，咁十日内又点能够咁快咁另外创作啲新曲呢？董淑贞呢云啊，真系知惊啦！
1: 哎呀，咁冇可能噶，秀珍同我都好小心噶啦。
0: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而家唯有向大小姐坦白讲出嚟啦，睇有冇办法补救。
1: 咁点算？沈娘，你救我，救我啊！
0: 等石素芳走咗之后，董淑贞同祝秀珍两个跪咗凤飞面前，垂头丧气，面如死灰。但系到而家，佢哋仲唔明白点解俾人用偷龙转凤嘅手法偷咗歌谱去啊！凤飞听到呢个消息，面上面亦都一片苍白，再冇半点血色。呕心沥血创作嘅歌谱，俾兰公媛据为己有。唉，你话对佢有几大嘅打击呢？真系可想而知。一时间，佢连责罚呢两个女子嘅心情都冇。项少龙亦都一筹莫展啦。佢只好话：而家睇嚟，就只能够由大小姐演头场，咁就唔使派歌谱落喺兰公媛手上啦嘛。凤飞拧拧头话：
1: 呢次一早就编排好，系我仲压轴嘅表演。何况呢件事由田丹安排嘅，佢摆啲咁嘅阴谋，又点能够俾我哋改变演出嘅次序呢？
0: 项少龙问：咁而家大小姐可唔可以另外作一段歌谱出嚟呢？
1: 除非喺一日之间谂出嚟啦，如果唔系连练习嘅时间都冇，又点能够有精彩嘅表演呢？唉，所谓内奸难防。是凤飞自己太过操心了。
0: 董淑贞和祝秀珍两个听到，唉，都咁喊倒在地。项少龙见到个咁嘅情形之下，依然仲可以咁平静自我反省。佢虽然是自私一啲，但胸襟的确是异于常人啊。凤飞拧转头望实项少龙，双眼之中射出绝望的神色，但系语气却非常平静。
1: 所谓献丑不如藏拙，我曾经答应过会用新歌贺寿嘅。我而家唉，真系冇面目用旧曲新词交差。睇嚟我都只有诈病辞演啦。
0: 项少龙听佢咁讲，个心力都好酸啊。但系跟住
1: 佢忽然间谂起条桥噃，成身震一震，即时对凤飞话：，诶，大小姐啊，不如咁啊啦，嗱，我啊虽然唔系好识作曲嘅，但系如果我可以将曲调哼出嚟，唔知可唔可以刺激到大小姐嘅灵感呢？如果将佢改成适合嘅歌谱，咁就好啦。
0: 事实上，项少龙啊边识作曲啊？不过喺廿一世纪嘅时候，经常去卡拉 OK 唱歌，有十几首歌特别熟啲嘅，希望喺呢个山穷水尽嘅时候可以哼出嚟充数啦。但系呢啲曲调同古曲啊虽然截然唔同，不过只要系美妙嘅旋律落喺凤飞呢个古代嘅音乐天才手上，当然能够编成呢个时代出色嘅音乐啦。凤飞听到，无可无不可咁点一点头话：，既然系咁，你清唱几句嚟听下。我净系识哼几句嘅啫，我真系唔识唱嘅。凤飞显然啊冇将佢作嘅曲放喺心度，梗系啦，平时啊都冇听佢话唱过半句歌嘅，佢作嘅曲又点会有咩好嘢到噃？于是就话：，咁哼出嚟听下啦。头先又话咬损条脷，而家讲说话又咁流利。项少龙呢个时候边有心情同佢算旧账啊？佢手长刮肚，啊，终于谂到首同呢啲古代乐曲好相似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出嚟，即刻哼起上嚟话，佢嘅声音哼起歌上嚟，的确系使人不敢恭维啦。但系旋律大致都冇咩点走样嘅。开始嗰几句嘅时候，凤飞都不以为意，但系当项少龙好尴尴尬尬咁哼到一半嘅时候，佢不禁面色一变，啊，跟住变得好惊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次节目我们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福建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昨晚会不动海国的福建会嘴 RAP 张马的主要前的收听河南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当博主的本改黄。更之直到毛石水流的当国昨晚会考国到海国报会，被各国网友称为不动昨晚说强。直塔座挪更小白板，就令变化出挂正文化。视频来播的几个团成人，国人方不更可以吃治病，或企图用四字口诀加会大家。相关视频到 TikTok 顶播浏览量挑战我一次。今次节目就即将能走进福建福州，谈情做黄会改包腔变黄。
5: 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记住四个字的口诀，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你看摸它右边，摸完它的上边再摸它的下边。
4: 吃字病是中年病，记住下节考过，对个字叫做蒙节病，对下字乐点蒙也病，对下字乐点同意的左边，对下字乐点蒙也右边，蒙王爷接边再蒙也爱边，蒙王爷左边再蒙右边，乃秋直拉移动往爱接下茶乐族多点就变变成彩虹街，只要等出来就能变成接工街，对点王就变成了八千石，汤点就能变成空吃灰，一组叫做海棠灰，另一家叫做喇叭花、花白兰花、毛口花。听众朋友，乐早听到的是这首口诀，叫做七字病，这就是国史做黄花的病黄口诀。做黄花是一门传统技艺，起源于清康熙年间五百天王祠国史家族，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直把退时更多的作词，却令变化出自北京北丹的造型。色彩斑斓， 奇妙宝贝。清朝康熙年间，宫廷设立招牌处，临近卡前一组，干改兵长出不穷。做皇后的记载从民间走向宫廷。1917年，国史家族对十二大传承人汪清双统黄金招牌处南汪郭家台大的侄子郭德祥等一个福建省福州市。后来郭德祥的后人到做皇后制作电视机初前，珍藏了电视世界广告记载。至今，自超工制作、超工电视广告表演以及体界传统技术，也积出成色并流传落来。自世纪1970年代，对藏獒道传人郭廷匡开始经营美术店，时间长达10多年，将做皇后仰秀海内挂。后来因家庭变故，不再生产做皇后。在过年，郭廷匡的侄子郭阳峰无意间发现网顶有人拍着白青的名字，小瞧落节做皇后。为了改家族正名，为了定金做皇后，郭阳峰再次夺去了老朝盖，跌朝山山自责。郭阳峰介绍道：“
6: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13岁的男童呢，就必须要开始向生产线去实习。那个时候呢，我还在读书啊，每年暑假寒假的父亲呢，就要。”
4: 汪家族有这个传统，就是13岁男孩就必须落到山山上去实习。可是好哇，换到读书，每年暑假寒假，父亲来督促汪爱落山山上去学习。可是好爱各地学枯草学笔，但现在回想起来。白清河的时候逼汪去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该汪留下了一撮比较传统的超工改。按照家族规定，国史家族内部的男童拢需要做皇后的三三三子孙留个几十个聊天。郭阳峰13岁学习应接，14岁开始插旗，15岁学习借将，16岁学习酿田，17岁到小丘一线。伊对做皇后的制作工具十分熟悉。郭阳峰介绍道：“做皇后的制作过程特别是更多细致繁琐，当原材料的选择、制作等方面，拢有客观要求。做皇后的菜园拉拉好，去做成轻的做银纸为作用原料，经过酿田、拆切、制浆等接过到超工工序、生产加工制作制成。”直接王者的做皇后侧面需要耗时15日，才有才能完成。郭阳峰介绍道：“
6: 印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究的是腰部的力量和手部的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呢，它运用不到位的话呢，它所出来的这个槽啊。”
4: 印浆过程需要讲究腰部的力量和手部力量。如果腰部和手部的力量往往不够的话，生产出来的草就白血更旺、白霉光。只爱擦切，爱讲究手眼合一，这些擦出来的花香就值得。这浆这方面需要讲究耐久的力量，浆出来的色需要讲究刷掉根子。酿铁的时候注意爱回配酿铁的方面顶杯准确度非常重要，如果没准确的话放出来就没台影响效果。做皇后对手工人的手艺功夫要求极高，需要做到手慢嘴慢、眼慢、脑慢，到变换姿态当时，或将对人家鲜花变换成不同的颜色，介绍出来。一身清明且不光鲜色奇怪，将一道中国传统奇怪来摆，突腾之出。郭阳峰介绍道：“
6: 花的名字这个贯口，像这个八宝扇子花、孔雀石榴花，
4: 花的名字叫贯口，前八宝、狮子花、孔雀石榴花、海棠鬼冠花、三香喇叭花，这草拢是从1984年流传至今，现在活保存。如何将后生人喜欢这做皇后呢？更长时间以来，郭阳峰一直在思考。”得了到颜色渐渐的改造，又要靠了将做皇后应用到文创产品来摆，到年货的推广。郭阳峰介绍道：“
6: 结合当下的一些生活实用性哈，你像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跟传统的就不一样。
4: 阁下等下直接生活实用性，前往的产品甲传统的不一样。
6: 伊
4: 是用皇后节生日机盖制作出订单的形状。”奇怪，其实对人来打，好更加年好，需要去开发。是花不是花，黄出 白花叶。做红花不更是抓个白花红来个直到奇葩，更是老小家依个小爱乌拉个熟兵。但是现在零至十做红花改进，做来做去，命令的奥基巴那革命。更关呢，贵阳红直滴滴落雨，将做红花定荒大城市一下干杂。哦，伊系搬走户主加福州市相关部门之提案。2010年，做红花嘅广告机构，即算福建省福州市晋阳区会媒节，本会最算代表实行麦名录。郭阳红介绍答：
7: 用手一拉，一顿一插，往后一倒，彩虹桥；中指一顶石拱桥，然后对折翻，翻折变。这个叫八宝扇。
4: 用手直拉，直动，直插，往后直倒，彩虹街，当在直顶，接光街，然后对折翻，翻叠边，这就是八宝扇。四字花用手摊，空折开片，接流花，用手转，叫做海棠花。然后叶叠边就叫喇叭花，

0: 薄的边叫做白兰花，细的边就叫做毛赤花。落来鹅摆薄半花，仲有直叶，再有直刀，拍开就是老虎大张口。银秋黄牛直牛，玉竹白盖黄山红，就是叫做狮子大张口。黄鹅忙直忙，忙的边将我再拉直拉，就叫做三寸金内。玲珑绣花爱，冬季那边就叫做小盘中，银秋把伊炒开来。头栽草，下栽草，草完之后，黄叶直动，大叶变就变成了晒林中。贵阳放假做红花加广口几个，不光走进了后巷，文化电馆、街头加舞台，真正公开电影，被放了一批小团成人。此外，贵阳放花加福州市、长岭等段位联系，开展技术培训，为特殊人群等提供就业的机会。贵阳放介绍的，
1: 让我们的下一代。自己亲自去制作啊，他的感触就更深，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印象才会更深啊，这样的话
0: 将人爱直到亲自去制作，以人的感触最更深，把制作过程影响爱加深，这项也达到了团生的目的，把这个基础节将人爱直到再去开机算业，如今主力做给人在后并愿意学习做方法机构是大产业用家己方式甲古老汇水对话，用青春的力量将汇水文化把传承的基础者走出国门焕发新生。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福建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做焕发不同海外的福建汇水 rap。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河南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当博主界文化黄。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东国节目。自2017年4月1日，河南自贸青年区正式跨拜文件，这是中国设立的第三批自贸青年区组织，包括德州、开封、洛阳三片区，如今则会为国家市制度为地方谋划定界，河南自贸青年区现在在宣言呢。下面就将咱跟随记者卡步来去探访一下。到河南自贸青年区界德平路三大片区来搬。开封片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到全国只有一个自贸青年区，67个片区来搬，地处北丘古道的开封是作为一个以发展文化产业为主、最具文化气息的片区。这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开封三厂乡来搬的首次文化馆，又是一座有眼的万安文化馆，咱就来去探一探。走进这座首次文化馆，仿佛走进了彩礼江苏岛的博景之景。首次会界高科技技术将人直从手就能触摸到眼在界水流相合和映出之风界山峰。大字楼最少游客欢迎界变黄林景经过门了，又随着乐界移步变化景色。就是动植并放出五光十色的各种主题文化图景，每光阵的每一次情景互动，拢会刷新直白独特无二的立体画面。这种高互式小字改速聆听都可能花时收藏，经了正多红丝再来拍卡和小影。开放经开小字文化导致公司年长文化出口基地负责人邢洪生给记者介绍。
3: 在周末和节假日呢，客流量可以达到上百人，其中以年轻群体居多。目前我们设置了五种不同的场景，一方面呢，以开封的菊花。
0: 到周末加最近一客流量可以达到一百人，其中以后生群体更多，目前设置了五种不同的电竞。这方面以开封的菊花、紫花、盆花为主，典型了传统盆花。另一方面就是以后生人比较喜欢的立体交互体验，拍造一种沉浸式的空间效果。目前来看，这套海浪效果，就算是为仰立沿海的内陆地区，拍造了一个独有的海岸山川意境。 当时由我一点开放自贸区用力点头盖变拍正心。本贸之厅是河南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各界文化出口基地的重要帮助，只要汇集了十多个优秀的文化经验，其当跟非物质文化资源在内省文创产品就达到了300多件，形成了全国各地区文创精品的良好运动。开放跟开秀集文化导致公司副总经理力争介绍道，
4: 2021年开封片区发起了中部地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共建开封宣言，既然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那就意味着不仅是代表本地的，
0: 自零几年开封片区获取了东方地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共建开封宣言，即将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也就意味着不仅是代表本地，也代表了国家。所以往联合各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台上说了一批个制定商业规模的优秀文化建议，直当当时新世界文化产品为建议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本贸之厅是一件最能体现中国宋代之美的贵族秉持般海拔上红都，伊是根据宋朝都城开封的建筑圣景来写作的瓷片，也借着色彩和动画之美，将这位来自迪拜外国友人惊为天人，赞叹不已。
5: 我被这些艺术品震撼到了，更被他们背后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希望在迪拜可以看到更多的。
0: 我比较贵族兵进行交流，更比伊能背后的中国文化所吸引，希望到迪拜可以推广更加的中国文化产品。也开放片区文化商业的创新发展后的超过铁的基础。开放跟开秀集文化导致公司副总经理聂启明回答了南亚梦队，
6: 我们现在正在搭建一个一站式专业文化贸易的服务平台啊，也就是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平台，俗称文物界的淘宝网。
0: 那现在正在搭建一个即将成立专业文化贸易的服务平台，也就是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平台，俗称文物界的淘宝网。本来搭建平台时，能将开店文物贵属品界上线征集、交易、鉴定、展示、金融，包括版权、学补等业务。拍造一个文拍文理汇聚文创消费者体界双线平台，实现相关商业界直接式发展。开放片区各界文化出口基地生产很爱成立，拍造了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自零几年开放片区各界文化出口基地进出口总值超4.7万人民币，自零几几年超5.8万，今年又在上演呢。开封跟开秀集文化导致公司郭一林总经理做出了展望。
7: 今年呢，我们预计我们的进出口总额呢会达到7到8亿人民币。因为我们今年的计划呢，首先是在原先在迪拜交易中心。
0: 今年往俄国将出口总金额会达到7到8亿人民币。因为往今年的国外消费市道，迪拜交易中心及至吉斯斯坦交易中心的基础上，再增加卢森堡的贵族品交易中心。另外，开放因为中包区的宏观运营，会到中包区来设置商业网点，服务更加的文化类建议。连往现在就政策培养更加各个文化重点的出口建议，促进各个文化出口基地的快速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东莞文化商业挂向新经济发展，开放片区的文化贵属品当时交易中心接到紧张的时间建设。伊将拍造东部文化贵属品包水层土及电视拍卖交易鉴定修复等重量雕工领为集体的文化商业国际化发展中心。开放综合包水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邓文宝副总经理介绍道，
8: 现在正在进行综合管网及主体施工，计划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明年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建成后
0: 现在正在进行综合光网及主体施工，各位今年完成主体工程，自2024年6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建设后，各家自贸区各自贵属品包税仓库来挂两栋发电，拍照面向世界的贵属品交易出海通道。提醒朋友，近年来河南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在文化商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呢。下面就邀请开放片区管委会社部副主任戴红英介绍。
9: 开封片区探索文化产业国际化的一种做法，形成了我们的艺术品交易全产业链的配套服务的案例，被评为国家
0: 开封片区探索文化商业国际化的经济项，形成了南界艺术品交易全商业链的配套服务的案例，被评为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最优的实践案例，到最关键的河南省十大经济体制案例评审来帮关键是成功之选，特别是通过这关键的文化商业探索，拍红了开放文化商业爱有创新黄爱有时尚黄的牌子，其实得了红头正的界国际文化贸易和南本旅游合作平台，依托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优惠政策，学界同时海外贸易的公司也接到快速成长，注册地到开放市的河南并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接线的代表，对南的两客自用平台的央视大片来拍，总经理苏欣给记者详细介绍。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构建的这个联合智运的无车承运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呢自己是没有集装箱运输车辆的，但是通过这个无车承运平台，
0: 这就是王国建的联合自用的包车承运平台，也就是王公司家己是没有集装箱运输车辆，但是通过这包车承载平台，共合350台集装箱运载的车辆，就是为河南本土的十三行企业出口构建这三业这个出海大通道。
11: 那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是能够实时的看到，我看到有这个订单状态。
0: 通过这三这个平台，能够实时的推告靠有订单的状态，且次的完成度吗？
10: 对，而且我们通过自贸的这样一个创新的政策，我们拿到了省交通厅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就是可以享受到高速公路费这样一个减免。
0: 可以通过自贸区建设这个创新政策，可以提高河南省交通厅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可以享受到高速公路费减免的政策，实现到20%-30%的回应。通过这政策，往到2018年至2019年。服部汽水汽车出口了6万多台，到贸易金融物流监管机关层面，可以为企业提供到外贸的综合服务。听众朋友，自2017年开埠以来，开封片区大力建设文化加艺术品主题商业，形成了知名的文化商业特色。自2020年建立东部地区对外艺术品保税村，设立了各个部门出勤更迭河南省。青总本高山河南自贸青年区营业中心，自2018年8月开封片区划派各家文化出口基地，以南界当国艺术品交易全商业链服务，更是成为了值得亮丽的文化名片。对于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未来发展，开封片区管委会协保副主任戴红英女士表示，紧当导演正所努力。
9: 我们围绕着汽车及零部件，围绕着文化产业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这几个产业，通过实体经济的
0: 往围绕着汽车及零部件，围绕着文化商业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之外商业，通过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了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并驾齐驱，把自贸青年区开放片区提升至战略落脚石处。自贸青年区开封片区跨拜6年来，虽将取得了直接成绩，但需要打次基础前顶先出发。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的是河南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当博主的彭慧芳。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故事来拜解秋。秋是一个多情自由、情绪开阔、有独特的魅力，牵着诗情的目光的灵感。到古人笔下，秋有诗是形式的风雪上顶，有诗是凄凉的离别的意境，有时候则是肃穆的思念的寄托。本期《音乐人生》让人作时光，感受故事诗来拜解魅力秋景。

就天是风雪开在，五花秋色，包满了大地温暖和新空。南宋时景，黄山台到王开山，江村岛荡斜岛，十里西挑石条香，光花里落历史腔，翠翠山歌跨彩云。时景已随着笔触，别挂出了秋天的风秀景象。江南仿佛闻到了调皮的香气，推到了光花甲的词到秋风来半夜一个美景，感受到了山歌跨满枝头时候叮叮叮的喜作。海杯极恩果果飘香，调角归村，处处铺开了秋秀的画卷，确实好酿。

秋天是思念的开始。买梦的时候抬头仰望秋谷，爱思念阳光的情景。白天的时候抬五叶平平白落，感慨祖先思念所爱之人。买好早晨秋刻进心头，包饼包饺艾草包出小酸，只能框住到四十来杯。秋黄起西北歇杯，五更醉起老家杯。三彩里一个玫瑰，横栏尽是娘天杯。洛阳秋黄起时，魏晋时期文学家典韩写起了故乡苏州的秋景甲北门落雪，诗歌新潮，不禁仰天悲泣。每只是人梦最亲的野草，不论行来一样最思念的，或是家乡味道。

秋天是油菜开在，起凉秋后，江南四素帮菜，秋黄秋后草酸南，杭州独作新竹道。秋后声声，江南不由自主地哼着着包浆的油草和丝素来摆。秋黄秋色，一点秋后一点香，秋后一时，思念随风飘飘，别个

秋天是团聚的季节，但愿能强过彩礼更上江。秋风送爽，落叶归根，时间接近苏青，将伊人对青青有情的思念用一到诗歌来背。多谢季节来背，不论是养到他乡游子，还是生活到家乡亲近，拢到期待团聚的节气，一起感受平凡生活当中幸福甲温馨。

古时斯来本的秋是如此的红不倒彩，一是红秀的象征，是思念的额头，是忧愁的表达，还是创作的期待，只要情感拢交织到秋的诗篇来本，形成了直白白山东自红不为更，至少拢是关于秋天的别怪，这个充满情感、诗意加鲜鲜的馈赠。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到了介绍这个。祝天人唔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点起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烈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跌起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跌起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要来向小山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其实多难了解德州的人民，今日爱多难了解的是位于德州市横江边头的太福台。到接下来的主持人人们，今日洪小雪将来跟咱配德州民间故事。今日爱配的是大风祖师团曲，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唱段。
6: 德州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尘入画来，
8: 叠山红尘画。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那今次介绍嘛，昨日都来去了解的是位于德州横江大街向东，即就是到东山路惠州公园对面山路街太福台。太福台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横地太石福台。太福台已是由已故的德州李太桥岭加惠州新山经济业直采文恩赠建的。1990年建成开放，经游人献客参观。泰国的级别有泰国外属博物馆的梅额，当咱德州古城建成的遗址，仿泰国皇家时代建筑物，极富有泰国特色。对德州人来讲，逐步出国就能够领略到异国风采，这对乔哥中国的泰国人来讲，更有一番情趣。接下来，咱请出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拍太福台一个建筑风格。
10: 开元是太福台，伊是由聂朴初老当年筹造个。一只个太福台呢，伊个特色，伊是叠州新建个一个寺院， 啊，是开银字来护送。一所以陪泰国队的时候，咱陪到泰国的字面，也泰国字面改送啦。有滴个泰国人改送朋友过来梅尔。依家啊，泰國特色啊，定心多面食屋定裝河南遐，紅心棒嗰陣呀，五食啊呀，都興起個，會些有特色啊。依支嘢呀，見到就興，依就是紅姐泰國紅姐字界運興，啊紅姐字界運興，定心多面啊，多面食啊屋定嚇。啊，嗰陣是用河南遐紅心棒方向向正噶。所以你睇下直條直條嘅呀，劍式嘅、斜橋嘅呀、裝飾圖案，意思係紅線棒向前裝啊。橋頭橋腳意思係冷風聽聲嘅啊，意用到嗰度。山車裝飾嘅依個係門廳頂嘅，咁興啊就興啦，是接當了去泰國高度嘅呀，就係外宿。一字係泰國內，好多嘢樹立一大代，正當時功夫嘅泰式嘅。食家忙你福，以为福，以福家称作请拉福声啊，请拉福声。镇定磨混呢，装熟时个开银字，能行吞嘅食家福，根本是拿成红嘅做唔平嘢啊！啊，以是螺旋或者饮装啊，就是。一字中福呢，关三味等十五东西要请银请灯做声嘅，要表明是。装贴金箔，是俗称伊个金福。一大字大段个青白四招呢，伊是有个灰色大兴个彩绘，彩绘是用灵魂画个形式啊，介绍了佛陀个故事啊，主要了讲述了佛陀出世得到成佛涅槃个正个经过。一灯色呢，伊是四面福。一四面福到泰国啊。四面福是星五面福，是泰国高婆罗门加沙帝星嗰代嘅呀。婆罗诃摩意思是大梵天，泰国华经十宿系称呢座四面福。喺大梵天嘅意思是世界我们嘅创造者，所以呢，以呢个四面福呢，四面代表了慈悲喜舍。一慈是仁慈仁爱，悲意是戚，喜是。吉祥下是是非，所以伊就等形成了伊泰国人呢得幸福就要话成大梵天啊，所以当时伊就等啦，当时到今日的时候就介伊传播过来。
9: 泰国在山坡顶建有摩岗楼、摩洲阁以及佛塔顶，东西两个小山丘顶背各刻有直正直角。这泰国在伊是东台南面有名的圣殿，是东台文化交流的标志。也是特地平蒙参观游览的一个级别。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为地球市香港边头的太福队。下面我们来听红小雪给我们配地球民间故事，今日要给我们配的是台风周四团去。
1: 天顶直立车，你的开足车，
2: 足车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蝶州的民间故事。各位听众，蝶州有一个地道的火山，名叫做大红祖师。相传，伊个是浙江温州人，读书学士内行，北口当过进士，做过官太爷，为老百姓做个好事啊，是一大山片啊。伊当起时来到蝶县，同一个当地的老百姓过开，拢得够做道中。阿是我的老大好黄太崩就能吸口露腿拨落水，唔但切到过痛，而且也过危险。遐伊下定决心，准备起条街来写副正邪情，再不有一日，该老王唔该打。
1: 嗨喂啊，大师啊，起街该是一件好事，功德无量，有病写副邪情，也真是去过想。是那老生我来你瞧个咪该吧。从这文照主界定，希望和某主研究文接不见来写有奇迹啊。
0: 其实啊，阿老阿唔话唔知以指文接不能，该是这文宝贵个节目，用两相等好，有便变得高大都接不见出来。一直到节目之后，大风祖师过向瓦拜，游客福建个无一目猜，等来个时阵，有人问伊答：哎，阿师傅啊，你咪打去福建个买目猜？六座泥台无来，只台的大风祖师买起一杯松针羹，过有本领，靠当两两武士做一妹子，手段的松针，所对天灵灯，笑笑嘅，即使变作一片一片白白的松白灵，才能台流拢过有真心。大风祖师要对着遐头远远嘅弟兄一个记，爹，总是几百个后生大汉做事加紧。海的瓜子跟着一条一条给等着捏加对工地这杯片才惊啊没来这菜跟料来材料好时候就是切从爱油道不便盖到街东头今天这就不再做你们操大风祖师即使也是没配合来改革天顶的黄大帝提出名义的在这件事之后即使派了七个仙人再来协护一坎坷的白家屋七位仙人应声而起，发出贺台时，跪向拜毕，变作七界客家。伊人烫着双草外，爱情爱情，无力施舍，多出芥菜个，卡着出土带个外晒。结果出面真神奇，出芥菜帮伊人卡去个末，两家一过，拄好夹到两半个阶段，接着又断又稳，切从煞过中。终于，大家文官下令，大功告成。大风祖师直到本堂，人人清爽，无论伊行到哪个，拢心系百姓，助人为乐，将好事做。第三人民为了报答伊，起了好在神灯来供奉祭拜伊。大家人总以为第三车厢神爷该开山辟祖，流芳彩过。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德州民间故事《大风作诗团曲》，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相信第个唱段，忠心乌托何以能，由汤丽娟吟唱。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样？咱就去了解了德州香港边头个太福台，咱话就去听了洪小水个人配个德州民间故事《大风周氏屯起》，最后我就去欣赏了精彩个第一个唱段。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样？做播送一个，祝听众求样，感谢来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听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气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月当做你上班，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架唱段宣播，下半伊唱是由邓培安吟唱的蝶架唱段，清歌浪巴二松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为福建省福州市闽侯镇南通镇的方庄村，是福建人口闻名的梁祝村。

0: 清朝两宗的建议基因传承了700多年，一年都有250个传统两宗消亡海中外。下面最后的人就是福建福州的方庄村探亲世代传承的两宗至少建议。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连汤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在福建省福州市太仓海以闽江高飞地带的河流冲积平台上，坐落的应该拥有700多年两座手工制造历史，并且世代传承两座制造经验的村内方庄村。王白前村还有90%个村民世代传承等福船修造技术，在福船修造技术上传承同创新的两座制造经验更能享誉全中国。方庄村因此被称为两座村。方庄两座制造技艺秘密传承人方少芳话：“
1: 我们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从河南迁闽省，迁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大江西，又靠近沿海，这边又和永泰县生产林木的这个木材产地的县相邻，所以说我们这里水系也很发达。我们祖先从唐朝开始就开始造船。”
0: 宋代福州屯戍长师们的事迹曾经记录了当时人们观看两座帅时的壮观场景。方氏祠前当然也是看得见的场景，将制造两座作为家族产业发扬光大。方少芳话：“
1: 当时造的船是胡船，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我们福州湖啊也开始兴起划龙舟的热潮。当时的民众啊，都是用那个小渔船装上锣鼓，在湖州上渡到马尾那个河段，在河上祭赛，观看的人很多。我们的祖先啊，就看到这个商机，所以说我们有造船的经验，设计出这一种新型的湖州传统龙舟，传承到现在。”
0: 在自闭门的努力下，方庄村制造龙舟的经验人传闻名。每年至少两座的产量超过200艘，单单是方少芳一家，一年就可以生产150个两座。在乡人们的精心打磨下，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制作两座销往世界各地。
1: 我这个龙舟厂看起来不大，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龙舟厂，一年可以生产100多艘龙舟，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客户。我们造的船，这里面的船是从各个地，有湖南的，有江西的，有安徽的，有广东的，从各个地的都有。
0: 每年端午节前后是方庄村乡人们最忙的时候。在两座世家方少芳家大爷的纸船厂，可以看到乡人们全神贯注于各套两座制作工序，空气中弥漫着酥味的清香。方少芳话：“
1: 端午节以前是我们最忙的季节，高峰的季节。这一个月大概我们有生产50-60艘龙舟出来了。”
0: 两座的设计同所产的水平有关。为了让两座设计得更加精细安全，方少芳也经常到中国各地尝试观摩当地两座制作工艺，将好的启发带转来，致力两座队在经济中拔得头筹。方少芳话：“
1: 现在我们这个造龙舟的时候，还要到这个各地，比如说广东啊，这个河南啊，江西啊，到各地考察，看他们的船型，取他们的精华，取他们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相结合，再进行设计出新的船。”
0: 龙舟设计完成以后，将开始制作。方少芳话：“制造龙舟从现成燃料到制作工艺都十分讲究，按主要以杉木为燃料。太多先期福建闽北山区苏林40年以上的再生林木，木料要经历1年以上的风干，确保湿度达到超常标准以后，才能够用于制作

0: 两种防潮方案。
1: 龙舟制作的工艺比较复杂，有十几道的制作工序。
0: 制造同制造两种的公司更加繁琐，比方做龙棍、当代板、做船尾、做木梁、搓板等等，十分考验手艺人的耐心。龙舟制造完成以后，还要经过一次抛光、高峰、一次抛光、油漆、画花，最后安上雕刻好的龙头，才能够得到最终成品。方少芳话：，凤竹的传统龙舟身长四百米，外粗三十米的木梳，外加鞭炮梳、鼓梳、锣梳等等土梳四人。一艘龙舟从制作到最终完工，单人单工需要25年，多人合作的话也需要1000天左右。今日公司中最考验龙舟商人经验的，莫过于龙头的制造。相比较于传统的太刀八步，龙头的制作工艺更加精细。帮少芳吧。
1: 我们这个福州地方呢，龙头各样的都有，啊，有的是龙头，有的是虎头，有的是公鸡头，有的是大象的头，有的是犀牛的头，有的是马头，各种各样的这个龙头都有，它都是由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个款式，下面一代一代的都不会去改变。搞龙舟设计的时候，又根据对方的需求。
0: 讲到这条枝枝密密流传下来的龙舟技艺，方少芳以世家珍，他介绍。我们需要用几十把不同的修光刀对龙头进行修光，接着咱进行切割、喷漆、双色给它铺槽，一颗新龙头才能够最终诞生。经过半截过时间的磨损，凭借纯熟精湛的技艺，方少芳参与制造的龙舟一位外形美观、质量优良的品数繁荣。经常与你慕名前来抢购制造龙舟。方少芳话：
1: 福州传统龙舟在全世界、全国各地这个所有款式里面是最漂亮的一种，最优、最好用。因为我们福州的传统龙舟有一个特点，就是首桿尾高，首桿可以抵风了，尾高掌舵的舵手站在上面，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这个航线，又安全。另外，我们这个在福州传统龙舟啊，扭线型也好，它的速度比较快，稳性也很好，强度很好，所以说我们福州传统龙舟很受大家的青睐。
0: 方庄的龙舟制造技艺能够传承700多年，至于它的变化还在差异，方庄的人对龙舟都有一种质朴淳厚的感情，这种感情跟沉实意义一定的相当多。一台台得以延续传承下去。15年前，方少芳也曾经担心村头村的后生的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龙舟的行当，传承8年的龙舟技艺为后继无人。一当时上头边上的吃的，方单位托毫不犹豫的选择加入这个行列。经过15年历练，35岁的方单位已经样样成熟。庄某的前夫制作龙舟的经验可以独当一面。他正式接过太白方少芳的衣板，成为方庄龙舟制造经验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让更多后生的了解龙舟制造，他利用空闲时间和高细的美术版的龙舟模型制造，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收获了不少粉丝。方庄明白他将来的梦想是在方庄村诞生的龙舟制造和技艺推广的展示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方庄明白
2: 过了端午节就没什么活干，我们就做小的，然后做的模型比较逼真，很受年轻人的青睐，然后我把它放到那种新媒体上。龙舟模型一条单单出胚的话大概要4到5天这样子，要有耐心，一个人你在那里要耐得住寂寞，精工细磨。
0: 在不断的努力下，今下方庄平的新媒体账号粉丝不断增长，以及也朝着更加人态的目标前进等。方庄平话：虽然手工技艺受到了现代工业的冲击，但我们传承龙舟制造技艺的热情不会减少。

0: 东宫今年运营系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希望在方庄村单一的两组制造和技艺推广展示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为辅助两组净土提供源源不断的载体，输出传统两组文化的根和魂。方庄明白，
1: 现在因为年轻人比较少，我就是想把这门手艺在方庄选个场地，以前呢旧的那种摆件龙头啊、锣啊、鼓啊这些摆起来，又可以当展览区，又有生产区，打造一个方庄的明信片。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书园林。

0: 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拥的壮观。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好在讲温州平阳又跟了一对忠良父子兵，阿爸吴新树，忠良已经有27个年头。几多年来，他从农民变身成为推广科学众生、机械化众生的忠良大夫。一来也吴彬彬张雄太学生练就神秘的无人机专业人士，几对父子兵都可以比满人的忠良本领更高。由相互扶持，朝廷同意嘅忠良梦继续努力。下边我哋一下来听下位吴新树以感人嘅忠良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拥的总管，早晨的六点钟，松林阳春广袤的田岗灯，三十二岁的新农人吴彬彬正熟练的操控的一架太装无人机，将疲劳耕耘的撒向农田，种前茅水稻田，量就能够轻松完成，营养补充。
1: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也要四五天才能完成。现在两个人，一个人装肥料，一个人操作，两天就能搞定。
0: 村民李蚂蚁吧，
2: 这两年挺安稳的，现在施肥打虫都用飞机了。
0: 整个早稻种植过程中，吴彬彬夫妻视频，阿爸吴新树统筹插秧工作，两只阿爸脾气蛮开，又有好人。吴新树吧，
3: 产量这几年增加，我们现在达到900多，到1000斤左右。
0: 等待重要的空闲时间，吴彬彬向人的研发。2016年，他同阿爸打电话吧，想辞职回家全职种粮。阿爸沉默了一秒钟，回答了一句是：“好。”
4: 我那时候是在杭州打工，决定回来。家里一直做这个行业的，我父母也想让我回来。
0: 最开始过年。吴彬彬人生牺牲，我和忠良这件事情上养过阿爸。一边去家教学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拿到位再搞农业大学的职业证书。吴彬彬指着一台各种的小型农机吧，平时他同阿爸都喜欢对农机进行介绍，在实际现场上经常满意。也不服满人，
4: 比如机械改装，我们到网上看啊，我想用角笼，他说改这个会更简单更实用，他说角笼有轴承在会腐蚀掉，还是要听他的，说的也有道理的。
0: 事先证明新农人还是爱多向老前辈学习，不过人谈的吴彬彬一块钱到位自家的主场。2017年，吴彬彬停在农业部门外出参观，第一次看到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专门家同阿爸商量，一口气购置了两台。同年，他就考出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认证。没两年，一只晓得开设飞机的后生的，就是那十里八乡最受欢迎的人。吴彬彬吧，
4: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刚开始是质保。现在慢慢像撒肥料啊、播种啊都可以了。
0: 嗯，是说吧。
3: 现在种粮也要勤土，也要用科技手段，要机械化提升，必须要培育年轻人。
0: 给那嗯，是说虽然牛你也会想那也做事不快，但两个人一步步成长，能够通到一面，给十分欣慰。前某两天终于为南昌开接班人，两三亩地翻土靠肉头。耕田靠奶爬同捞水牛，飞起行山时候同父母一下种三亩坡田的情景。今日见见吴新树的吴新树，这种晒日打雨的面孔，就是那痛苦面具。
3: 父母那个时候种粮是很苦的，我10岁的时候给他抓草，那蚊子太多了，手工去插秧，用脚踩拔稻机，太苦了。把现在比也不好，他所有的东西没有的。
0: 你是说给属于三个老阿妈比吧？
5: 很苦哦，
6: 很辛苦，很辛苦的。我的孩子们干活干的一个个都很瘦。
0: 这段给我辛苦的童年经历，要你是说属于在秋头到上段武功。既然烧过风砖窑，修过路，跑过运输，拉过货，后来又高兴的用竹虫，但生人电皮装夫擦拭，你是说对自己的身份重新陷入思考。一个个亲人共一时间，清风拂过五家两三亩农田，像是层层绿色波浪。转到五家听书做农生的五十数三个月的念头，也是致富金就从俺眼前的天干地头。
3: 九八年以前我啥东西也干过，干到了最后我的命运掌握就是种粮的命。
0: 一九九八年五十数省帮我存入四亩田，种上水稻、西瓜、草莓，实现了第一个种粮小目标。一九九九年由此西方机制买一台轮式收割机，还用一农机厂制作三台机械，迈出农业机械化目标第一步。两千年国家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申报法施行，2004年全国范围实行粮食进步种粮和自由的补贴。一系列利好政策让五十数和中粮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有大气。2016年那夜五冰冰穷红猪转来的时候，甘露申报农田竟谈到了800多亩。五十数十年自家其实是扎出了农业发展最好的时代。
3: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我们把它慢慢接手过来，接手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所以一直也没放弃这个土地，还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扩大。
0: 同其他同龄人对太唐市的向往，韩世坤的阿爸种粮的吴冰冰更加倾心于家乡的田园牧歌。在我家接班种粮之后，一路向前，开得了新机器，按得转新技术的新型村了农民进发，也增加体肥等可靠种粮带给农业发展的前进力量。这两年五家的种粮面积进一步提高到2000亩，就原来给他投资1400万元新建的新科农事副中心，建筑面积大约6000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40多套，基本为周边20000多亩水稻种植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你是说吧？
3: 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搬耕机、寻耕机都是有用的。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机械烘干能力达到超过100倍。
0: 从数亩农田到千亩规模良田，从手工操作到全程机械化生产，再到实施农机，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竹市平阳县双林阳村村主任参克昭话：
7: 在五十数等重量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的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种粮路上，打造了一顶4万亩糖和粮仓、万亩田园，有效推动了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粮食年产量达到了1.2万吨，较2005年增长66%。
0: 近几年，唔少后生的慕名返乡田的五十数学习种粮经，隔壁胡义村。1988年出生的金其三在他的带领下，也是呢小有名气的种粮大户，并实现种粮目标600亩。
8: 种粮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大，然后收割啊、耕作啊，现在机械换人，年轻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广袤良田一片强绿，可能来源吴冰冰忙碌的身影。想到越来越多的后生的飞向学种体，吴师叔追赶不出国的双阳，晓得吧？种粮后继有人，将来会有更多后生的来接力。以下多种粮，种好粮。
3: 我住的房子也有，车也有了，仓库也有，必须要这些人走出来。我把粮食的任务我把它做好，是我们一辈子最荣幸的东西。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给我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

0: 阿有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你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上。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林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这位声音舒服，请感谢你，在温文尔雅的气质之下，并定义可乐观向上、懂得感恩的好心，记住的中国乐坛新生代歌手王思良。全是由王思良演唱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山牛》登上的一档音乐引擎类节目。正义奇葩的，不是一个每一首传唱度过高的歌曲，但不是能够打通一小部分的人。他希望他们结束过之后能够有所触痛和抒发，同国家民联系感人带一同天花送上温暖的问候。作品中歌词人间意外每季度赤草内心，王思良将音乐中的情绪一次又一次拉满，不是只有离开感人当我被他追出梦想的三年内才能够充分体会到歌曲中所迸发的力量感。积极以同学奔跑路途上的追梦人加油打气，也提醒永远冇停表白、背面慢慢支持的爱着的家人。

作为新生代歌手王思龄，还觉得专业同行歌手来看，必须年纪越小，但唱功实力不容小觑。在比赛中，他建议挑战自己，不行清唱路，不按套路出牌。作为比赛类的节目，更应该选择更多高难度、神奇类的作品。他反而倾向于原创，还没发表过新作。他用包含亲情的演唱去打动观众，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热情和想法。他坚信，总会等到一个懂得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听众。

灵汤往司令的高处，我让人感觉状态也变得年轻的。机关枪上映，慵懒的状态，就像在思维层的少年，带领对世界探索的心态去发现一切美好同未知。无神人的给到伪装，更多是自述内心的突破。用当代年轻人的思考去发现周遭一切，唔讨好唐中，只为更好表达自家。也是安尼信息更为真实，更容易打动人。

王司令和法尼应该是三一顺中统严聪的一个爱向用派来浪漫色情的人不想对称真的怪造型全官歌词有些储藏但可以在那歌声加持下不会用悲伤的情绪用上十分过分既然用今天的意思告慰大家可以面对爱的人不能够给伊承诺的时候爱懂得向自家负责世事风俗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由王司令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富裕银行》在 YouTube 当中广被传唱。就跳舒缓强音，用 BB 套来演戏，讲述点关于强势情感的美好，红对未知的迷茫。记得转瞬即逝的爱情，不是美好，也令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过赵明拍综艺的人，只能为心跳突然加速，时事也会时常变疼痛。状态之后，对于怪导演无比怀念的青春岁月。不是在记忆中难以埋起的强势记忆，感谢曾经陪伴自家一下成长的几代人吧。好朋友，今日荧光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卖身救父》。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无论如何也要分这个家。
1: 呸！我老婆说的对，这家非分不可。
2: 贤弟，陛下。

0: 弟媳，话不能这样说，我和你哥一天到晚不是也忙个不停吗？
1: 你们忙不停，
0: 你不会说你们三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大哥他每天读书，他又做了什么事啊？啊，还有那宝金，他又做什么事啦？你们当然划算啦，可我两夫妻就亏啦。
2: 嗯，
0: 两个人做事，两个人吃，这家呀，非分不可。
2: 对，我老婆说的对。今天若是不分这家，我就不做事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到这个造脑。这，
0: 唉，文清，要分就分吧，树大要分叉，分就分吧，
1: 好。

0: 同意分家，那明天就分。老公，
1: 哎，
0: 我们进去吧。
1: 好嘞，老婆，我们去屋里啊。
0: 好啊。
2: 哎好好一个家，怎么就要分你？
0: 你看他两夫妻的样子，不分行吗？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俩也实在太气人了。
1: 不用管他们，我们耕打狼捉他们一天，又不是狼给别人。算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好吧。

0: 兵的，快走！
1: 啊！你们今天白日拦路大劫，就没有王法了？
0: 王法？呸！屁法！王法管得了我们啊？落在啰嗦，去你狗日！
2: 娘，我怕死后
3: 不怕。
1: 留下东西，快滚！我是不会留下东西给你们的。
4: 哼，真不识抬举，兄弟！
0: 哎，
4: 打他，扁他！
0: 对，扁他！
1: 哎呦，哎呦！
2: 哎呦，好汉，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我父亲了，钱你们拿去吧。
4: 嗯，拿来，
0: 我们拿。
4: 拿。
2: 我娘，娘，爹爹伤成这样，我们怎么办呀？
5: 宝金，前面有个庙堂，我们扶你进去庙里先躺下吧。

娘，我饿，我好饿呀。儿啊，你就忍一忍吧。哎。

0: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菩萨呀，求你开开眼，救救我这苦命人吧，娘！
1: 不要难过，娘。

0: 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呀？
1: 娘，求人不如求自己，孩儿倒有个好主意。娘，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点门乞讨来养活爹爹。

0: 弃他，叫娘怎能放心呀？要是你有个闪失，岂不痛丧为娘啊？还是让娘去逃吧。
1: 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娘，你在庙堂好好照顾爹爹，他更有你呀、啊。娘，我走了。
0: 儿子，孩子，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1: 哎。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

0: 用天下党发动的重要企业由萧仁恩支撑。当时八校中学是个皮勇的以太皮冲强团员和冲山党员。革命战争时期，不少八校中学师生参加革命投入抗日，流血牺牲。1927年8月，南昌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八一起义军南下进入广东。10日，朱德军长带领八一起义军第25师同军官教育团3000多人，进入太浦三河坝，任赴一天火龙主力部队进入潮汕。起义军以国民党前太军铺30000多人，去三河坝东门铺、碧鸡米山、龙虎巷、麦叶东等村体展开激战，而且著名的三河坝战役。同时期，中共八校党支持两头革命群众起义，推翻了八校区国民政府，建立八校势力爱政府。11日4号凌晨，朱德率领起义军乘登浓雾撤出三河坝战场，向八校转移。起义军进入八校之后，受到当地党支持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朱德是骑着马进入八校的。其后八校接近了当地党支持的代表，出席了八校中学的中央支部扩大会议。去八校，朱德院长亲临八校中学讲话，并发了撤侨铺墙30句。冲强团员萧一发领导一支铺墙，从此投入家乡的武装斗争，后来成为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人五红军之一。起义军部队去八校休整了一年。朱德等两头人被安排出八校中学地图。有人话，朱德去八校作为巧妙的安排，伊喺假装部队爱去八校宿营，而暗中要求部队做好劫行军的准备。第二，亲自请八校中学杨老师画一张从八校到福建平和湘湖山的地图，并且故意将假军事意图泄露出去，迷惑敌人。到了深夜，朱德带领起义军悄悄离开八校，奔向饶平。去朱德率领的八一起义军影响同推动之下，1928年3月13日，八校中央党支持发动第3次武装炮筒，消灭了八校地主武装民团。八校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源流失传。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每期新鲜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卖身救父》。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爹爹还等我讨吃的回去救命呢，我还是去讨吧。

0: 老爷，不要心伤了，还是赶路要紧吧。
1: 走吧。

问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嫂，你们就行行好，好一点给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们行行好吧，求求你。

0: 家园，只有一个小孩童昏倒在地，你快点扶他起来。
1: 哎，哎呀，小孩童醒醒，小孩童快醒醒啦！啊，
2: 我好饿呀，我好饿。
0: 哎呀，这小孩童定是饿坏了，家园，快拿干粮给他充充饥。
1: 是。
2: 啊！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不用多谢。来，这里还有几个包子，你吃了它吧。
2: 哎，
1: 拿去吧。哎，你怎么不吃包子，反而收起了呀？
2: 哎呀，恩人不知，我娘和我爹还在庙里饿着肚子呢。这包子我是要留给他们吃的。
0: 哎，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一人在外，分倒在地？

0: 宝金呀，如今你家中落到这般光景，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恩人有话，但讲无妨。
0: 为了你母亲能出困境，你何不学古人董允，自卖自身孝敬爹娘？
1: 卖自身
0: 啊，
1: 孝爹娘，这有谁要我呀？
0: 如若你愿卖身，老夫倒愿意收留与你，你看怎样？
1: 这宝金也难做主，要和我娘亲商量才行。
0: 嗯，好，董小道，哎，你家住哪里？
1: 前面庙里。
0: 哦，你带我前去，我对你娘说。
1: 哎，恩人，跟我来吧。
0: 嗯，走吧。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官人，
0: 我。

0: 娘子，为父生病拖累你，害得娘子好哭泣，不如还是回家去，免得伤心在异地。娘子，如今天寒地冻，无依无事，你又身患忧郁，不如我们回去，免得连累你和宝儿受苦啊。
1: 官人，怕只怕你这一走，病体加重呀。
0: 早也是死，不走在此破庙无依无事也是死，不如回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可不能有事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为妻我和宝吉儿靠哪一个呀？官人。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心酒惊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惊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最福建闽剧的前身，福建省平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日渐式微，有着消亡危险。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一段努力着的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联合主打产业，实现农业知识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部落村。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郑州安怎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这位是新州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月初，2023年戏剧《百戏昆山》盛典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举行。福建省实验闽剧院艺术总监以及演员、文化奖获得者陈强、洪秀虎，新时代中国戏剧诞生领军人才荣誉称号。传承百年的闽剧，搁再一摆得到了认可。但是，作为福建闽剧的前身，凤凰就是闽剧之源的福建省的平南县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煞日渐的式微，有着消亡危险。今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一直努力着的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平南兵工戏是福建省平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 明目清楚流行伫个福建闽东北地区。民间可告诉，也讲作是镜头迷是冰宫戏的表演艺术形式的前身。当时演员大部分是由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少年人组成的。表演的人把囡仔养伫个镜头顶面，边卡锣边卡鼓，也一边表演，用这款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平南冰宫戏流传伫个宁德福州地区，最后特点是台北歌唱拢是用福州土话话，尖台唱。后台帮也就是一人开口唱，众人附和帮腔的古老传统民间演唱形式，有淡薄亲像民间的行歌、号子甲咏歌。冰宫戏吸收了真多当地民歌俚语，演出内容大多数是表现爱情、婚姻甲儿童生活。2008年的6月7日，冰南冰宫戏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忠哥曾经是冰宫戏剧团的演员，现主席虽然已经无搁再演戏了，但是伊也是会经常想起当演员时阵的迄段时光。
10: 会怀念，如果那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如果那闲下来的到家的时候会怀念。你看呢，这个剧本啊，很久很久了，全部都烂掉了。你看，我偶尔还会拿出来呀，唱一两字。他以前教过我们了，这有的这个时候我还照片还留下来了。那刚去的时候呢，就17、18岁，现在已经60岁了。
2: 在冰南市冰村，潘家庭是冰宫戏团是所的负责人，舞龙甲表演两不误。伊感觉甲做做背背靠团心秀的冰宫戏唱好了，团好了，市冰村的独树一帜的文化也都立掉了。冰南县四平村冰宫戏团习所潘家庭所长，
11: 因为我爸妈都是唱戏的演员，特别是我老妈哈，她现在这里有记载的是我们平南那个名演员啊，这个会文化我们想把它传承下来。
12: 之前韦阿姨发给你的录音，包括今天她也带一些录音过来，你之后还需要怎么做呢？
11: 我们要请老师啊，把音乐做出来，作曲老师写出来。
12: 哦，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乐队才可以合，
11: 更容易传承。以前都是口传的，没有什么写谱啊，什么都没有。
2: 演戏当年爱好戏班，根据考证。冰南县东口乡石头村张志信伫个清朝康熙年间最早创立个冰宫班，是冰南境内冰宫戏个门家。清朝嘉庆十年，也就是1806年，东口乡龙源村办冰宫戏班各地个两首31件个古戏种，采取轮流保管个形式，交代完好。这内面包括了生、旦、净、木等角色的服饰，是福建省1949年以来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古戏种。在历史顶面，冰宫戏多数是以村名或者是班主姓名作为班名，比如讲四平的潘公满班、济头上村的济水班、洞口村的洞溪班等等。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冰宫戏曾经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到了1978年，冰宫戏得到恢复，全国恢复的冰宫戏班达到30多岁。艺人张尊明就是为这个时期开始了新的戏剧生涯。为囡仔时阵开始，张尊明就甲冰宫戏结缘，伊的顶一代人人都会晓唱。村内边的冰宫戏班，逐日拢伫练。伫个这款的英雄下面，伊就爱上了这个乡村十足的剧情。张尊明甲冰宫戏拍了大半世人交道，这是源于伊家乡石头村的古老剧情，早已经融入到伊的血脉内面。一个乐手，一个镜头，尽显功力，予人心生敬意。会为冰宫戏传承人张尊明讲：“
13: 我们呢，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个剧组呢会失传啊，我感觉很可惜，要给他维持下去，继续传承下去。”
2: 和父辈对冰宫戏的热爱和坚守所感染，2016年10月份，张尊明的后生张

0: 虔诚跳起了屏风戏剧团团长这个并不轻松的答。张虔诚自细汉的关于文剧团那边大汉，虽然无继承老爸衣钵唱戏演出，但是囡仔时阵的经验，伊一声声的唱腔、悄悄的把式，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伊的脑海里面。2017年，在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扶持下面，张虔诚请来导演编剧，根据平南宿台名将甘国宝的传说故事，编创了大型的连政历史题材剧目《鹿龟案》。这部平江戏新作讲述了清代名将甘国宝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政治管理体系内面的贪腐案件。最终因有承担主体责任，接受降级处置的故事，剧目照顾如今富有人情教育意义。2018年十月份，鹿龟案在福州大戏院亮相，参加第七届福建艺术节及第27届全省戏剧汇演。一股大地剧目编剧、导演甲音乐等4个三等奖，另外有2个艺人分别获得表演的2等奖甲3等奖。屏南寨头村屏公戏团是所所长张虔诚讲：“
1: 鹿龟案啊，参加27届的这个戏剧节，获得了优秀表演奖2等奖和3等奖，导演3等奖，编剧3等奖，音乐3等奖。获得这几个奖项，对我们评奖是小剧种来说，也是一个促进。”
0: 福建屏南屏公戏历史悠久，以高坡的表演艺术形式出现，一直保存着关心台戏剧的高文化特性。屏南屏公戏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生活当中体现民间戏剧、个人打滚生活的真实感。一支笔，未埋高岩，这是伊精美华丽，这段词唱腔婉转，这出戏雄浑悠长。第三代艺术家本人努力爱宾，愈来愈多人开始关注并且了解屏公戏。屏公戏艺人表示，对优秀传统地方戏，爱好好保护并且传承落去。屏公戏的艺人张福清讲：“
2: 平常不是没有那个人才，我平常也有人才，叫他们回来给我们一起把平常戏办得更好。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联合主打产业，实现农业知识化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在节目最后，咱到底来关注郑州安怎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智慧农业三善融合，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两个主打产业，最强特色产业一善，最优增加工二善，最活农路融合三善，实现农业知识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好。顶部河南郑州应用市公墓镇东庄村蔬菜种植户王立基走入去引导的大病内面，查看蔬菜生长的情况。病内面工人李忠敏正开着三轮的三轮车抛洒通加肥，想要将这个面积达到七亩的连动病施好肥，过去都要用不少功夫。李忠敏讲，
4: 这机械化也超那所有人都不一样，效率高了很多。为啥呢？老板只要越人都种，这样子越人也干不了这样的活。
1: 这个联动病大约有六米宽，顶部停

0: 现出圆拱形，采用薄膜来盖，无隔断来间隔，规个空间利用率真高，是传统大饼升级版。2016年，上里伫南方江苏所产销售红利期，得到了董仲春伫家乡率先起大饼种芳菜。伊起的大饼，唔但是会当有保稳定传统的工程。
1: 水池里边没水了，你手机上一点就放水。你要以前吧，人来回跑去开井灌井麻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几十个棚，你去河南封口，大雨点儿冰雹来了，手机一点，几十秒钟、一分钟都要不了。
0: 为日常操作管理，到蔬菜五秒再进销售，依托工具物联网技术，往里机摸索出来智慧农业的路，并且带领着乡村们共同进步。村民张建德每一亩投入了6到7万元建设联动坪，今日用一年半都回本了。
2: 我这一片地了是原来是废弃的窑坑，整个砖头瓦块呀非常多，重新拉了新土，然后呢给它建成蔬菜大棚，等于废弃的这地又重新复耕啊。在去年当中，一年当中呢，这年收入35万左右吧。
0: 建筑师站在田里面看起去。将正绿、黄正白的蔬菜大棚绵延覆盖了村内边的几百亩的土地。东镇村东支部书记李国平讲：“
3: 全村种的大棚蔬菜已经有300多亩吧，这一年呢可以撒着7-8茬，一亩地年收入可以达到4.5万左右。现在这初步的规模已经形成，对咱乡村振兴来说吧，集体经济也搞起来了，产业化带动农民也富起来了。”
0: 智慧农业和东镇村蔬菜种植后的望天蚕变成做隔山蚕。离在河南郑州市中牟关关渡镇顺镇村，农村土地流转和村民聚集了农民股东，展出了乡村的新活力。
4: 书记，我跟你说一下，我想入股嘞，
5: 记住入。
6: 你这个事儿我都记到本上了。
0: 和姚小伟心心念念的名字，就铺在村合作社邻厝这边的蔬菜大棚内边。这是河南省三品一表示范基地，在日头照耀下边，刺瓜加酸甲甜，葱脆有嚼。无拍农药的果实是散发着独有的清香。村民孙小国正无用伫个白茶加白莲。6-7年前，伊也是伫个田地内边泡酸的农民。现就是每一年的果实分红拢是几落万。
7: 以前种大蒜，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几亩地才收入4000来块钱。这入股了，效益可好。这光分红都分6万来块钱，在园区干活可以挣几千块钱，算劳动力入股，每年越分越多，我心里也高兴也踏实了。
0: 过去因为家庭分散的传统经营模式，经常做了顺镇村村民未当单手应急，安怎探索一款耐心机制，无靠收费就会当让村民补起来。村支书孙中岭将目光锁定在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顶面。
8: 像这个致富啊，必须走集体形式，把所有的集中到一块，搞产权制度改革。我总结为三起来：把区农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产业发展起来。
0: 2016年，在郑州修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改革试点村，孙中岭通过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技术入股的形式，留下了1800亩土地，发展高附加值的有机蔬果种植，和村民做起了沟通。
6: 老百姓也非常渴望富裕，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迷茫了。这个引导作用啊非常重要，一部分愿意者，我们先成立，给这些观看者做示范。
0: 2017年，资源变资产，资金变高金，农民变沟通，三变改革，第一摆方设立了中央一核文件。2018年对村民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提交红利，实现亩均收益1860元，去年收入超过8000元一亩，有通一直赚钱。村民的干劲更加足了。这几年收皮入股的孙中安，唔那是唔免挂出拍工，也买了一部小车，早晚拢会当接送囡仔，生活平淡又个幸福。
9: 不操心还怪落钱，今年分红10来万，这安农这一套不赖。以前学生在村里上，现在都送到县城上了嘛。
0: 孙中村的点滴变化，孙中岭拢看在目睭内边。伊坚信用三边改革完善联农大农机制，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好路。
8: 农民感觉在给自己干的时候呢，责任心和积极性是不一样。
6: 最后上让农民和集体形成了利益民运共同体，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农民的效益呢才能提高。
0: 严主席的孙正称，来采购所购的火车侪了，来参观学习人侪了，第一口面拍工的少年人也都来了，前后涌现了全国一村一片的示范村、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重量级的称号。今年八月底，姚小伟也将家周边七个村庄的1.5万人到店里购，得到了孙书记的承诺。伊对未来满是憧憬。
6: 放心吧，咱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不会落下。
0: 河南嘉埔乡搁再转向河南郑州新密市元正乡乱石坡村，这位村民收获到另外一款的幸福。
5: 低芥酸、低硫苷、亚铁、微量元素指标比橄榄油指标还高，价格也会高一点。
0: 李浩秀是郑州市浙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干事。2016年，一家村两会合作贷款1000万元，办起了合作社。合作社销售人员江南天讲：“
10: 菜只有生产好了以后，通过电商销售一部分，通过抖音、朋友圈来过来游玩的人购买。菜只有还参加第一书记农副产品推介会，每年能销售个4000-5000斤。”
0: 乱石坡村过去是满山的乱石，坡涧高深，村内面大多数土地拢是闲的。全村1/3的人口属于是河南省级的贫困户。几年前，油菜花关公大产加菜籽油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实践，和村民为土内边抛出了金甲棍。这位古墓外姓人，道路平整通畅，风沙雨花海果子园出台。驻村的工作队员，郑州市农科所研究员杨卡芬认为。这部机对乱石坡村实现稳定脱贫十分的关键。
11: 我们认为产业要选择那些高附加值的、科技创新的、要有特色的项目。你要是不再选择一些好的方向，带领别人去致富，这样效益都大打折扣了。
0: 驻村的工作队加村两位，一边将青埔的油菜田加固进行轮耕，一边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项目技术负责人。杨卡芬几乎达利农家黄土为伴，经过反复的试验，最终是选择行李加用道困伫个乱石坡村的规模化建设。杨卡芬讲：“
11: 村叫乱石坡，就是石头比较多，土壤里头矿质元素，特别是钙含量高。这个行李在这边解决了裂果这个问题，丰产性更好。”
0: 特殊的地界和乱石坡村的行格里结实饱满，果包集齐，去年卖出了每一斤30元的关价钱。永道坤也迎来了第一摆丰收，占地15亩的联动大米当中，一粒一粒小山共款的永道坤，中西喜人。每只游客也专门来这位品鲜，体验乡村休闲旅游。
9: 吃过干的都是没有吃过酸的，你把这酸菜过来买来尝尝吧。
0: 一道道特色的场景，一个一个典型的定义，剖析困难人文，用家己的智慧甲双手。建设出了一个一个新时代的美丽乡村，一把生机勃勃的乡村画卷，正伫中原大地齐齐展开。伫个节目最后是今仔日的热点，咱来讲看卖，把美好想象变成做现实的创造力。
1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当代的中国科幻小说畅销全球。本土科幻影片连连收获好口碑，科幻主题广告受到游客青睐。近年来，中国的科幻产业踏入快速的发展新车道。在无久，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摆在中国举办，这场科幻盛会展示了中国科幻产业的深厚创新的潜力，为世界科幻产业发展助力了鲜活的能量。兼顾科学家幻想元素，科幻是不由想象力的重要载体，会当激烈创新创作，以人类对自然宇宙的持续追问为向导。科幻蕴含的技术妙想，有时阵会当和科学研究与启迪，为星际探索到人机对话。过去科幻作品畅想的场景，现就是真侪拢已经正在现实。科幻作品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惊奇感，在推动科普方面有天然优势。比如讲，例如《流浪地球》里《三体》等影视作品的立步，《太空电梯》《数理生命》《佛祖变》等，展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激发了全社会对于浩瀚太空的憧憬之情和探索决心。 今日为两组科学脑机接口到未来网络，不断拓展的科学前沿也为科幻创作拍开了空间。当前中国科技强国建设

旅游等全产业链的发展。近年来，北京、四川成都等地也出台了支持科幻产业的模式的举措，促进科幻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也需要卡大实地的保底板，迎合各行的扶持政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科幻产业的重要生命线。正是科幻创作面临的挑战，需要鼓励创作者挥洒想象力，将中国本土的美学文化和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结合起来，创作出来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作品。在世界科幻大会顶面，有会专家对中国科幻未来充满期待，为盘古开天、嫦娥奔月浪漫的想象，到天宫遨游、嫦娥落月的伟大实践，中国人将来唔啊欠少想象力，国家不断积累着把美好想象变成做行动现实的创作力，搭建起来想象甲创新的桥梁。科幻将助力提升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才。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春天的时阵啊，一定爱到雪域高原，徛伫高高的山顶啊，去看开阔的草原，伊啊会乎看作是绿色的大海；盆地的羊群会乎当作是白白的浪花。本期的节目，金鸿以几段经典的作品带你去领略神秘的

雪山春晓是范尚娥格桑达集创作于1981年的一个古筝独奏曲。此曲描绘了西藏各县美丽的春天景色，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加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曲旋律优美，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感染力强，是一个深受古筝音乐家加广大群众喜爱的曲目。

春到绿洲由英格兰盐城的1984年创作，这些作品呢展现了天山下下一个叫做石河子的滚滚下气，阿个高挂南山红高山区春天来临的振奋人心的绿洲景色。当时这个乐曲那那是为了大自然的春耕里作，欢迎创作者面对天山下下那片故土顶头绿草鲜花的微风的吹拂当中，春意盎然的美景，予人带来的震撼加激动，纯粹是有感而发，倾诉内心深处的对春天的情感加爱恋。

美丽天山是一个历史普渡奏曲，这个曲啊以新疆天山地区人民的生活为创作背景，展现了新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景象，描绘了春到天山时一派明媚喜人的秀丽风光。歌曲带有浓刻的滚滚泥作民间音调特点，旋律舒展悠长，制造复古变化，技法复杂多变，深受观众的喜爱。

天山的春天，原曲为奥苏曼刚加吴立顺合作的一挂破独奏曲。一九六一年，由王焕对改编成琵琶独奏曲的光环的流传。歌曲描绘了天山明媚春天的秀丽风景，加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脚下拍起手鼓，尽情歌舞的一个欢庆场面。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话花桥花莲禅社，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2: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演绎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一座普通的铁路大桥背后，却是一段讲也讲不了的绿台战壕史。所有西蒙铁路之称的大桥之下，运送的是无数位战壕家劳工的冤魂。当年日军登陆泰国期间，用百名军战壕建造铁路，连接缅甸以及泰国。秘密的战壕营内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民军士兵感觉死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方式。一挂人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家己的性命，另外一挂人却汹汹冒险选择了逃走。两挂秘密档案为你揭秘桂河大桥的亡灵，敬请期待。

地板港西北122公里的北壁府，太平边境的桂河之上，有一座铁路桥，名就叫做桂河大桥。桥顶有人挤豆豆，你来我去，桥下河水叮咚静静地流。旧桥头迄粒古代的炸弹模型，伊甲达国人讲，这座桥无像一般的新式。在这座桥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二战时期一段惨无人寰的历史。当年日军登陆泰国期间，强迫民军政府建造铁路，连接缅甸以及泰国。这条铁路在牺牲了母苏政府甲劳工的性命了后，才得到完成，故有死亡铁路之称。有人讲，这段长大概415公里的铁路上，每5米就有一个弯死的灵魂。

顶世纪五十年代，堪称史上第一出色的战争片之一的《桂河大桥》，英国导演戴维·利温执导的反战电影经典，获这座二战中的桂河大桥闻名于世，包揽七项奥斯卡大奖，被合作是五十年代最雄伟的战争片。桂河大桥是太平铁路当中的一段，被合作是死亡铁路的拿喉。大桥的一边是地势比较平缓，搁一过河就是险峻的军风，有的路段甚至着开独踮咧悬崖绝壁之上。当年真侪劳工拢是踮咧修建过河大桥的时阵，变作孤魂野鬼的。这部寒冷肺腑的反战题材，加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影片，让人痛苦地雄辩地阐述了战争的荒谬性加破坏性。踮咧刻画人物加造型处理等方面也是相当的成功。影片啊，本出来主题曲《桂河大桥进行曲》，至今人搁真爱分。

一看清电影史上第一曲折、第一深刻的战争题材电影，当时北方迄座二战中的桂河大桥出名到大。1949年，桂河大桥是民军常常咧空袭的目标。时到今日，当年12月的桂河桥周，拢有灯光以及音响表演，配合电影区内的有关事迹，以至纪念。1941年12月7号透早，日本联合舰队就咧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上日，日本军据东条英机的命令，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等地发动进攻。真紧，美国、英国等25个国家对日宣战。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拖开，日军战争机器靠咧运转海上运输线，直接去予对印度起飞英国飞机甲美军舰艇的夹击。后勤补给线日日正做卡条鱼，直接步向缅甸甲印度扩张的后勤，为着拍破这一状态，日军急速开辟一条铁路补给线，贯通泰国甲缅甸。不过这条铁路到底建伫倒一位呢？就踮咧这个时阵，一张图纸出现，点到了日军的野心。啊！予60000+的民军战俘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20世纪初，英国把帮助泰国政府全面扩展了泰缅边境的水门第一条件，勘测出一条贯通泰国甲缅甸的铁路线。不过英国人放弃啊，因为就算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倾泰国一国之力，至少也得6年才能完成。不过日本人得到了这张图纸以后，过一日就占为家己用。伊起点位置踮咧泰国嘅北壁府，终点踮咧缅甸嘅丹标泽阿。卖看，这只有短短415公里，伊沿途经过拢是荒芜连连嘅山区、悬崖下壁、急流险滩，甲覆盖着真密嘅原始河南。这是常年长期拢打抓虫环形，四季拢是死亡嘅陷阱。就算是当地土著居民，拢未起凊彩嘅搭上一片万方之地。正是一个高难度的工程，日军高层竟然下令这条铁路要踮咧一年内完成。日本人正尔嚣狂、正尔着急的原因，除了让战争机器鼓动起来，

什么话，就是当时因手内收有六万多名明军战俘。2014年1月3日，伦敦布德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收到一张特殊的信函，批是写给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来批者是一位名叫弗瑞德·塞克的98岁英国老人。在批内有安尼一段话：亲爱的大使先生，祝贺你1月2日在每日电信报顶发来的精彩文章。你的文章雄辩有力，批驳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思悔改，决意将日本带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错误行径。为表示对你发文的支持，我仅以个人名义，并代表迄个惨死伫日军土岛下面的朋友，寄去我的绝作，永远袂用的忘记。在这张批当中，弗瑞德·塞克愤怒痛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老人是有资格愤怒的，因为这位名叫塞克的老人正是当年六万明军战俘当中的一个。那段屈辱和地狱般的经历，予伊到今拢无法忘记。不随着赛克在本人的荷兰攻读海上钢铁专业，日前爆发前伊是一个钢铁师。伊个42年入伍参加太平洋战争，上年日军进攻印尼爪哇，明军踮在战场上吃败战，这让赛克甲大部分士兵相款变作日本人的俘虏。当时敢若26岁，不随着赛克甲其他战俘在本并不是踮在泰国，而是从关押踮在新加坡的战俘营来。多多好关于新加坡战俘营时阵，赛克阿个无感觉真做俘虏是一项偌尔可怕代志，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甲海牙公约，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并且给予领导待遇甲保护，战俘的住宿、饮食以及卫生医疗照顾等应该得到保障，而且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甲酷烈性的劳动。所以赛克虽然浪费啊卖力的，不过甲其他战俘相关，伊照愿试要保持一个军人的尊严。不过干那几个月以后，赛克就发现，踮在日本战俘营内，尊严是一项无存在的物件。这一日，日本看守夹着战俘的警察头，满面计笑讲：“恁的好日子就得要来了。”最后，甲所有战俘发号一份问卷，调查战俘的是有教育程度甲职业经历。日本看守甲赛克因讲，所有有能力的战俘拢将方送去泰国缅甸境内山区的疗养营，迄个海拔高，气候凉爽，还佫有真密的树荫庇护，令着免佫惊热咯。唔干安尼，迄个伙食佮医疗条件还佫将得到改善，甚至还佫有美丽女护士。德国战俘一听，一时就精神啦，欢喜佮跳起来，向往着泰国疗养营内面的生活。第二年，各种有能力的人拢个个步出来。赛克当然天下是钢铁师，不过其他战俘的职业，那就五花八门咯。什么啤酒品尝员，或者百年纪念庆典弄情人，等等等等。真侪人感觉，加少点上什么职业，就当增大去疗养营的几率。不过，事实是安怎的呢？赛克甲其他明军战俘从对立火车厢分配运去泰国，这战俘当中大部分是英国人，之外还有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经过4日5暝的苦读，因被送到泰国铁路的马站班边，在班边休整了以后，战俘各方对立卡车继续前进。当卡车拢无法通继续前进的时阵，赛克因将来到日本人向因应承的疗养营，不过真紧，赛克就意识到因方骗去啊！这地无医院或者诊所，甚至无帐篷甲厕所，有诶只是一堆铁轨甲砖木，以及四面通风的钢棚。这地是日本人应承的疗养营，像这款的战俘营，整个太平边境的原始将领内总的有将近20位。1942年5月对日本占领缅甸全境。六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太平铁路就一刻不停地开工了。
为着这些时间，日本人完全照搬了英国人勘探的一条线路。钢铁站的泰国和缅甸两边相继开工，负责督建这条铁路的是日军第五铁道联队的12000名日军联队长桥本公治。第二年，在泰国、缅甸两国的热带海洋里面，长达415公里的铁路沿线，一场缅军政府和日军的较量，才拄拄啊拖开序幕。一边是刺刀加机关枪，一边是手来扛啰嗦，安尼这种完全无对称的较量，将是一种什么款的情形？政府赢来，搁有甚物款的充满血甲血的斗争呢？当透早第一时的日头光照点的围墙顶，赛克开始了伊在泰国政府赢的第一日。一个日本军官讲着怪格的英文进行训话，这边袂用当做借口，适当的劳动，代代有助于保持强派的精力。做哩唔敢涉及，逐日努力向天皇进贡的人，快乐并且革命的最康家啦！这是我的座右铭。听到这个，赛克气到简直就要牙狂啊！不过也是记掉迄句话：贫惰甲精神无一中，被看作犯罪，任何逃走的企图，将以死刑论处。一日，赛克领着了家己的工作服，开始了伊踮诶铁路工地顶第一日的劳作。所谓的工作服，其实就是一块用粗绳啊甲踮诶腰边的三角形粗布，几乎甲无穿相款。几乎是光溜溜，日军还佫臭屁讲，这款的工作服是为着防止缅军战俘中暑。铁路修得工地，就是一座汗水拼的饼，哀惨未止的瓦地角。在你透早的时阵，战俘拢着面对一边衰竭、僵硬的吸血虫、杂质的蠓虫、急速脆打、腰巴肚以及凋谢恶臭的下落。当一项工作接近尾声时阵，一日落来要做至少16点钟。有时常常是20点钟。在电影《过河大桥》一开场，轻快的摩托司机进行曲，士兵正做步伐，那像表明因是骄傲的缅军战士。不过，通过因的眼神当中流露出的不安加忧伤的话，所暴露因的状况。踮在这个战俘营内，因去拄着棍棒、刺刀、腰巴肚一边兴奋，战俘营内面那像有伤侪，互因感觉恐惊的物件。面对日军的变态和残暴，并不是所有战俘都选择忍气吞声。这个小校长竟然冲起去对那个日本军官大话：你若动手，至少要选择一个相当的对手啊！面对永无止境的折磨，在时才能解脱成为战俘最大的梦想。大日在工地上游的一座山岛顶面，会停下一杆麻袖，因大日苦大侠耐心的等待着过河大桥的完成，两岸壁壁动岸正烈革命。

0: 这就是正好一日的烤牛，生着青皮蛋加卤汤的两碗米饭，两条菜脯。在中昼的时阵，正好勉强还阁有法挑拣出来。不过踮咧早餐加下昏顿的时阵，因为完全是踮咧黑暗当中食饭，只会当大嘴甲吞落去。阿哥，若是你感觉老老实实的度过一日冬天的劳动，下昏倒来到营内，就用咧高枕无忧的卧困咯。阿尼，你错了，迄是一项无可能的代志。最年后，赛克回忆，因为伊无长期待伫咧某一个政府营，所以无法亲像其他人相款记着某一个集中营或者日本守兵的名。不过有一支面，死去侪年，照样踮咧伊脑海内阴魂无散。赛克还阁为专门为了一张微商，即个日军看守有一个外号叫做马面。踮咧赛克的册内，伊是安尼描述即个阴险的日军看守的。伊常常踮咧下昏，靠踮咧最苦工回营的俘虏的最后一排，趁势机会用刺刀去剁漏队的人。伊并不是甲俘虏剁做重伤，而是查到漏血，伊机格的面顶就会出现丑怪恶相，并且欢喜的对脑腔发出叮当的声音，也要着继续挑选牺牲者。除了反动的劳动，日本卫兵的虐待，阁是无就位无。为了满足伊的几乎变态自尊，日军规定政府必须对所有日本卫兵鞠躬敬礼，就是卫兵无伫的，也着向少尉敬礼。有时阵，日本卫兵挑工秘在离少尉无远的所在，当看到明军政府无敬礼，因就会跳出来做一个刺格来一通凶弄。明军政府为这吃尽了苦痛。太平铁路开工无偌久，就英军的飞机登上了。日本人要建的铁路，英军当然要炸杀。为了阻止轰炸，日本人通知英国军方，修路的正是明军政府，而且主要是英军政府。日本人的诡计成功了，为了避免误伤家己的战友，英国飞机果然暂时停止了轰炸。不过，若是故在这条铁路发挥作用，对战局威胁巨大。根据日本测算，这条铁路线若是贯通，大约会当运输3000吨的后勤物资加急用。桂河大桥，翻看踮咧桂河顶面，跨120米，对悬阁夹下的山间经过，一边地势比较平缓，一边是险峻的军防大桥围路段，甚至着几十点的悬崖绝壁顶面。桂河大桥是整个太平铁路的关键所在，日本对这座桥特别用心，搭建了四座桥桩，是全线第一重要的大桥。在电影《桂河大桥》中，英军政府的长官尼克里森上校凭借伊英国人特有的固执，以及迄一本包括日内瓦公约甲海峡公约在内的军法教本，祝福了日军。
1: I must call your attention, Colonel Saito, to Article 27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 Belligerents may employ as workmen prisoners of war who are physically fit, other than officers.
2: Same major book.
1: And by all means, you read English, I take it.
2: Do you read Japanese?
1: I'm sorry, no. But if it's a matter of precise translation, I'm sure that can be arranged.You see, the code specifically states that the...
3: Diverse in the ranks!
2: You speak to me of code?
3: What code? The coward's code!
1: Since you refuse to abide by the laws of the civilized world, we must consider ourselves absolved from our duty to obey you. My officers will not do manual labor.
0: 甚至保持了足够的尊严。这个主动的修建大桥，啊，不过电影到底是电影，现实中的明军政府夹在日军的刺刀和战友的飞机炸弹之间，因的日子就更加难过，而因的抗争也更加悲壮。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属性真相。

为着修建桂河大桥，日本人靠西民军政府去河南来选择第吉时的茶去作为桥墩，砍伐大桥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工作。昨日日本卫兵和政府几张波头加固啊，并且建科因那是用派去，就只当用家己的喙齿把桥开落来。日本人为着保持桥北的完好，命令政府必须以一种更加缓慢的传统历史方法操作钢骨。当一张桥的桥杆缝切断以后，伊通常会继续保持拆掉的姿态。按伊手脚工人为新垫锁啊拖倒桥杆，有时阵因为难以有切大桥倒落的所在，工人可能方弄掉了桥卡，死有伤亡。不过日军根本就对这无插，点么伊的目睭内，贵国明军

的性命，啊，不如一丛长势袂歹的大树加担。其实，所有明军战俘心内拢真清楚，修桥修铁路是为着甲日本军队运送弹药甲给用，是去屠杀战友甲无辜人民，因的心内自然是非常无情愿的。今日明军战俘内开始有人想方设法消极大纲。明军政府，你唱歌唱，招西开力，甚至顶甲真生意，不过总会犯了第一道的错误。日军的工程师正确计算，并且设置的直线，点么一直长身就变作古怪的弧线，修建铁路工具啊，常常会莫名其妙的破损。河流两岸像是架设桥梁，点么合拢的时阵，都是关节袂平，焊接袂对。有时阵，赛克因会突然真疲力，拼命的乌困乌涂。负责看守的日本兵非常欢喜，领着这阵兵团鬼将有疲力做工课啊。结果日本工程师落架看了后，雄雄的甲日本卫兵弄一通，因为这天压甲黑山口遮尔大，根本就无法用。虽然日本士兵会对战俘变本加厉的报复，不过这款的事故照样会发生。明军政府一直表示，不是阮唔努力做工课，只是阮实在是头壳歹。不过时间一长，日本人还是起了疑心，就算找不到任何证据，因还是会使用各种刑法来折磨迄一寡做唔到代志的政府。日本人折磨政府的手段，因讲是甚物拢用啊够够。第上见的是棍棒毒拍，这外还佫有点咩大力头壳，或者是大号下面保持直拢上的姿势，整整一日，各只个拢还是第一轻的。日本人还佮根据南马湿热的天气，发明了禁闭箱，加只个换了找明军士兵，那像整整相关，关于即种即当对一个人的敌心啊内面，互因踮咩大力下骹磕拍，一直到因脱水昏过去。除此以外，日本士兵还佮无停的用棍棒毒拍因，因袂用个食饭，就连啉水也是无方温存的。第一恐怖的天罚还佮不计食。为了预备明军战俘承认破坏铁路，日军还佮对人采取严刑逼供。一般是两个日本士兵用有倒钩的铁线绑掉明军战俘的双手双脚，然后用水缸将水灌入去俘虏的腹肚。一个士兵还佮用脚立伫咧俘虏的腹肚顶，而另外一个士兵煞踢拍俘虏的头部。面对这种残酷折磨，就算是有铁拍的人也去吃袂消。为着避免痛苦的酷刑，真侪明军俘虏选择了认罪。不过事实上，这会让因受到更加侪不人道的对待。腰腹肚一边毒拍，几日落来，有人就拄袂调啊。战俘营内就开始出现病号甲伤员。嘛个日本军官照款来分派当日的工作。若是当日出工的战俘无够用，日本人就冲入江边，甚至是一种营简单的医疗所。无过明军医护人员的抗议。强行拖走迄一款，因认为是病情轻微者。马哥，这个无夯到明军的战俘，踮咧这个手内无半项的战俘当中，照样存在着勇敢的人。在赛克的回忆内，提起一个人，英国的肖尔校长，予伊记甲真深。有一摆，一个日本军官虐待一个破病的战俘。这个小校长竟然冲起去对那个日本军官大话：“你若动手，至少就选到一个相当的对手啦。”唉，结果这个小校长保护了队友，家己却被日本军官拍到剩一口气。那个暗暝真晚，这个小校长和单家跟回战俘营。当伊看到赛克甲其他战俘愤怒的眼神的时阵，这个小校长反倒安慰因，伊讲：日本袂去战胜的，咱只要搁忍耐达过，就一定会当赢得胜利。这种劳动紧张、单调，互人力臭全无，迄一款互罪恶甲老土情即无啊病人，即当踮咧河边，甚至是水人摆设，而且佫较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因为营养不良，加上互老土情猛烈的摧残，战俘迅速陷入死境，有时甚至达到逐日死亡十二人的速度。踮咧战俘营内，第一可怕的疾病就是老土情患者，因是早起还佫无感觉，当日下昏就会突然离开人间。
对老土前连日本兵就惊，因为一中营无急救药，连第普通的阿司匹林就无。一看到老土前大规模爆发，日本兵就会设置路障，将一中营入口封死。伊马上踢踢啊到一段距离安全地带，迄一关已经变到无救，无法挪动的战俘，会放卡车运去旁边附近的草土埋营地。日军的讲法是，以免因成功感染其他人，一旦进入旁边的兵营，因的命运就只是固在病情恶化，最终走入死亡。在修铁路的过程中，我们从来不知道过人的待遇，对待我们，我经常说，对他们来说，还不如对待土来的粗和糖。一日下午，我收工回来，睡在我身边的一个兄弟对我说，不来听，我今天感觉不好。我记得我当时说啊，无代志啊，明仔早起就好啊。第二日早起六点，伊就死去啊。有人问讲约翰去倒就位啊，我讲啊，伊无去啊。昨日因死去啊，有人就来讲啊，伊真该载啊，伊个明哥就是这拖，我就是安尼看待，我甲死去。啊，只要你会当站起来，举起手啊，你就算还阁活着，那无你就是死去啊。对于备受摧残的明军战俘来讲，这种踮咧困梦中死去，未伤毋是一种最好的解脱。你踮咧工地顶突然死的，就无遐尼啊该在咯。大日踮咧工地上游的一座沙岛顶面，会听咧一挂马叫，因大日苦待迄地，耐心的等待着。面对这样悲惨的境地，也巴肚毒怕伤病，一撮人倒落去，一挂人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家己的性命，而一挂人却汹汹冒险选择了逃走。太平边境的高山丛林，几乎每一个战俘营那像一座孤岛。任何暗算逃走的战俘，唔敢会几乎猛虎甲毒蛇攻击。在沿途的村落当中，从来唔捌看过北京人的本地土人，也会对因充满敌意。为了利用土著居民掠捕逃走的战俘，日军向周边的老百姓宣布，不管谁掠到占岛的战俘，并且移交日军当局，拢会得到现金回报，并且得到一年额外的稻米配给。这个暗暝，赛克知影一小队英国战俘正一个运粮逃走。当时点名结束以后，六个身影静静啊搬过围墙，踮咧下一摆点名进前，因有十二点钟免有和搜捕队追捕。赛克看到逃走的战友，这时阵伊心内羡慕，加做的是祈祷因唔通被抓到，因为迄意味着死亡。

第一政府赢来，这个消息特别精精团队，因认为通起自由道路已经拍开，平均政府心内点着起一丝仔希望。最不幸的是，第二日透早，六个逃亡者的当中四个人被捕，并且马上处以死刑。马哥阿哥两个人召唤在逃，以后三礼拜时间内，那两个人只多啊临时行动，土屋顺着公路的边头前进，这时就踮咧将林内休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两个逃走的战俘开始放松警惕，为着加紧行动速度，伊决定拐到咧历史边路，就踮咧当地下晡，因互当地的土人武装分子抓着，为着抬过架构，这两爷长官亲自判处这两个人死刑。当在战俘的面前，两名逃走的战俘分别地挖出因家己的墓穴，随后被日本兵杀害。除了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抗争的血液在战俘营内不停地摊开，越来越多不安情绪在战俘营内摊开。大家人无爱就安尼单死。曾经的黑暗和写满战争伤痛一夜，已经让眼前美丽那位的为何之音退台，免记历史再当让悲剧无去重演。昨日幽灵目睭就附近商店林立，两边荷花也加出真多水上餐厅正版的泰国菜，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大家无要倒去。桂河大桥的园林两岸笔笔动眼正在揭秘。当时

能够的本兵看守按南沙的情大化，并且用刺刀威胁俘虏坐下来。不过这个时阵，赛克竟然对着一个日本兵煞笑一下，没想到这个微笑煞让日本兵更加愤怒。日本兵雄雄把刺刀向准赛克的咽喉。多年后，赛克回忆，伊讲伊当时并未去惊，反倒是感觉到对方愤怒的背后掩饰的恐惊。踮咧对赌了几秒钟以后，这两个日本兵吵了几句，就收起刺刀。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四只主力航空母舰、一只巡洋舰和吉田，失去了战争初期踮咧太平洋顶制海权甲制空权。1942年8月甲1943年2月，瓜达尼卡罗尼岛战役，日本踮咧太平洋战场上大势已去，明军展开反攻。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踮咧苏迪威将军的指挥下面，也展开了代号是“灵源泰山”的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而这个时阵，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基本丧失，四方铁路假是正做侵犯南亚战场日军的性命线。日本人假是关心铁路进度，全连未顾的战俘的死活。随着工程的进展，死亡的战俘愈来愈多。第二年，大概300,000马来人、泰国人、甲缅甸人、华人、红江军来投诉。虽然太平洋明军进入了反攻阶段，不过战俘营内战俘煞冻在，因此感觉战俘营内气氛愈来愈郁卒恐怖。在日军的刺刀甲皮鞭里面，1943年10月17号，随着桂河大桥的修筑成功，太平铁路全线贯通。和平时期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工程，日本人哪打仗哪修路，敢若用16个月就完工了，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啊，不过这个所谓的奇迹，却是用18,000多名明军战俘和10多万亚洲各国的劳工的尸骨铺就的410多公里长的太平铁路，平均每行5步就埋葬一名死难者的遗体。太平铁路一条死亡铁路。赛克伊心内非常清楚，因付出性命修建这条死亡铁路，注定不去造福一方，将真紧会予家己天顶的明军战友甲炸甲羊鸡鸡。不过，因照敢妄望着这一日较早到来，安尼已经无路通行的日军，阁会怎对待这个特别真侪胜利者的明军战俘呢？1943年10月17号，全部太平铁路建成啊！不过日军教官阿哥普塞赛克甲伊的战友伫轨道顶下伊修桥梁、铁路轨道甲铁环顶。当时赛克甚至方派去拆穿山洞，甲铁路相比，这山洞更加隐蔽，是用来土装弹药的小高度军事机密。不过战俘慢慢发现，日本兵竟然毫不在乎地将这些军事设施暴露在明军俘虏面前，赛克对这非常不安。日本人肯定咧进行着某一种计划，一直到后来，日军搁一个无响目的工程，予赛克感觉恐惊甲绝望。这一日，日军搁命令赛克因踮咧一中央附近的丛林内挖掘真大真宽坦克陷阱。不过，相较作为军人的赛克心内清楚，作为坦克陷阱来讲，这实在是伤过大了。日本人搁伫咧白擦。一名战俘偷偷啊甲赛克讲，这根本唔是甚物陷阱，而是万人坑。日军踮咧完成一系列工程以后，肯定会将毫无利用价值的明军士兵杀人灭口。当战俘意识到这的时阵，愈来愈多不安情绪踮咧战俘营内拖，但我人无要就安尼等死，意识到该做一件什么。不过这个时阵，横踮咧日本本土发生了一项大代志。宣告了日军每日的到来，啊，让因屠杀战俘阴谋永远啊无法成功。1945年8月6号到9号，美国踮咧日本广岛甲中京前后献了2粒威力巨大原子弹，造成将近20万人死亡。原子弹的爆炸，彻底粉碎了日本人踮咧本土顽抗到底的幻想，啊，打响了军国主义的丧钟。为着持断日军这条性命线，已经掌控缅甸政府空中优势，明军飞机不停地轰炸桂河大桥。1945年，桂河大桥踮咧明军的猛烈轰炸下面倒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号透早，赛克一早起来去上厕所，却奇怪发现无听到日本兵的叫骂声。规间政府营点进点一片恐怖的战争当中，赛克甲几个战友静静啊爬啊到，发看到看守所的所在，竟然一个日本士兵拢无，因还是唔敢相信，因感觉这一定是日本兵设置的陷阱。一直到因发现机关顶的日本军旗拢无去了，真侪物资拢互乱列伫个涂骹，因才相信日本人离开了。这个消息那像导火线相款，随时传遍了规营房，所有人拢伫咧高呼着：因胜利了，因自由了。赛克甲家己进入日本政府营前后的迄个体，为这两张遗像。这是一九四二年踮咧印尼爪哇庇护时阵的赛克，这个时阵的伊军装笔挺，挂的两卡皮箱，那像是去度假。二三年以后，一九四五年，行出日本政府营的赛克，煞变作安尼一个体，伊三竿仔叉机，只会当吐掉叉的洞甲行路，而且将身体互一边困了。嘛个伊教官是该知的，因为伊毕竟挖落来啊。离伊遐真侪战友，煞永远的留在迄片远离故土的原始就拿来。当我讲到这条铁路，讲到我的时阵啊，你一定着想到其他像我这款的千万个人啊，我是代表我迄一款死去的战友伫咧讲话，因个啊无法出声咯。我当听到过，喂。对不住，对不住，大部分人是不应该流目屎的。根据统计，当时参加修路民军战俘大概有六万多人，而死亡人数是一万八千人，大概半三十。几千名俘虏终生残疾，一世人经受身体甲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这一外，还有大概十万名亚洲各国劳工死在迄地。七十多年过去啊，面对英烈战友的坟墓，这位老战士的目屎，既是对有害战友的缅怀，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恶劣控诉。2002年，赛克军国家己踮咧战俘营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名作《永远袂用忘记的回忆录》，甲世人讲：唔通忘记迄段历史，唔通忘记和平，来甲遮尔啊无容易。历史必须按咱咧记掉，若毋是安尼，未来也袂阁存在。因为你一定永远袂用诶，袂记诶，袂记是非常危险诶。这位日前北大西洋舰队老兵，连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阵表示：铭记历史，才当捍卫未来。世人应该阻止可怕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火复燃。伊讲对日本，我袂用诶轻言宽恕，因为我袂用诶陪伴我诶战友，迄一寡当面伫太平铁路边诶故里家乡几千里诶灵魂。我是远东战俘协会唯一在世幸存者，我替已经死去的因讲话，未经因的许可，我袂用个轻言宽恕，因为因已经袂用个诉说啊，听袂到任何来自日本方面忏悔声音了。今仔日的桂河大桥，甲电影中的万方世界已经完全无相了。逐日幽灵目睭就附近商店林立，两边的河岸也加出了真多水上餐厅，正版的泰国菜，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大家煞无要倒去。人也是选择西村店的桂河观赏这座充满历史故事的大桥，也是吃着河蟹、河蟳，饮着小可口的万国啤酒，甲伊会享受着顶红酒绿的一切。桂河大桥经过飞机轰炸，早已经毁坏。酒店的河水真浅的时阵，才当看到残裂。即阵咱看到的是最后修建的铁桥，伊今日还伫咧通车，行驶伫死亡铁路顶的火车，无扶手甲空调，一切拢保持着原始的简单。随着咯叽咯叽的声音，火车慢慢向西，无偌久就对塔吉兰车站驶到死亡铁路最出名的路段——探卡塞。探卡塞这段铁路弯山而建，右边是悬山，左边是悬崖，崖脚是奔流的桂河。
过去大桥大概十分钟就有通行完，过了桥一直对前行，沿个通过面顶，徛在过去大桥桥头，看到日头落山静静咧流的美丽桂河，予人真歹想象即个发生过悲惨故事。到了桥头，两粒炸弹模型插入伫桥头，啊！伫咧时刻提醒人。70多年前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罪行。

0: 的深深。
1: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彼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0: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度中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6: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7: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8: 训养秀疼每类宇宙脚步，
9: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1: 药材开始屋。
12: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0: 我你咋你呢？
13: 鱼酒呢？
10: 我你管你去屋。
13: 鱼酒屋。
8: 夜里啥生楼菜汤？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生咋今天就没空打工当管你啊？
10: 是过个辣，木头话是一个辣乎的辣。
8: 哦，辣鬼。
10: 辣鬼的辣，是哎。一个名字辣鬼的意思，就是说你过正辣乌辣啊。另外个名字又是过屋里头那个多年头一来呢，贼辣哎。
8: 哦，一东外是吧？
10: 哎，这个古桥的那个辣辣吃个叫。
8: 懂吧啊？
10: 贼辣哎，牛辣哎，那是哎。嗯。我感觉是过不快哇。这个你过不哎，你是哎遇见内容生产瓦方的
8: 栏目，
10: 哎，
8: 栏目啊啊啊！
10: 不这一门讲的是要剧栏
8: 啊，专栏，
10: 哎是，过个栏
8: 啊，广告栏，但
10: 是，这个是还是被过冷场的，另外该是俺呢，我呢给给母日吧，要很多女可能日母要改一
8: 个，
10: 而且我呢如果行写词两个兄弟，我呢给娘夫都过吧，
8: 懂吧？
10: 娘们的娘呢是被过冷场的
8: 啊，柠檬嘛，
10: 哎，娘该是俺在这兜兜娘，但是我的娘们是娘们
8: 啊，我扭过娘，
10: 娘们母
8: 娘们，
10: 要娘娘
8: 啊，
10: 娘们我扭过娘们，娘们
8: 啊，给是给是给
10: 是，娘们这概念还是嘎达的，
8: 对，
10: 个冷话该是俺呢，给该是俺呢母头吧，是一个。顾家的顾，
8: 盖头家，
10: 哎，第一个是俺娘，我你事业过一过，第一个啊，
8: 过来啊，
10: 嗯，第一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头的，也是俺，
8: 王八一头，哎，要来个头羊的，
10: 要来个头羊些，王头的头顾
8: 顾
10: 枷锁嘛，
8: 啊，
10: 平时过要跟李顾就是农具的门人，我你大概不懂的，
8: 老师顾，哎，
10: 另外给你又是我你公过个顾叔
8: 啊，
10: 顾的养具，你知道吧？刑具嘛，枷锁，给给。我你遇见那人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要过家。
8: 过来等等，
10: 这都鼓
8: 鼓，
10: 哎，是个浊音。
8: 啊，你说呢？
10: 十八公。
8: 啊，
10: 十八公，哎，十八公。
8: 啊，要疼鼓，该扛的要疼鼓。
10: 扛的要疼鼓啊？
8: 对啊。
10: 多女丑，这戏吧，我你要约工人给你挖工。
8: 饭产吗？
10: 啊，挖五工。
8: 又是。
10: 挖五工。
8: 又是饭产吗？
10: 不是，挖五工就是挖扩那个蒸的那个。
8: 尿给啊！
10: 可得可屋里给
8: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0: 可屋里后面是那个
8: 那个还该是吧？该等哪了？
10: 那
8: 家
10: 我是把小锅推，我就推
8: 推推推推，那个就推。
10: 哎，是是。
8: 啊，还
10: 给毛菇，毛
8: 菇
10: 要
8: 过
10: 呀。噶冷话给你，平时过呢，这个是俺你我你把豆把豆当个去菇，大过呢我要过家的。
8: 啊，疼菇，嗯，要疼菇，要疼菇。
10: 冷话改名是日。
8: 书
10: 啊，日母的日
8: 啊，该干大么？
10: 日母的日呢，在这个时候有阳比多重要，阴连也要连个头阳的。但是我们三五多钟可能放到冷场。
8: 你过来等等子。
10: 一概念我就讲过吧，日给日本的
8: 啊，日
10: 啊，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哪个学呢？一个是